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一块来分享一段成语的故事。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段故事是跟曹操有关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其实他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可以说积聚了很多力量，但后来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么我们就今天来看看这四个字，心怀叵测。

心怀叵测啊，讲到在三国的时候，曹操准备南下远征，又担心西凉地区的马腾乘虚而入。荀攸就献计，他说：“依我之见啊，不如下诏封马腾为南下远征的将军，将马腾骗到京师之后，就趁机除掉他，这样您的远征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顾虑了。”曹操听了之后十分赞同，立即派人去西凉召见马腾。马腾接到诏书，就与长子马超商量对策。这个马超呢，思虑了很久，想来想去，他说：“曹操借天子的名义召见父亲，如果不去，恐怕会背上违抗君命的罪名。我们不如呢，带兵前往京师，一有机会就杀了曹贼。”马腾的侄子马岱阻拦地说：“啊，千万不要去啊！曹操心怀叵测，诡计多端，叔父如果中计的话，必定会遭他杀害。”马腾呢，再三考虑，考虑再三，决定让马超留守西凉，自己带领儿子马修、马铁和侄子马岱直奔京师。马腾带了5000兵马驻扎在京师许昌城外，与曹军的门下侍郎黄奎暗通，设计想要杀掉曹操。不料曹操早有安排，于是反过来将马腾和黄奎一举除掉了。这真是心怀叵测的曹操呢。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怀叵测。算起来曹操这个人，曹孟德呢是三国时期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也是诗人，应该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可是算起来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他积聚了许多力量，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先后削平了吕布、袁绍等割据的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地区，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若算起来呢，在这方面他是用人为才，打破门第的观念，意志豪强，加强中央集权。曹丕称帝之后被追封为魏武帝。可是曹操这个人真的是心里他非常的心事非常多，可以说九弯八拐的，所以说他心怀叵测。叵测是不可推测不可度量的，指内心险恶无法推测。所以近义词是居心叵测，居心不良，那反义词当然就是光明磊落了，襟怀坦荡。我们可以用这么样造个句子，说是由于受到心怀叵测的人挑衅挑拨的结果，张李两家他们总是争吵不休，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别人一讲就跟着动荡了。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心中有主才行，否则的话跟着人家动荡不安，自己也不会有中心主义。这是今天一起分享的心怀叵测，讲的是曹操的故事。我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啦，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

0: 南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奇怪，我讲话的时候声音沙沙哑哑的。
0: 不会啊，
1: 刚画一个唐中朋友大家好，
0: 声音就不沙哑了，是不是？
1: 要提高音量，
0: 要把 key 也提高。
1: 对，说得好。对，这么热的天呢、欸
0: 啊，
1: 这几天应该是很热的天了，
0: 冻热啊，热死你了，
1: 热死你了，我都不敢出门呢、欸。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可是你又对啊，但是你又一直关在房间里吹冷气，也不是办法。
1: 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也不吹冷气。
0: 那你不闷吗？
1: 就用循环扇，因为我们通常哈。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到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在美国夏天温度都39-40度，
0: 今天 Las Vegas 温度41度，我看我朋友住在那个
1: 发烧了，
0: 住在那个 Las Vegas， 我就以前我还说，那你能住人吗？不是大家都在赌钱，他说可以啦，他们是住在外围的地方。
1: 对啊，
0: 以前他从纽约县搬到那边了，我说
1: 对对
0: 哇天啊，
1: 他们说那边后来。房价啊，什么税都比较低，
0: 对啊，
1: 所以很多华人退休的
0: 都搬过去，
1: 就搬去那里。对啊，就像我们会怀疑那么热的天怎么能住人，但他们说早晚很凉快。
0: 对啊，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搬过去？应该小孩搬过去，但他小孩为什么搬过去呢？因为他儿子娶了一个澳门的媳妇
1: 啊，赌场的，
0: 对。很好玩，所以我就说难怪你会搬到那个。
1: 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美国住在那个 Kansas， 那他早夏天也都是很热，然后他们都会教人家说该煮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先煮好
0: 哦，
1: 然后早上煮完东西以后，他就说今天都把窗户啊什么都关好，然后把那个早上的凉的空气
0: keep 在里面
1: ，不要把窗户打开，热气不要进来，然后呢，它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凉，比较凉爽一点。
0: 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就觉得，我们那个就是电梯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夏天要把窗子打开，我就说其实不能打开，因为白天那个外面多热啊，
1: 对啊，热气就往
0: 里面，那个热气一直跑进来，里面好热，我说关起来里面就不会从外面进那个热气来，
1: 对，所以要把热气。把它堵在
0: 阻隔在外面，
1: 阻隔在外面。所以里面你要打循环扇哈，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0: 那我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那个菜那些都不用再热，也不用冰，就这样摆，一直吃到晚上嘛。
1: 它就可以冰起来啊。
0: 哦，冰起来。我以为说早上煮完以后就吃一整天。
1: 对对对，早上起来煮完，它就冰起来。那其实老外常常都是吃冰的，
0: 他们都吃冷的，
1: 没事就拿个冰的。
0: 对啊，你看我们东方人都喜欢把菜加热，有没有？
1: 对啊、
0: 像我们早上我中岛那汤搁给滚起来，我、
1: 啊、对对对，
0: 又烫的要命，又开始喝烫的，然后晚上讲阿伯加完搁滚起来，每天都很烫。哎，我现在发现这几天很热，我就说那个都不要再热了，因为就很热啊。
1: 对，
0: 那你就是吃凉菜啊，
1: 可是
0: 尽量吃凉菜。
1: 所以如果是凉菜，凉拌的啦，然后应该有加一些很多的那个辛香料，有点类似防腐嘛，防腐啊哈。那如果呢不是凉拌炒的那种菜，其实它还是要放冰箱，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温度它很容易。

0: 易细菌长得很快。
1: 对，可是你炒的菜你也不适合吃到第二餐吧？
0: 就是炒的菜有时候哈，有时候就是说你炒完，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以前啊，以前我们哪有冰箱嘛，就放到中午啊，放到隔餐嘛。那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样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就是你如果煮完以后就放冰箱，至少减少那个滋生的速度，然后你等下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你不是再加热一遍吗？所以充分加热它就等于又杀菌一下，
1: 又杀菌了。
0: 可是呢，你知道我们懒呐、现在人就放着嘛，就给它放着吃凉的、就像你讲的，吃凉一点的、汤也喝凉的，
1: 像粥的话，你早上吃完，你下午，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说啊，给它加热，有没有？现在我都觉得那凉凉的就好，不要太吃的。
0: 对啊，绿豆粥。
1: 对啊，绿豆粥你就吃冷的就好啦。而且现在他们说冷的东西比较抗性淀粉比较好。
0: 对啊，冷的是抗性淀粉。
1: 对啊，不要一直吃很烫的东西。
0: 很多那种专家是讲说那个温度会导致细菌容易滋生啦。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需要去冷藏，要不然就是加热。可是有时候我都忘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细菌到肚子里面去。
1: 没关系，
0: 但可能胃酸就把它杀掉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也很随性啊，我不会太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太，
0: 有的人真的就像你讲的，他就不吃隔夜饭，
1: 对，隔餐不是隔夜，连隔餐都不吃，
0: 对对对，隔餐隔夜。
1: 我觉得我看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像我现在会煮完，以前我们会煮，比如说我假设我说梅干扣肉，我煮了一锅，我就拿出来大家吃，吃完剩的就冰起来，第二天又去热那锅，我现在觉得不对。我一吃一做好我就分隔了、分成一盒一盒的，
0: 对对对，
1: 就冷冻了，只吃一小盒，因为你明明你一次就只吃不了多少，
0: 没错，
1: 那你两个人能吃多少了、一个人像我就一块肉、我先生可能可以吃3块4块、那就这样子就吃完啦，那
0: 对，
1: 那你干嘛放那么多，一直蒸它，蒸到后来就不好吃，对不对？
0: 说的也是，
1: 我现在都放在冰库里，然后差不多隔个一个礼拜说可以来再来吃一盒了，因为你如果每天吃你会害怕，因为打刚刚讲还吃腻了，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少就不用煮多的、
1: 对，但是你又不可能只煮5块肉吧，
0: 对、
1: 梅干扣你不可能 煮那么一点点嘛，
0: 难怪现在流行那种共食，
1: 对，
0: 共餐
1: 共
0: 食，共
1: 餐，对
0: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剩。我在那个、因为之前去斗六办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有那种老人共餐，因为老人很多人都自己煮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放多久了、有时候也都忘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或者 是就所以他们就有办那种共餐共食，一餐大概只有10块钱、还是20块钱，
1: 10元就是10块，
0: 10元，对，
1: 10元也可以讲10块钱，10元
0: 啊，
1: 10元，10元就是50块，10元就是10块，10条，
0: 就10块，
1: 10条就是
0: 块，
1: 条有点像
0: 像块的样子，
1: 圆，对，一圆的一条、就是很钱的形容
0: 词，对对对，他可能有那种老人补助吧，
1: 哦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北投吃的，
0: 对，
1: 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是去年吧，他说50块
0: 便餐哈、
1: 可就那个里长会煮、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里长好厉害哦、
0: 对啊，
1: 煮给那么多老人吃，
0: 对，他们
1: 一个人50块真的没得赚，不要说赚，没有赔钱就不错了，
0: 对，
1: 因为我们
0: 有些都有那个，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像大家都熟的，你不可能拿旧的菜或什么来煮，
0: 对，
1: 你肯定是就是把你现买的嘛，现买的你也是不会太便宜了，不可能多便宜，对、对不对？
0: 你记得在高雄有一个10元便当的阿婆，
1: 有听说过、
0: 那个
1: 嗯、
0: 那个已经过世了，
1: 过世了。
0: 对，对，他已经把好几栋房子都已经煮掉了。
1: 真的，他是贴钱煮给人家吃、
0: 对，给那些这个码头的工人啊，比较辛苦的劳动、都低阶的劳动，
1: 这么有爱心哦，
0: 真的，所以那个
1: 不够钱就卖房子煮给人家吃。
0: 对。
1: 天哪，这世间咋有
0: 这种人？然后一餐只有10块钱，后来他儿子被他妈妈感动，他儿子也一样
1: 继续煮，
0: 继续煮，
1: 厉害，
0: 所以我觉得世间有温情哈。

0: 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1: 对
0: 对，但是我说，我觉得共餐共食，他这个概念也是
1: 蛮好。
0: 就像我们刚讲，老人家常常会煮了忘记了，或者就像你讲的，煮完就拿去，有时候他也没有去加热，甚至放在冰箱好几天。
1: 对啊，
0: 都忘了，我有时候也会忘了。
1: 我忘了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就不敢吃了，因为我想说放那么久了。
0: 所以
1: 吃了如果要再去买药吃麻烦，所以算了。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被东西一直挤塞到里面，现在记性又不好，
0: 没错。
1: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还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
0: 形状都变了？
1: 呀，嘛该东西呢？客家人说你嘛该东西，然后看了半天，哎哦，你知道客人家哎现在贴图对吧？哎哦，
0: 哎哦，
1: 哎哦，就是。就以柱子说哎就是天哪，怎么会哎哦，
0: 怎么的
1: 妈该东西啊，哎哦，一直给了就是鸡蛋假设就被塞到里面，然后放很久以后就突然找东西的时候它跑出来就、哎哦、
0: 所以我儿子有时候都会帮我清冰箱。
1: 人家儿子都会这样哈。
0: 我有时候，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哎、欸，这个不错，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买回来。结果你买回来，你第一个你会收嘛，对不对？你就收啊，然后后来发现说，
1: 太久了
0: 里面真的会忘记耶。所以
1: 对，像我现在换一个冰箱，好大，我想说，天哪，
0: 你要放了。
1: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两个尺寸，想说，我这块地可以，这块
0: 空间
1: 可以放这个大的
0: 空间，
1: 空间就是买
0: 空
1: 台，它台台的，大台一点。我那时候因为那个电器行很小，也没有样品给我看，我就看那个 menu 的，你知道吗？ Oh. 看那个 DM 的，然后就看，说，好吧，这一台尺寸 OK， 一拿一送到我家来，我看，我操，怎么那么大台？
0: 你是要
1: 我现在一回来说我靠，
0: 你要冰一头牛或一头猪，
1: 然后我就说天啊，怎么那么大台的冰箱，而且我买是日立的
0: 哦，
1: 然后我想说日立的应该没有多大台啊，结果我没有注意看，
0: 真的有那么大台的，
1: 很大台，
0: 我不敢买太大台，我现在觉得冰箱的空间要空留白一点，
1: 而且那不是以前的美式的都双门的，
0: 对啊，
1: 日式的都六门冰，
0: 对对对，
1: 有一堆门，
0: 对啊，一堆门，所以你一次不用一开的全部都开，
1: 不用，对，
0: 对啊，冰箱客家话怎么说？
1: 本箱
0: 啊，本箱，好像以前没有客家也没有冰箱啊，
1: 但是
0: 锅渣郎啊，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有本箱了。小时候我妈妈就是买本熊，我爸
0: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
1: 也不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又养我爷爷奶奶，然后五个小孩，然后我妈妈，我妈就是种菜养猪，然后呢他就我妈就因为我爸都是会让我妈做决定，就做猪姨做主姨啊，大
0: 一家，
1: 然后我妈就说
0: 掌柜的、
1: 第一次买冰箱回来的时候，哦，人家送冰箱送到门口，被我爷爷赶出去，说也会穿钱啊，走马街。他就是说，这个冰箱是可以赚钱嘛，买一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冰箱，那个冰箱更贵，你知道吗？就赶他出去。结果我妈就赶快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你食物会坏掉啊，冰。后来终于答应他送进去。好，冰箱来了。过一阵子，我妈又想买个电视。我这是我妈讲给我听，很好笑。又送电视来，被我爸赶出，又被我爷爷赶出去。我爷爷说不可以，重的，重的，
0: 重
1: 的，大家还是重的，
0: 不
1: 行。哎，某送转运，拿转运，拿回去。为什么？这是能赚钱吗？可以吃还是可以赚钱？是得要做的，就是可以吃吗？还是
0: 得要做的？
1: 可以吃吗？也不行吃，能做吗？也不能赚钱。结果呢？后来我妈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又说服了我爷爷，说他不会太无聊，什么可以看电视，你知道吗？看电视，哎，那个年代看电视不得了，
0: 对啊，高级。
1: 我就讲说，我们家电视一开，整村子人没有来看，夸张了一点，整条街的都来看电视。
0: 看你们家有电视，
1: 不是就是不是，他们就会集中，即使后来大家都有，可是都是集中在我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我家是一个点景点。
0: 你们家是村民活动中心，
1: 因为我哥的也是哇，朋友很多，我妈又会。蛮大方，会招待人家吃东西，
0: 真的。

0: 哦，大家先说，哎、欸，到一些阿伯也不卡看电视，就是我哥叫阿伯，
1: 山、哦、阿伯、哦，
0: 山坡的坡，我哥的名字是山坡，
1: 哦，赵山坡，
0: 赵灯坡，电灯的灯，
1: 哦，灯坡、哦，
0: 嗯，他就说、哦、阿伯家去看电视，然后全部人都到，
1: 又有看又可以吃，这样，
0: 对，有得看有得吃这样。所以我家每次
1: 你妈很有
0: 高朋满座，
1: 人气顶，
0: 尤其是那个比赛棒球的时候，不是半夜吗？
1: 对啊，
0: 我们家根本就人声鼎沸，没有人在睡觉，吵死了，几十个人坐在客厅，
1: 这叫同乐哎，真的，
0: 全部人都来看电视，
1: 真的是难忘的时光。
0: 讲讲时间多，讲到神奇时间多
1: 哎，哎呀，
0: 今日感谢大家的收听，
1: 阿子西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

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经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相处，有时候呢，只要一开口就知道，哇，你应该是来自哪里，你是哪里人，高雄人，或者是台北人，或者是苗栗人，或者说啊，你完全是普通话非常的标准，所以你是北京从未来的北方人或者南方人，都有分别。那么腔调不同要怎么样去分别？人家说腔跟调是不是同样一个意思呢？宋人袁去华有个长短句思家客一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王宰席上赠歌姬上面有说，把酒听歌十次回，流莺花底语徘徊，神仙也许人间见，腔调新翻碾下来，银镯谢玉山颓，神眼若水隔蓬来，绝胜想象高堂赋，浪作行云行雨猜。那么提到音乐戏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腔调并称，其实呢腔跟调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我们说话的声音语调等等，从说话的腔调来判断这位推销员应该不是本地人，从哪里来的，一听有时候就可以判别出来。而乐曲的声律，比如说他洗澡的时候喜欢哼着不成调的歌曲，这是不成腔调的歌曲。那么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像戏皮、二黄，都是传统戏曲当中的腔调。所以乐曲的声律在《儒林外史》第六回有说，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答答的，总不长个腔调。或者说说话声音跟语调，在《红楼梦》第73回有说，偶然一次睡迟了些，还装出个腔调来。所以腔跟调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就像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创造了优美婉转的腔调，我们称为程腔。他对于腔调曾经专门论述说，调只是弓尺，弓尺是属于物的，笛管或者胡琴是公共的，是固定的，所以调呢就是音乐的旋律或者调式，长短高低是有一定的数。依照说文心腹的解释，腔内空也，就是腔的肉嘛，月字边就是肉字，从肉从空，空也就是声音，有肉有声，这不就是歌唱吗？那既然是唱，那么轻重顿挫连段徐急这个各动唱法呢，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了。所以程砚秋先生说，腔是个别的，不是公共的，是灵活的，不是固定的。例如同样是京剧西皮二黄的曲调，可是唐新培唱来有谭新培的腔，马连良唱来有马连良的腔，西孝伯唱来有西孝伯的腔，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方言呢，方言首先就分南北了，南北方言不一样。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比如说南辕北辙，南征北伐，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呢都不能颠倒或者互换的。比如说南辕北辙，就没有人说成北辙南辕，北辕南辙；南征北伐，就不能说

城市北征南伐。同样的，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先来，大约也是北方言多寡有别，有性质有异吧，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那么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其实覆盖的面积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就是四大次方言区，华北啦，日西北啦，日西南，日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的。除了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所以如果说汉语的人当中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所以这么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但实际上内部分歧却也相当的小。那么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是3500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2000公里，相互通话其实却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呢，北方方言虽然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所以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就不太大了。那么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80也不止了。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的骑马吗？这还是往大里说呢，往小里算还不定是多少呢。南方方言要为什么要说出这么多品种呢？你不但腔调不同，调不同，腔都不一样。比如说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饭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就什么说有七甲甲呀塞耶，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当然好歹大致能懂啦，听不明白时候也有了，但是多半是弄不清有些专有名词的意思。就算是同一个词呢，其实也未必完全听得懂。比如说有人觉得是南方人向本省说话呢，是有人觉得是颠三倒四，但是真正了解倒不觉得。比如说有人说是死人闲，都看不懂了，死人只会臭怎么会闲呢？哎呀，原来啊，闽南语的意思死人闲就是闲得要命，闲死人了，所以叫西浪甘。为什么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啊？觉得说哎呀好像听不太懂。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死闲死闲，西甘西甘，只不过当中并不加一个人字，这样就很好懂了。所以腔跟调其实真的是有所不同，但是不完全的意思我们要觉得腔是怎么样的用最好的分别，就是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创造优美婉转的叫程腔，就是对于腔调专门的论述。他认为调只是公尺，是属于物的，所以腔呢是肉的，比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所以他说腔是个别的，不是公共的，是灵活的，不是固定的。这样子腔跟调你觉得有没有一点清楚的分别的呢？今天就说到这儿啦，谢谢您收听，祝福大家，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认识一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啊、嗯，个台语有趣味的所在哦。
1: 对、
0: 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湾小吃，小食
1: 点心，
0: 点心不是小食，小食、
1: 台湾的点心，
0: 点心。
1: 对，
0: 啊，咱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肉粽啦。
1: 对
0: 啊，这个肉粽，还有
1: 什么？蚵仔煎，臭豆腐啊，
0: 臭豆腐，那个料理跟小食的不一样。
1: 对啊，
0: 咱今天要来讲的也是跟蚵仔有关系哦。
1: 对啊，咱上次有介绍过蚵仔煎，因为蚵仔是在台湾咱的本山啦，就伫东石啊，嘉义县迄东石，吼，迄海边遐出产真济蚵仔，所以咱就当然对遮会当发展出甲蚵仔有关系的点心
0: 很多、
1: 哦，对对，好，好，咱今仔日来介绍是蚵仔面线，
0: 蚵仔面线吼，阿芬就爱，
1: 对，当然蚵仔面线是南蚵啊，
0: 对，
1: 唔过有诶是。哎，无南蚵啊，南大肠，
0: 大肠，
1: 对，卤大肠，
0: 啊，有的是肉羹，
1: 对，有的是肉羹，对，啊，有的是蚵啊甲大肠拢中南，哦，迄个
0: 叫综合，
1: 对，
0: 就丰富诶，
1: 对，哦，迄个较青草，
0: 对，蚵啊是牡蛎啦，哈，啊，那个大肠就。猪大肠
1: 对，好啊，当然最爱生肉桂，
0: 哦，
1: 生肉桂肉好软，才放在这个面线里底，所以这个蚵仔面线、大肠面线，咱也有叫，因为普通拢有牵筋，所以咱也有叫面线筋，还是叫做面线糊，
0: 糊糊糊糊的，
1: 就是安尼糊糊哥哥安尼。
0: 台湾小吃蛮多都会有这种勾芡的料理，
1: 对，
0: 这样吃起来比较饱足吗？
1: 有呀有呀有，哎，因为你的牵筋就是有南一挂番薯粉，还是太白粉，迄有哪会较饱。
0: 就那一点点粉就可以让你吃饱，那也蛮厉害的。仙人的。
1: 跟那咱靠一个观念讲，哎，你那牵筋吼，跟那迄个料理吼，料理又过牵筋，感觉跟那卡正式还是卡。
0: 哦，真的，就是一个大菜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哦，有这一层意义，
1: 这个，嗨，我这个意义，
0: 哦，
1: 对，那汤汤水水的，感觉较无腻安尼，
0: 好像哈，那个人家那种香港煲汤也是，你要弄得很浓稠，
1: 对对，
0: 就感觉很丰富啊。但是如果清汤挂面的感觉，就好像也没有。就没有很丰富的感觉了。
1: 可能那是去吃喜酒的时阵，吼，还吃多的时阵，迄个喜气羹，
0: 哦，
1: 迄个羹吼，就安尼有看过。
0: 也是啦，吼，感觉就是因为你要煮的比较浓，就是那个料要很实在啊。但是你如果要煮成清汤，就感觉那个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俗语什么几粒。一粒
1: 餐的煮高碗汤，对，
0: 就不晓得稀释多少了。
1: 对，迄汤头吼，
0: 就没有味了，
1: 较无味对。
0: 原来如此。
1: 摊羹吼，哎，感觉迄个较有料理的迄个价值吼。
0: 了解了，一点点不一样就哦，意义不同咯。
1: 对，
0: 所以米线糊、米线羹。
1: 对，当然咱若是去买米线羹、米线糊的时候，普通头家拢会问你，你有要咸无？你南烟水好唔好？
0: 香菜。
1: 有需要蒜头无？有要南一挂醋，是胡椒无？
0: 加那么多。
1: 对，啊，普通你那是底下加的时阵哈，迄、那个胡椒啦、醋啦，拢、是放在桌顶哈、对，啊，你
0: 桌上
1: 对，会当家己淋。
0: 自己加，看你要加，你要你不够辣，你就自己加辣。
1: 对，
0: 不够
1: 不够咸，
0: 哎、不对啊。
1: 对，你那爱较酸嘞哈，你要加一寡哈，再加一寡乌醋，对，
0: 乌醋，然后会有或者白胡椒，
1: 对，
0: 这些都是那个小吃摊常有的一些调味料哈、
1: 是啊，
0: 不够味就可以自己加，但是通常老板那个汤头都已经熬得很有味道了。这些调味料当然是各依个人口味啦，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不用太重口味，你的肾脏可能还是、要视情况来负担。
1: 有呀有呀，好，爱留个够嘞哈。第二，好啊，所以咱在讲诶，大部分拢是看家哈。唔过台湾有一个所在哈，嘿，伊蚵仔面算是清诶。嘿，对，吼，就是伫鹿港，鹿港的蚵仔面线，
0: 清汤
1: 是清的呢，吼，无砍价，
0: 无砍价，这样成本比较省嘛，少了太白粉。
1: 不过可能伊迄个汤头，你得爱个加淋一寡，
0: 有特别不同的料理方式，
1: 对对，吼，汤汤头的足要紧嘞，对，这是鹿港的蚵仔面线是清的，对啊，咱在讲这个蚵仔面线，其实是咸咸甜甜哈、啊，有的当然每一种无同款，对，所以有的是较甜，有的是
0: 较咸
1: 、对，
0: 可能越南部的又、就越甜呐、
1: 有呀，这真奇怪，南部的迄个哈较甜。
0: 对，我有曾经有一说是说，因为早期的糖是比较名贵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所以如果我加多一点糖就表示我比较有钱，
1: 对，
0: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1: 有这款公款。
0: 所以我加的、料理比较甜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我是拿得出手的。
1: 对，所以有这是古早啦，
0: 对，但是现在
1: 这阵是
0: 不太需要了。
1: 对，这阵啊，你若伤甜吼，等到人较无爱，
0: 对，像那个台湾的水果也是
1: 啊，对，
0: 甜到真的会可以甜死人的，所以曾经就有妈妈说去那个水果摊说，我要买无爱甜的，越不甜的就拿给我。好，所以蚵仔面线也有甜一点的，或是咸一点的，
1: 对，啊，搁一个哈，咱讲到当然蚵仔面线是迄、那个面线是足要紧啦哈，啊，所以咱知影迄个金门的面线嘛，足有名，对，啊，所以金门的面线粿哈，这是属于蚵仔面线，啊，所以因啊有金门特别的迄、那个啊，家己做的迄个手拉
0: 哈，
1: 手拉的面线哈、对，就是一金门
0: 面
1: 线，对，手工的面线，哎，弄个南啊地灯啊，啊是南地灰，啊，当然是一定是蚵仔啦哈、对，啊，因够南一挂油炸粿，这是。金门比较特别的
0: 哦，特别金门的那个、当然你说猪肠、猪血是他们特别的，
1: 对对、因为咱普通在台湾的较少
0: 看到，比较少看到放猪血，
1: 对，那有那个肉羹
0: 啊，对，
1: 有肉羹啊，有的是用那个鱼浆做的
0: 哈，
1: 鱼浆做的
0: 那个鱼丸，
1: 对，像鱼丸安尼，对，啊，不过。南地花还有影较少看到，
0: 对，台湾本岛没有，但是金门的特别就是有加猪血，还有那个
1: 油炸粿、
0: 油条，就感觉要喝杏仁茶。
1: 所以这是金门人的迄个早餐哈、金门人足济早餐就是食安尼。
0: 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是有吃到什么？蛋香跟蛋狗。
1: 哦。哦，好像是什么物件？
0: 就是 蛋卷嘛，蛋饼啦、
1: 啊、
0: 然后加热狗就是蛋狗
1: 哦，
0: 它蛋香好像就是蛋鸡、嗯、蛋而已吧，
1: 哦，
0: 就是蛋狗，我想说为什么菜单会有狗有点恐怖，但是哦原来是热狗
1: 哦，所以你都加的工一个蛋哈、嗯，我想讲因有一个是蛋菜
0: 哦，那个像蛤蟆一样，
1: 对，像蛤蟆哦。

0: 是鸡蛋的蛋、
1: 哦、是
0: 不是淡水咸水的蛋
1: 哦、uh-huh. 所以啊金门哈、哦嗯欸、对有一寡较特别的食食、嗯啊、所以伫这个啊咱在讲的迄个蚵仔面线哈，嘿，当然是以用面线，不过咱咧食的是有的是红米线、
0: 哦，对啊，大部分都是红的，
1: 有的是白的米线，不过那蚵仔面线大部分拢红的，哈、嗯哦，对，所以伊的差别就是白的米线，嗯。你若吹过了，伊会翻红，嘿，
0: 好特别哦。
1: 对，
0: 啊，不是都是米做的吗？
1: 对，不过伊吹过了，
0: 所以有一些化学反应。嗯
1: 嗯，啊，所以变成红米线，你得去煮的时候，哎、欸，因为蚵仔米线拢是煮大鼎嘛，哈，啊，底下那人客来家安尼夹起来，你那是。嘿，煮遐久吼，嘿，那白米线真紧的糊起，
0: 哦，
1: 啊，所以大部分拢用红米线，红米线就是煮较久，你有哪会当看到安尼一条一条，
0: 嗯，
1: 嘿，对，较袂
0: 久煮不烂，
1: 对，较袂糊起，
0: 所以过了一道工序。就是蒸过之后、嗯、白原来做好的那种白面线、嗯、你蒸过之后就、嗯、它就变色了、嗯、
1: 对、哦、所以吹鬼所以这是
0: 再下去煮的话就不容易烂掉
1: 对
0: 然后就可以一样还是很结实也不至于、嗯、还是可以咬得烂啊可以呀、啊，但是不会煮到烂。
1: 对对，好，对，讲安尼一条一条，你拢看会清楚安尼。
0: 对啊，有一次我就在路边看到那个有一摊就写蚵仔米线，然后后来我们去问他说：“这是白的哦。”我说：“嗯，有分哦。”他就是一般的那种热炒店，但是他就是蚵仔。就蚵仔汤加面线、
1: 哦哦，对对对对，
0: 它不是
1: 那对对对，那是这款的普通的，
0: 另外就像你吃那种米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啊，嗯、啊它就是改成面、嗯、白面线，
1: 嗯、欸，
0: 不是像那种我们刚讲的那一大锅煮一锅的米线糊。
1: 对对对对，我嘛捌伫迄个去东石佚佗的时吼，食蚵仔面线，我想讲是羹吼，蚵仔面线，
0: 嗯，
1: 结果一来伊是
0: 汤，
1: 唔是是呆，迄、那个面线吼，伊落去用呆料，啊，顶面只坑蚵啊，
0: 嘿，
1: 对，哎，讲迄蚵仔面线，我看到哎。啊、
0: 也是啦，
1: 哎，对，当然这嘛是蚵啊，米线，
0: 对，
1: 啊，唔过是做大，
0: 对，
1: 哦，那无同款的食法，嗯，
0: 所以其实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料理方式哦，
1: 对对，当然因为蚵啊米线是羹，是属于较汤类，所以迄个底哈，迄、哦那个迄、那个
0: 汤头
1: 汤头的足要紧的，
0: 哦，
1: 所以咱看有的是用啊用大骨，
0: 哦，
1: 落去控。
0: 对，
1: 唔过那是生理人可能啊控袂住啦，
0: 吼，较少成本。
1: 对，啊，所以大部分拢会用什么嘿肉精素，吼、哦，当然迄对
0: 化工的，
1: 对，迄、嗯、
0: 那个不好，
1: 较无好，吼、嗯。啊，有的是用迄个叉鱼，
0: 嗯，
1: 哦，落去控汤，
0: 哦、嗯，
1: 安尼嘛是有迄个叉鱼的旁边
0: 鲜甜，
1: 对，
0: 嗯、
1: 对，吼、哦、啊，所以大部分这个蚵仔面线吼，拢是。大部分是打啦，
0: 哈、嗯嗯嗯嗯，
1: 对，哈、啊，所以肯定在路边打，还是在夜市，
0: 对，
1: 哈、嗯，对，
0: 市场啦、啊，路边啦、啊，就是一个摊位，他可以推着就走，
1: 对，
0: 嗯，
1: 哈、哦，嘿，啊，不过那是要开店，一间店是蚵仔面线店，嘿，
0: 也是有啦，
1: 哦，嘛是有，
0: 哈，不然就是他不只卖蚵仔面线，他可能还会卖、嗯。霸丸啊，或者是霸掌啊，这种就是不同的小吃就一起。
1: 哦、然后
0: 台北的龙山寺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大肠蚵仔面线，那个都要排队的。
1: 哦，呵，所以
0: 那是店面
1: 哦，还是店面？
0: 他可能也是从小摊子做起来啦。
1: 对啦，那也好，
0: 可能也几十年了。
1: 对、嗯、所以有名所以可能生理做在啊、嗯、啊嘛有一挂老顾客啊、嗯、所以得爱去遐排队
0: 对、哦、
1: 对
0: 能够在龙山寺附近做吃的做这么久嘿那表示口味真的是有到位的、嗯、
1: 对对对好所以听众朋友咱啊有时间哦、
0: 欸、有机会、
1: 欸、有机会咱有哪去排看卖
0: 咧各地不同的蚵仔米线的料理方式都可以去尝尝看现在国旅很流行可以去离岛金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有呀有呀

0: 还有什么蚵仔米线特别的呢？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哦啊、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去吃吃看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1: 对对对、嗯、当然当然嘿
0: 好像那个超级市场也是有特就是可能像这种已经是加工过的粉啦或者是什么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1: 是那个半成品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想要吃什么料自己加
1: 对如果现在网络很方便的、哦、要怎么做、哦、
0: 可以
1: 这个电脑都会给你加加就喝水
0: 没错、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一、嗯、哪个地方的那个料理是、嗯、嘿 你很推荐的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我们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你知道啊，古代的诗词有非常多，这些诗人想念朋友、想念亲人，这样的诗写得非常的动人。那想亲情、想友情，当然是离开，所以又跟离愁完全分不开，所以相思就跟离愁必然合在一起。所以说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看到很多写相思的这个诗啊，都在比较容易什么，应该在秋天的时候，秋风起啊，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世上情诗千百首，唯有相思断人肠。那想念起来，尤其是土地大的啊，我们在台湾土地很小一点，相思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你去想想看，古人那种相思，那时候又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电信这么发达，所以他们的相思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有时候思念到什么忧伤啊，思念的啊。这个思念到什么，到了那种情感到了最深处，会痛彻骨髓。那我们今天啊，把古人的这种相思离情啊，离别的那种相思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有最忧伤的，有最婉约的，有最深情的，有最寂寞的，各种的诗词真的多啊。比如说忧伤的，也比如说有白居易的《长相思》。这个白居易的《长相思》是思念谁呢？思念他的爱妾。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像这样的相思一听就懂，这也不需要翻译了。汴水泗水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那个连山都含着愁，相思到其实不是吴山愁啊，是自己愁啊，看到山翠绿的山，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水，这个脑子里面都在想着自己的妾，所以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因为见不到，想念思悠悠，恨悠悠，为什么见不到？恨到归时方始休，要到回家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内心的忧、内心的恨放下来，那比较婉约的是李后主。

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风月闲，一重山，两重山，三年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哦，完全用花、用水、用山来显示自己的思念。李后主想念自己的家乡，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宋朝的宫殿啊？这个被囚禁起来了。宋朝的林波，我们啊以前讲过的，他的这个《咏梅花》最有名的，他《爱梅花》最有名的，他的《长相思》，这里不是写梅花啦。他写吴长相是想想哪里的想吴三吴三清，他的他隐居在那里啊，这是情感非常深的。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对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金烈营，妾烈营，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草已平。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你看这种深情的相思，写那个离别的那种心情啊。金烈营，你这个眼泪汪汪，妾烈营，我也啊，因为想念你落下了泪。罗带同心结未成，我们本来应该怎么相系在一起的，结果哎，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啊？结未成，只能够看着江边那个潮水啊，默默的思念着你。燕姬道啊，他写的这个相思很缠绵，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奇，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哎呀，一直思念啊思念啊，想要问问看什么时候才能够不相思呢，什么时候才能了呢，相思何时了呢？除非相见，除非等到相见，相见的时候自然就不相思了。所以这个相思是非常折磨人的。有的相思什么是写出自己的寂寞。宋朝的莫其勇的《长相思》，他借着雨啊，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啊，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借着芭蕉，借着雨声，借着灯，连梦都在相思，太愁人了，愁到我不想听了。让我们外面的芭蕉啊，芭蕉的这个啊雨打在芭蕉的声音一直滴到天明，那种寂寞的感觉非常的深。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把他们的相思的那种境界，我们来这个看看以前人怎么样达到哪样的境界。有人说你相思的境界到达什么，到达你的眉梢

谁的呢？有人就找出来了，说唐明啊，这个唐伯虎的唐寅的一剪梅，唐寅的一剪梅写的就是他的相思，刻苦相思哦，已经相到梅，用梅当你的眉梢了。雨打梨花深闭门，这个都很，这他都很白话的，一听就懂。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这个论这里要读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春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哦，这个已经诗到的，你看看到他所写的真的是深入啊。雨打着梨花，我把门怎么深深的闭锁着，唉，我的相思辜负了青春，我怎么见不到你啊，辜负了青春，我们都是青春年华，虚负青春，我们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度过，一起度过美好的岁月，赏心乐事共谁伦，我啊，有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好的风景，有什么快乐的事，要跟谁分享呢？共谁伦啊？要跟谁去分享呢？跟谁去说呢？花下销魂，哎呀，我们的心魂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在一起，花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乐。月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什么共度愁，我的愁绪，愁聚眉峰尽日贫啊，我这个愁到什么那个眉怎么都怎么都皱起来了，千点啼痕到最后怎么样，相思到最后啊，泪水下来了，泪水点点，千点啼痕，那个哭泣所留下的痕迹有千点，万点啼痕哦，越流越多，千点万点流个不停，留下的泪痕不停。小看天色，早上看天色，晚上这个看云，目看云，早上去看天色，为什么想念你？这个黄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看云想念你，行也思君，我坐的啊，走路的时候想你呀，我坐的时候坐也思君，我坐的时候也想你，就整天整夜，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在想你呀，想到泪流满面了。啊，你看这个唐伯虎的《一剪梅》写的相思有多么的入到眉梢。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伦？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我想想，你写相思，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现在写相思，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一样，或者运用他的这一种这个词，我们来写我们的相思。李清照的相思，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看过吧。他的相思已经到了入心了，我们讲到入心了，他也是什么，一剪梅啊，同样的词牌啊，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月满西楼》。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红藕香残玉簟秋，这个荷花已经怎么凋残，香气已经消失，嫩花像玉一样的竹席，透露出深深的凉秋啊，秋已经秋凉了。轻轻脱下轻解罗裳，轻轻脱下这个丝绸的外衣，独上兰舟，一个人独自什么躺上那个棉床，这个啊，兰舟是什么？是那个睡眠的床啊。云中谁寄锦书来？我凝望着远处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啊，白云有时候松开，有时候什么聚在一起。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寄锦书来？谁寄来？锦书就是信啊，雁群啊。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啊，就是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把那个书信寄过来？谁会把锦书寄过来？这时候正是那个雁群排成人字形啊！你看燕子啊，飞到空中的时候，你看他们啊、要飞啊，飞的时候都是有成人字形排列的啊。所以他这里怎么雁字回时，就是那个。正是雁群呐、啊，排成人字形，一行啊，一行行的要向南方归去的时候，一个人独自躺在棉床，抬起头来凝望着远远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寄信来？谁会寄锦书来呢？这时候正是雁群排成人字，一行行啊，这个向南飞去的这个时候，月光很皎洁，月满西楼。这个月光皎洁，进啊，可以进到我们的人心里面啊。它整个什么洒满了整个西楼，这个西楼就美丽的啊。一想到西楼，月满西楼啊，还有当小说的这个名称啊，月满西楼，当歌的歌词啊，这个真美。花自飘零，水自流。那花自顾自的在飘零，水自顾自的在什么，在飘流。花飘零，水飘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相思啊，这种离愁啊，这种离别的相思，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嘛。为什么？我相思，其实啊，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我在想念你，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所以一种同样一种怎么离别的相思，可是会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的闲愁，彼此都在想念对方嘛。此情无计可消除，这种无法排除的是什么？是这种相思，这种离愁，没有方法可以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是入心了嘛。
刚刚

当这种离愁、这种相思刚刚从眉间消失，这实际上这是层次的啊。眉间表示还没有那么深，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啊？到眉啊，眉间已经很深了，还不够，切上心头。这个离愁刚刚从眉间消失，相思意刚刚从眉间消失，又隐隐约约的缠绕上了心头，这是更深一层到心头里面来了。这是李清照的入心的一剪梅，红藕相缠一点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知道他这个李清照在想谁吗？当然是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不晓得大家熟悉不熟悉，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他是宰相赵挺之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他是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他21岁的时候跟李清照结婚，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后来这个他是病逝在这个南京啊，在健康啊。他现在有《金石录》啊，30卷啊，传下来。这是讲到李清照想念她的丈夫赵明诚。再过来，我们讲到相思已经入到什么会恨了、有时候相思是恨的哦。为什么恨？你听听那个白居易的《长相思》啊，都是《长相思》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你看还是恨，有恨啊。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那个泗水在流，泗水在长流，汴水先啊，汴水长流，泗水长流。一直流到什么？流到长江古老的瓜洲渡口，瓜洲的扬州啊。远远望去，吴山点点头。这个吴山在江南啊，江南的群山在默默的点头，凝聚着什么无限的哀愁。吴山是凝聚了无限的哀愁，就是吴山点点愁啊。这江南的这个群山在默默什么点头，凝聚着无限的哀愁。思悠悠，哎，想念得很啊，想念啊，恨悠悠，怨恨啊。什么时候是尽头呢？思悠悠，恨悠悠，想念啊，怨恨啊，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恨到归时方始休，要恨到什么？我归来，除非你归来，恨到你回来才会罢休，因为你不回来，所以我恨。我想你，你又不回来。月明人倚楼，这时候看到的一轮明月当空，明月什么啊，照着大地，让我紧紧的，让我们怎么紧紧的相依相偎，什么来什么倚着楼来望着月亮。就是写归怨呢，想念他的夫君，想念他的丈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

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愁啊，思啊，恨啊，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我只有在那个啊月光之下，倚靠在那个楼上栏杆，在想念你，希望你怎么回来。你如果不回来，我一直想念，一直恨，恨到你回来为止。

燕姬道的鹧鸪灯，我们以前讲过，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哦，真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彩绣殷勤捧玉钟，啊，想当年啊，你手捧着玉钟来敬酒，你穿着很华丽，对我有很多情。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我举杯怎么样啊，痛饮啊，饮到什么，饮到醉了，当年盼却醉颜红，我醉意熏熏满脸通红，就想当年的时候，你捧着那个玉钟啊，来什么来敬酒啊，就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玉钟来敬酒。我举杯啊，你给我的酒，我举杯就痛饮啊，喝到什么？喝到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我最美的就这两句啊。那个我们怎么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楼顶上的月啊，我们从啊这个月亮有多高嘛，楼顶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往下走，月亮啊这拟人化了，月会走啊。五帝杨柳楼新月啊，我这个啊纵情的，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这个啊，楼顶上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向下，怎么向下这个落下啦，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们尽兴的唱歌，使得那个桃花扇啊，连那个桃花扇啊，美丽的桃花扇上面画着那个桃花的那个扇子，有这个桃花的那个图案的扇子怎么样，连扇子都怎么都扇到怎么无力了，没有风了，无力扇出风来了，就表示尽兴到哦，没有力气了。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弹豪华扇底风。从别后，自从离别以后，当然写的时候是什么已经离别了，是想过去才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豪华扇底风。现在怎么离别以后亦相逢，回想起怎么再啊，总想怎么再我们能够再重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多少次你我重逢啦，怎么重逢，其实不是真正重逢，是重逢在梦中，几回魂梦与君同，好几次你我重逢在梦当中，在睡梦中重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又恐相逢是梦中。回忆过去，连做梦都怎么都梦到跟你相逢，可是今天我们真正重逢了，因为以前离别的太久了，一直在想念你，哎，今天真的相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今天晚上我举起了那个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胜把银缸照，我照了又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怕又是在梦中跟你相逢。什么意思呢？恐怕在相逢当中，怎么相逢在梦中？因为以前我想你的时候，做梦也会想到你。为什么想到？为什么想你？因为我们离别了，我们没。

没有什么在一起，哎，今天在一起了，好像是梦一样。所以我怎么举起那个银质的灯盏，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是好事啊，相逢是好事啊，是快乐的事啊。这个快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所以举起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为什么？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怕什么？这只是梦。后来当然照以后才知道，哦，这是真的。说即使相逢了，也怕不是真的，是在做梦。所以把银缸什么一照再照，啊，真美。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夜，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是燕姬道的相思入梦了。欧阳修的《玉楼春》，他的相思是相思到痴了，呆了。春前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归期说啊，在酒席的前啊，我准备啊，我做准备，我准备怎么样啊？把什么时候回家的事情怎么说定了？一以春荣先产业，想说的时候，这个家人没有话，家人无语，怎么样啊？泪先滴呀、啊！一以春荣，春荣指那个美人的这个妩媚的这个娇容。想说的时候，那个家人无疑呀、啊，他先泪滴下来，眼泪滴下来，像春风妩媚的娇容。面对着要离别，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快要离别了，可是我什么时候回来？本来想要说，很想说的时候，你已经流泪了。你流泪的时候，像春风妩媚的那个娇容。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本来就是有那个情到深处，有这个痴心痴结的那种心啊。人生都有那个情痴啊，想念到极处，此恨不关风雨夜。这种别恨啊，离别的恨啊，憾恨啊，无关于那个楼上的那些什么清风啊、明月啊，跟风跟月是没有关的。你没有风，没有月，没有触景生情，也会相思，也会有离别的哀伤。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那个酒宴的前面啊，你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情歌，不要再唱新的了，我已经够哀愁的了。临别的那个酒席面前、酒宴面前，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一切的那个情歌，离歌且莫翻新阙啊，新的不要再唱了，一曲能叫寸肠结，因为你这个情歌唱一次唱一曲，已经让人家愁肠寸断了。一首歌已经一阙词已经够了，一首歌已经够了。

是那个离歌，只需看尽洛阳花，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洛阳的满城的牡丹看尽了，你跟我一起同游相伴，始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离歌且莫翻新却曲一曲能叫春长结，我们本来在爱上当中了，怎么办呢？我们要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一起直须看尽洛阳花，我们啊，把整个洛阳的满城的牡丹都看完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看完，一起这个有啊相伴，此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至少现在怎么能够共游共赏洛阳花，我们就可以什么比较淡然的、比较无憾的和马上要归去的春风来道别，始共春风容易别，就春天要走了，我们要跟春风说再见了，就好像说我们要离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看尽洛阳花而少一点这样子的相思，这样子的离情那么的深重。这是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雨夜。离歌且莫翻新却，一起能叫春长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再讲到李白的哦，那就多了，李白的写相思的真多真好，他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有人这么说的啦，长相思啊，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勤，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啊，人意竟不来啊，香意竟不减啊，人意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在的时候哦，鲜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美人啊走了以后只剩下这个寂寞的空空的床铺，床中绣被卷不琴，床上卷起了那个啊不睡的锦绣的那个棉被，我把它卷起来，我怎么样啊？我不睡，我卷起那个我不想啊去睡的那个锦绣的那个棉被，因为没有你在一起了。至今三载闻余香，以前我们啊共寝的时候那个余香，到现在三年呢、啊、还存有那个，这个当然是夸大的啦，还存有那个余香，哈，三年呢、啊，原来那个棉被跟你共寝的那个棉被，还有你的余香，这个跟那个白发三千丈啊，离愁似个长啊，那个夸饰法啊。至今三载有啊，闻余香，香意见不减啊！哎，那个香气到现在怎么样？经久不减哦，一点都没有消失哦，没有少哦。人意见不来，可是你人还是没回来啊。相思黄叶落，这个在这个黄叶飘落。飘零的季节更增加了我多少的思念啊，白露沾青湿青苔，那个露水都已经沾湿了门外的青苔。

0: 这相思到那个入癫的地步。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啊，很多很多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唯上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哦，长相思催心肝，日色欲尽啊，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其有意无人传，雁水春风寄嫣然，一君迢迢隔青天，喜死横坡木，今作泪流泪泉。哦，这是名句啊，喜死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长断，归来看取啊，看取明镜前。哦，这是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有这个李白的相思啊的《长相思》，非常啊写的真是，哎呀，看了以后真的是怎么可以写到这样的层次啊？还有啊，更多的是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我们啊，这个啊，李白的，我们啊，慢慢的再来讲啊。还有这个相当多的那个相似的，可以说啊，唐婉的相思，我们也讲过，唐婉的相思是，他应该是什么？两个相思已经到了啊，会生病了，所以唐婉在。跟陆游见面，两个人再次见面以后，他回去写那个啊，钗头凤，写完不久以后，看到这个陆游所写的钗头凤，他自己喝了一首钗头凤以后，不久以后就过世了，可见他的心之痛，相思之苦。这个我们讲过的，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很惨，一见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变魂常是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烟烈装欢。满满满。那世间世态炎凉啊，这个人心险恶啊。黄昏的骤雨啊，吹着花都落了。那啊，这个早晨的风吹干了泪水。哇，这个脸上啊，这个残留着泪痕，想起下心中的愁思，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一见心事如以斜阑啊，只能倚靠着那个啊栏杆，斜躺着栏杆啊，自言自语了啊。啊，这是多么的难难难，就是怎么这么困难呢？怎么这么难啊？想要写都没办法写。啊，人各自飞，咫尺天涯。今非昔比，今非昨啊。病魂常是秋千索，染病的这个灵魂，这个像秋千一般的反反复复啊。角声寒，夜阑珊，远方的号角声带来了那个寒意。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怕被人家询问，含着泪强颜欢笑啊，真想瞒瞒瞒，真想隐瞒啊，可惜啊，没有办法隐瞒啊。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

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力文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书，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上次讲到了很多我们这非常精密而且精致的眼睛的构造，相信大家对这个眼睛的了解应该有更进一步咯，而且会像钟书一样觉得啊，在了解之后简直是叹为观止。那我们的这个眼睛随着这个年龄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使用之后，它渐渐的呢会出现一些眼睛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越来越大了以后就会出现的问题。那有些是因为在生长的过程中没有注意，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之中就长成了一个有问题状况的一个情况，然后产生了病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在我们这个没有注重保养的情况之下，它也会产生一些病变。所以在我们这一集的重点里面，

我们就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眼睛随着我们的使用的时间增长，我们的年龄增长，它会出现哪一些疾病，而哪些疾病呢，它是可以经过人工的方式，人工治疗或人工矫正的方式，然后得到一些修正，好，那有或者是能够完全的治愈，但是有哪一些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们可以经由保养或者经由一些手段，让这个眼睛的这个严重的状况能够减缓或甚至停止，不再恶化。好，这个很重要哦，因为眼睛的疾病，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眼球的这个病变好像很感觉上好像很少，就以为它不会出事，呵呵，不得，它是会有状况会出现的，而且常常状况出现之后啊，会令人措手不及，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逆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聊，就来了解这个眼睛，人类的这个眼睛会有哪些的疾病。好，在我们要了解这些疾病之前，我们先来讲，就是先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眼球啊，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眼睛就是眼球，它的成长真正的成型固定了，不会再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大概是到差不多20岁到25岁之间。那在此之间啊，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一直持续的在一些调整或成长之中。当然它成长最表现上面改变上面最大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从我们生出来之后好的一两岁，然后之后它还是持续的在成长，一直到我们接近20岁左右的时候，眼球的所谓的成长才会完全的停止。那只是从大概两岁三岁以后，眼球的成长会变得比较趋缓。好，在大概两岁以前，眼球的成长会比较明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婴儿在呱呱落地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其实是并没有完全长 OK 的，就是它的功能并不是完全 OK 的。然后它在呱呱落地之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它是会快速的成长到堪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两岁到三岁之后呢，一直到20岁，它还会再做某种程度的缓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个我们要讲它叫做成长也可以。好，那但是它比较像是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到了20岁之后，眼球就定型了。但是呢，定型了之后，大致上它从25岁之后开始，眼球就跟人类其他的器官一样，会开始慢慢的老化。好，这个老化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越来越明显。那婴儿在一岁到两岁之前呢，婴儿的这个眼球啊，跟成人，也是20岁以后定型后的人，成人的眼球，它的比较起来呢，它的这个眼球的直径是比较短的。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婴儿们的这个眼球，它在这个焦点啊，就是看清楚的那个焦点，那个点，事实上呢，是落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后端，它并没有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也就是没有落在黄斑区上，是落在视网膜后面。因此大家可以理解的情形就是说，婴儿在看远距离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远它是一个大广角，就对了。它的这个眼球是一个大广角。它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啊，它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它是可以看清楚的。可是它看到近的距离的时候，应该，对不起，不是大广角，

是一个大远视，他是一个大远视眼，也就是说我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呢看近的地方他就看不清楚了。好，也就是说在一个室内里面大概距离大概一到两公尺或两到三公尺，两到三公尺甚至四公尺之间的距离他是看不清楚的，是模糊的。这是一到两岁之间的婴儿的眼睛。然后他会持续的成长。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眼球的直径，就是他从眼角膜到视网膜的这段距离会比正常人要来的短。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椭圆形。好。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角膜的这个弧度是比较平缓的。好。因此它的折射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它的对焦呈现的这个远视的状况就很明显。好。然后到婴儿差不多开始持续成长的时候，在一到两岁之间他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对不对？这段时间是人类眼球急速成长的一个时间。好。那刚刚我在讲他这个眼球好，是个大远视眼，对，大远视眼，他差不多是指就是婴儿刚出生时候那时候的眼球。那时候的眼球呢到两岁之间这两年的时间他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它的前后的长度会从当初刚出生时候从16厘米到17厘米开始，好，就是我说的那个直径啊，好，前后的直径可以长到20到21厘米左右。那这个直径一直到15岁左右都会以平均每年大约 0.1 到 0.2 厘米好的缓慢的速度成长。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眼球从出生到两岁是快速的成长，但是从两岁以后它就呈现一个缓慢的成长。到了15岁之前呢，它大概会以是 0.1 到 0.2 厘米 ,limiliter, 就是厘米哦 ,0.1 到 0.2 厘米每一年这样子的长度好，直径长度增加然后成长好。但是也因为成长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近视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呢认为这个时候的视力，小孩子在一到两岁之间 的这个视力好，大致上是从 0.1 到 0.4。 那如果要讲说是婴儿的话，婴儿的视力大约是 0.03 到 0.04。 所以你看婴儿基本上它是一个近距离，这个近距离其实几乎就是你周遭的环境了，好，那远距离看得比较清楚的那是很远的环境，那近距离的环境其实你去做这个视力测验的话，它大概差不多是差不多也都是四公尺之间嘛，那测出来的就是 0.03 到 0.05 的视力能力，这个视力是很弱的，而且是很差的，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那必须要比较大的这个图示后图像它才比较能够辨识清楚。那到了一岁到两岁之间视力大概到 0.1 到 0.4 之间，这个进步了，那快速的成长。然后从两岁开始呢好不断的成长，但是它的成长眼球的成长就趋于缓慢了。那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个这是年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5岁以后到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大小，也就是说到了他眼球定型的时候，就是属于叫做我们叫做成人的眼球啊。这个时候成人的眼球大约呢跟一个大小啦齁，差不多跟一个十元硬币差不多。但它的直径，我指的是它的直径啦齁，直径就是差不多24到 25mm, 这是它的直径。那角膜的弯曲度呢就会变大，折射力呢变强，这个焦点呢好就会落在这个视网膜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呢就可以被调整到正确的落在视网膜之间，在视网膜上，那也就是所谓的中央突，或者我们称它叫做

黄斑部、啊、这个地方。那另一方面，它的折射力啊，若过强，或者是眼球的前后直径过长的时候，因为长，有时候会长过长啊，这时候就会变成是焦点落在网膜的前方的近视的状态，或者落在角这个，这就是说你的眼睛的这个成长，它的直径变长了，结果你的焦点啊，确实是落在前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近视，也就是说变成跟婴儿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只有近的地方才看得清楚，远的地方我是模糊的。而且这个所谓的近的地方大概是从40公分一直到15公分之间，这是很近的，当你这个距离以外就会变成模糊，这个就是所谓的近视眼。好，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近视眼的这个人数啊，非常多哈。那大部分就是在从两岁一直到这个15岁啊或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这个成长过程之中，它没有成长到正常适当的情形，它的眼球成长过长，直径过长，成长到直径过长，因此呢，它的焦点就落在这个视网膜啊的前面的地方，没有办法正好落在视网膜，所以我们只剩下就是看远的，看近的距离，大概三四十公分到15公分之间，变得是可对焦清楚，因为我们可以靠这个水晶体的曲折度让它看到清楚。可是呢，之后就一片模糊，而且越远越模糊，这就是近视眼。好，那远视眼的意思，大家也可以反过来就去想，就是说它这个眼球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它的直径呢小于24到25厘米这样子的一个直径距离，因此呢它近的地方要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会延长。好，这个就是远视眼，那越远我就越看得越清楚，这是远视眼。远视眼在台湾毕竟还是属于比较少数啦，那近视眼是多数。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啊， 医生们啊哈的研究发现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啊台湾的孩子们呢在啊就是上了小学甚至幼稚园就开始，一直到15岁国中啊甚至高中的这段时间，因为呢我们孩子们啊中国人嘛喜欢啊希望孩子都能够未来的这个日子都能够过得更好，因此呢都会让孩子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啊希望他们多努力，因此他们就长时间的或者是很长比较多的时间让眼睛处在近距离的状态，就是对焦是处在比较近的距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眼球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啊，他就会渐渐的以为说这个就是他常态的这个这个视觉的清楚范围，因此他的眼球的成长就会去适应这个现象，就会长得比较长一点，就他的直径会长得比较长一点，为了要适应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定型了以后啊，就变成了近视眼。好，那这个是在一些科学的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个推论啊哈。那相对的，如果说是乡下孩子，那读书比较没有那么努力，没有那么用眼好看书，比较时间没有那么长的啊，通常他们的这个视力呢都会比较正常，比较没有近视。那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啊并没有被啊就是眼球并没有被意识到说他需要长时间的看近的东西，所以呢他的这个啊成长呢就不会往让他的眼球直径变长这边去发展。那因此它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眼球直径，好，那就不会出现近视眼。这个就是一个近视眼会造成近视眼的一个被推论出来的一个可能原因啊。好，那这些当然这些原因是从推论跟从统计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它的道理是可以被理解啊，这样子。那近视眼呢，它是眼睛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以

经过人工矫正，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的一种疾病。近视眼它没有办法治愈了，好，但是它可以经由刚刚说就是人工的方式，人工矫正的方式，让它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让你的生活原则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所谓人工的修正，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用眼镜这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比如说用雷射治疗的方式，有人用硬式的这个隐形眼镜去压迫这个角膜，好，等等等，它还有很多这种矫正的方式。然后也有一些是用软性的，好，等等等。那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用人工的调整或矫正的方式，去让你的近视程度得到修正，好，让你的这个生活不会因为近视，或者是因为一些人工的修正的方式，让你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无法适应的这种影响，让你的生活还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个是近视眼的这种矫正方法。好，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是 Nic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眼球的一些成长的过程，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了，比如说讨论，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说眼球会有哪一些疾病哈？有些可能各位有听过，但有一些可能就比较模糊哈。眼球会有产生的一些疾病，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哈，那就是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常常是因为糖尿病啊，好、这一些原因所造成，或者是说受到强烈灯光的刺激，好、所造成的，这所谓的就是视网膜病变哈。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就是这个在那个中央突啊，人类最敏感的那个点，最中间最敏感的那个点的那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些病变，这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因为它大部分是出现在老年的情况，老年人的情形之下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青光眼，大家应该听过哈。那但是大家对青光眼的了解可能比较少，待会我们可以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青光眼。还有一种就是白内障，白内障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老年人们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眼睛的一种疾病。那除了这几种，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啦，就像是近视眼，

远视眼或者是老花眼，哈哈，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些是眼睛变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会出现这些的疾病。好，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视网膜的一些病变。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啊，大家知道视网膜是整个眼球几乎是后半部，好，靠近这个那个眼球的这个壁的内部，它有一整个这样碗半碗形的这样子一个弧状的哈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这样一片的，但是它就是像是碗半个碗那样子一个弧状的一整片的一个形状。那黄斑部就是在这一整片的这个视网膜的正中间，然后呢，视网膜的病变指的就是这整个视网膜的这个膜出现了一些病态的一些改变。那通常会造成这个视网膜整个视网膜出现病变的原因呢，好，大概就是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然后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是其中一种。那你视网膜如果产生病变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眼睛受光处理光的这种能力，当然就出现了致命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它的症状常常会变成说，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那会有一些黑影，它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等等等等。而且有一个特色，它的初期呢不太会有自觉性，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出现，刚刚开始出现这种视网膜病变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发现啊，哦，你会容易忽略。那它的这个会出现病变，哦，病征的部位呢，就是在视网膜或者是玻璃的样液，哦，会出血，玻璃样液会出血，这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出血，就视网膜会出问题，然后或者是这个玻璃样液会出血，这都算是所谓这个老年性，就是糖尿病所造成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当然还有一种叫视网膜剥离，这种我想大家应该也听过。那视网膜剥离的原因会比较多，不一定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而且它是剥离，它不见得说视网膜本身会出现病变。视网膜如果有剥离，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它推回原位，原则上是可以期待它可以恢复原来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时间过久没有推回原位，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到时候你即使把它推回原位，视网膜一旦产生病变，你的这个玻璃最后虽然推回原位了，所以也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视网膜的玻璃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尽快的让视网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好，在它还没有出现病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出现病变，你就算把它退回原位之后，它的病变也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情形。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因为血糖值高，所以网膜的微血管呢负担加剧，容易破裂，好，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就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学名就是中央突啊，它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看视力的时候能够把东西看到清楚，能够看到清晰，能够看出它的细节，能够脑袋可以借由这样子清晰的画面，然后能够做一些视觉上面的辨识的最重要的点。其他的地方的视网膜的地方，它可以看得到东西，但他却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辨出他的细节。所以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啊，好，常常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情形。但是常常他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种视野的中央呢，就是这个中央突，它会变暗或者是变形扭曲。因为它本来是很平顺的贴在这个眼球的内壁嘛，那它可能会扭曲，它会变形。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

那它这个网膜，它病变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叫做网膜的中央部分啊，然后出血所造成网膜剥离啦等等等，导致丧失了感光的能力，因为它没有办法

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哦，但是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呢他的网膜底部呢会积存一些废物啦，老旧的一些废物啊等等等所造成的。这个原因是目前用猜测或推论出来，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好，这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再来就是说，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叫做青光眼啊。我想这个名词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甚至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在就学的时候都有会听到说眼部的这个疾病其中有一项就是青光眼啊。可是大家了解什么是青光眼呢吗？大家可能对近视眼很清楚，因为很多人近视就会去了解。但是青光眼，得到青光眼这个疾病的人不算是多数。那常常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病的时候就没有去了解它。那但是青光眼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疾病一旦当你感觉到眼睛有问题，然后去检查发现是青光眼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要去检查而且发觉是青光眼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治疗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让你恢复的，它最多就是让你维持现状，然后或者是减缓这个疾病继续恶化的速度。那它比较可怕的就是在早期可能不容易发现，这是它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视觉会有一些缺损，而且它最令人害怕的就是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不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不是，是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视野的缺损是慢慢的慢慢的，而且不太有自觉的症状。当你发觉不太对的时候，已经是有到一种严重的程度了。那它会产生的异常的部位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视神经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青光眼指的不是视网膜，你的青光眼指的是视神经哦。好，我们的眼球在中央突的旁边会有这个视神经的一个急速的一个点。那个急速的神经一直往内伸到大脑里面去。那青光眼会受到破坏的部分就是这个视神经的部分，不是视网膜的部分哦，哈，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中央突哦，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部分，视神经，也就是说是视神经啊受到了压迫，然后因为受到压迫，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传送电讯号了。好，那这个原因目前是还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常常青光眼大家就是眼科医生们会发现的，就是说常常伴随着就是说是你的眼压通常都比较高，也就是说当你有青光眼的病症出现的时候，同时你通常也都会有眼压过高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大家可以用一个推想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你的眼压过高压迫到这个神经，神经长期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它就受损了。那受损之后，因为你知道它是神经啊，所以从神经受损之后要恢复是很难的，要重新成长出这个健康的神经细胞是很难的。所以一旦当你的视神经受到了压迫之后，受到了压迫而且受到了损伤之后，你这个传送电讯号的这个能力降低了以后，常常这个现象是不可逆的，而且它是会，当你如果不去做治疗不去做修正的话，它的这个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好，这个就是青光眼。那再来一个就是白内障它出现它的症状呢，就是白内障它应该也很熟，应该你常常听到它常常啊，白内障好发的这个群体大概是也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一种在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白内障的情形，通常都是因为眼部老化

也就是说眼睛的这个器官老化啊，跟年龄有关，通常就是你年纪大了然后老化了，眼睛眼球老化了。当然如果你是有受到外力的攻击，比你眼球被外力重击到或等等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的情况之下，你的白内障有可能会在你年轻的时候出现，但是那是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让你可能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那白内障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会怕光，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异常的部位，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白内障，它是眼球里面哪个部位出问题啦？就是眼球里面的水晶体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水晶体是非常清澈的哈，然后非常晶莹剔透的，清澈亮眼的哈。那当我们的水晶体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成为了白内障，那个情形就叫做混浊。当你的水晶体不再清澈了，然后变成混浊了，这个时候光线的透光啊能力就降低了，也就是水晶体的透光性、穿透性、光线的穿透性就降低了，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所造成的一个部位跟原因。那原因常常会造成你这个水晶体混浊，它的原因现在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啦，就是紫外线。紫外线是会造成你的水晶体的混浊。好，所以常常现在很多眼睛保养的这种说法里面，就是希望你在大太阳的时候要比如说要带个伞啊，然后最好呢带个墨镜。这个墨镜是不只是降低所谓的亮度，而是要具有抗 UV, 有没有抗 UV 的这个墨镜，叫就是抗紫外线，可以把紫外线挡出去，不要让紫外线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好，然后减少在阳光下的曝晒的机会。好，如果要曝晒，必须要曝晒，那就要请戴墨镜，这种抗紫外线的墨镜。啊，也就是说目前能够确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紫外线会造成这个水晶体的伤害，让水晶进行混浊。好，那刚刚讲了这几个所谓的眼球的一些疾病里面，当然还包含了像什么近视啦、远视啦、散光啦，那这些东西大家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近视、远视、散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那近视就是我们的眼球直径过长，对焦跑到我们的这个黄斑部之前了。那远视就是刚好相反，然后这个散光是我们的角膜的问题。我们的角膜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弧形，它变成一个不完美的弧形了。因此在透过这个不完美的弧形折射光线折射之后，我们所收到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会出现双重的影子，会有双重影子叠在一起，这就是散光。那大部分大家都认为近视跟散光造成的原因跟我们平常读书、看书、看近的距离或看电视的时候的姿势习惯不好，所以会造成。那尤其是近视、散光跟远视，它造成的时间都是在眼睛成长最快速的眼睛成长期之间，也就是从两岁一直到15岁或20岁之间，之后它就不会。就是当眼球已经成长完毕之后，原则上它就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了。对，那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因为习惯的关系、不好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些影响。那最近因为这5-6年来，这在全世界因为3C产品的这个普遍，尤其就是手机的这个普遍、电脑萤幕，所以呢，这个蓝光啊。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我们眼睛去看到这个接受到蓝光的这个影响呢，就越来越重。那常常这个影响呢，其实蓝光是什么意思？其实蓝光的意思就跟紫外线有点像，有点接近。所以说这个蓝光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一些病变。所以眼睛的病变，尤其在最近的这5-6年来，常常因为蓝光的影响，
那我年龄层降低，因为使用三 C 的产品啊，年轻人比较多，会造成年轻人的视力因为蓝光接受眼睛接受蓝光的过多的影响，造成一些眼睛眼球的一些病变，这些病变以前都是在老年人身上才比较常出现的，现在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刚刚在了解了一些这个眼球的一些病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这些眼球的疾病病变，我们有没有什么做法是可以做治疗？是不是有一些医疗上面的作为，可以让我们的眼球疾病治疗后得到就是恢复正常，或者是说达到某种程度的这个修正，或者让它不再继续恶化？其实，对于眼球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一些眼球的疾病其实是很熟的，像比如说近视啊，或者是散光啊，这些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多人是近视，有近视的问题，也有散光的问题。那大家很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戴隐形眼镜。那这个是很普遍，目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那也是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当然近视现在大家在过去的15年前大概20年前，其实也有一种甚至25年前就有一些手法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利用雷射，用雷射 开刀的方式把你的角膜去修正角膜的这个角度，让你的这个角膜的弧形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让你的对焦可以对到后面去一点，然后只要它的角度能够掌握的好，让你的对焦能够对到这个中央凸的部分，那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近视得到改善，甚至你的视力能够提升，这是一种做法啦。但是这种做法呢，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些做法，尤其它又是破坏性的做法，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把你的角膜的角度修正了之后，你的角膜就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角度。那但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你年纪大了，那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这种破坏性的这种伤害、侵入式的这种伤害，然后在你年纪大的时候，眼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尤其是角膜的部分，目前不晓得。所以雷射治疗，用雷射开刀治疗这种方式，虽然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它一直存在这种疑问。近视、远视跟散光

我想一般大多数大家还是使用就是所谓的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矫正，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治愈你的眼睛你的眼球啊，但是它用这种方式呢去矫正你的视力，让你的视力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形，然后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好，那这是也是就是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做法，也等于是大多数人比较都会去接受或都会去使用的一种治疗跟矫正的方法。这是远视、近视跟散光。那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那像老花眼呢？好，老花眼刚刚我们就是讲到，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好，它的这个眼角这个水晶体，好，跟这个水晶体的周边拉扯这个水晶体，让它这个外弧的角度改变的这种肌肉的这个能力、啊、降低了。好，我们大概到人大概到40岁以后，你的肌肉的这种肌力的这个能力啊，会渐渐的减弱。好，减弱了之后呢，所以它这个眼球周围拉扯这个啊水晶体，那它改变它那个水晶体的这个弧状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能力，那也就是会变弱。那它会变弱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说你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近的距离的时候，它的水晶体要被拉扯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放松掉，好，就是放松，就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当你这个力量肌力减弱的时候，它以前能够拉扯的这个弧形的这个最大弧形的这个形状就会减弱。所以反映在线上上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前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这个最近距离会被拉远了。以前我可能在45公分或者50公分是我的一个看清楚的一个适合的距离，好，或是以前可以看到30公分是可以看清楚的最近距离，可是现在你的最近看清楚的距离可能要变成60公分甚至是65公分，你的书本或者是你要看的这些文章 paper 你可能要摆到比较远的地方你才能够看清楚，可是你看清楚你摆远一点之后呢，摆得越远那个字就越小，所以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眼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我把我的书摆得远一点，我可以看可以对焦清楚，但是字也变小了，所以字变小之后呢，我也看不清楚，所以就变得近的也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眼呢在看书的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那老花眼呢通常会发生的范围时间呢、啊、大概是在40岁以后，而且呢很少有人能够这个幸免于这个问题，也通常你40岁你最晚45岁大概都会出现老花眼，因为这是人类的这个器官啊，肌肉这个器官很自然的一种衰老的一种年限啊。那老花眼，所以老花眼通常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它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时间到了你肌肉就会退化就会老化，就能力就会肌力就会降低啊。但是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在治疗上面它就是它可以借由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角膜啊，它调整的就是你的角膜，好，然后呢让你的角膜呢它叫做传导性角膜成型术、哦、这个听起来就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哈，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K 手术啦哈，它是用一种叫电波加热角膜的周边部位让它固定，那这样一来呢角膜的弧度啊就会变圆了，折射力就会变高了、哦、但其原理就跟利用微波炉加热塑胶呢使之变形变硬了嘛，加热以后它就变硬了嘛，然后变硬，它周围变硬了，它中间的弧度就会因为周围变硬之后，它反倒往前凸出来，就变得比较圆了。好，然后经过数年，但这种呢，可是这种的，也就是让你的角膜变形了、啊。那变形之后呢，它变得比较圆呢、啊。好，我的这个水晶体因为老花眼的关系，它变得比较弧度变得比较

比较平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弧，弧度那么大。但是我让我的脚膜的这个弧度变大，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去改善，说我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能够看得清楚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在经过数年之后呢，是会恢复原状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个角膜因为加热的关系，好，因为加热的关系让它变硬。但是这种情形在经过数年之后，它会角膜会渐渐的恢复原来的弹性。这时候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啊，所以它的手术并不是一次做完之后以后就 OK 了。好，数年之后，如果你还要再，它会恢复，也就是说你的老花眼都会恢复。那老花眼的症状会再恢复。然后如果你还需要用同样的方式的话，你就再做一次手术哈。那还有一种方法啦，就是说在角膜之中，也是在角膜上面这个的打主意哈，在角膜中植入一个比虹膜更小的一个圆环。那该圆环的中央开口的直径大概是1.6 毫米啦。那保持在与瞳孔闭合时相似的一个状态。当光量减少的时候，可对焦的距离就朝前后的方向变长了。这是一种针孔效应啊。大家然后因为进入这个眼中的光量减少了，所以变暗大概 10%。如果呢只有单眼直这个环的话，双眼视物的时候就不会有变暗的感觉。在运用上是属于才刚，这个是在属于才刚起步的一个技术。好，但是是不是要这么做，大家要考虑了。好，这个做法是大家要考虑的。因为毕竟这种都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些做法嘛。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讨论，就是另外一种疾病叫做白内障。那它就是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它把混浊的这个水晶体啊，里面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物质，好，经由手术把它抽出来，先抽走，让这些混浊的物质不要继续待在水晶体里面影响你的视力。可是你抽走之后啊，你的水晶体会变薄，而且你的水晶体里面的内容物就会减少嘛。这个时候就要再植入一个叫做人工的水晶体。那这个时候你植入了人工的水晶体之后呢，就会再让你的水晶体恢复原来的这个弧度。然后呢并且呢还也具有这个水晶体可以伸缩或者是就是它的弧度可以改变的这种功能。所以现在这种植入人工水晶体的这种技术，就是手术的技术，目前已经算是蛮成熟了。然后植入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又分过好几种的这种物质好材料，那到时候它甚至还可以加颜色，它可以加软黄色的，或者是加上一些青蓝色等的哈。那它可以修正一些你的这些视觉的感觉啦。那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白内障出现的时候，通常目前治疗的方式都大家都是用这个吸取它这个水晶体里面混浊的部分，先吸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是植入这个人工水晶体，好进入你的水晶体里面，然后取代以前的这个物质，然后让它这个水晶体的功能继续的这个维持。那目前这个技术听说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接受过这样的技术。那通常接受这样子的技术的手术的患者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满意度听说都蛮高的。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一种侵入式的做法啦，但是目前看起来这种侵入式的做法是属于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种侵入性做法里面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比较低的，就是病患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常常这个眼科医生会建议，你是白内障的患者的话，他会建议采用这种做法了。不然你如果不用这样子做法，你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病变，你是很难能够做用治疗的方式让它恢复原本的清澈的一种情形。好，那我们还有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好，青光眼的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把你的眼压降低，让你眼压降低了以后，不要去压迫你的视神经，这样你的视神经就会比较轻松，希望你的视神经不要继续的受到伤害。那这个眼压的部分呢，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这种用雷射的方式在虹膜啊上面开孔，制造出一些孔洞，然后呢让这些孔洞能够让你的眼睛里面的防水能够流出来。好，然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以药物去减少睫状体所分泌的防水量，也就是让眼球里面的那个防水，好，也就是他们有人叫水样液哈，就是在水晶体的后方，好，的那一块那一大块的这个空间里面水充满的那些液体，好，让这个东西让它减少，让它的压力也降低，好，这就是青光眼。但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让你不再继续恶化，但是你的神经如果已经出现损伤了，你要让它进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情形，是很难的，因为神经出现病变之后，要让它恢复，就是恢复就长出新的这个正常的神经细胞，这是难度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这个做法，也就是让你的青光眼的这个程度，好，能够停止或是减缓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青光眼。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病变里面还有糖尿病，好，视网膜病变。跟常常被说成视网膜病变跟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这些的部分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东西。那尤其是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啦。好，因为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些受光细胞都已经受损了嘛。好，所以这些东西通常会用一些资源性的治疗啦，比如说补充维他命 A 啦，好，然后等等等这些，然后这两种的病变是青光眼以外会造成失明的两种疾病，也就是会造成失明的是糖尿病的视网病变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以及青光眼，而这两种。病变的进程呢，都是视网膜剥离，就到后来都是视网膜剥离，然后光的受体丧失感光的能力。好，然后糖尿病，当然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的原因，我们就要去往糖尿病的治疗的方式是去处理了。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在美国也是成人失明的原因的第一名，而这个台湾的患者也有增加的趋势，虽然呢目前的原因仍然还不太清楚，但是一般认为跟视网膜底部的堆积的一些老旧废物啦，抽烟啦等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呢视网膜呢它的中心的那个黄斑部损伤了，因此患者的视野中心呢就会变形或是变暗。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主要有两种形态啊，一种就是出血性与网膜剥离的这种型，这种是比较少见的，而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类型比较多。在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情况之下，光受体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根据一些持续的动物性的实验跟临床的一些实验证明呢，我们确认摄取位在网膜的黄色色素，就是叶黄素，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广告啊，叶黄素不管是对糖尿病的病变的患者或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都有一些预防的效果。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叶黄素可以吸收短波长的有害光线，然后具有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功能。视网膜和视神经都是没有办法再生，因此早期

其发现这些可以早期预防，是预防，早期预防才是最有效的一些对策。也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老年性的网膜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当你已经严重到你觉得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将没有办法被治愈，你只能够经由一些治疗手段延缓或停止它的恶化。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有警觉，要事先就要做一些眼部的保养，事先就要对这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原因要一些防范，要一些预防。这就是这三个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所以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好，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但是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是吧？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呢？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

0: 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0: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0: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0: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0: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0: 对？对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0: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对对对
0: ，HQL
1: 是个老梗啊，
0: No。HQL
1: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0: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哦，是吧？
0: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Q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0: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0: 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0: 招牌乱？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系统
0: 招牌乱，骑楼乱。
1: 骑楼了，
0: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
0: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1: 你都有附案的，
0: 我来讲这个东西，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就是我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1: 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你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讲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哦，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给你。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过 royalty 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
1: 你
0: 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现在 APP 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就是赚钱呢、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这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同的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也我也我是

0: 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
1: 哎，
0: 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啊，比如说公园呐、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
1: 嗯，
0: 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1: 哦哦，
0: 哎，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街、哎、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
1: 嗯，
0: 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
1: 嗯，
0: 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嗯、对广州街，
0: 哎、
1: 广州街
0: 摊商全部都进来了，
1: 嗯，
0: 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
1: 嗯、
0: 用马路啊、
1: 嗯、
0: 去做商场，
1: 嗯、
0: 对，这很多都市都有。
1: 嗯、
0: 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
1: 嗯、
0: 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
0: 啊，
1: 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
1: 啊、
0: 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
1: 啊、
0: 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
1: 嗯，
0: 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
1: 啊，
0: 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他们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
1: 啊，
0: 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
1: 嗯，
0: 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
1: 嗯，
0: 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
1: 嗯，
0: 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
1: 嗯，
0: 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嗯、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1: 啊，
0: 附近的机关，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
1: 嗯、
0: 者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
1: 嗯、
0: 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
1: 嗯、
0: 去建设，
1: 嗯、
0: 去经营、
1: 嗯，
0: 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
1: 啊，
0: 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嗯，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
0: 了，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
1: 嗯，
0: 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哎、
0: 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哎，就好了。
1: U bike，
0: 对不对 ？U 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
1: 嗯、
0: 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
1: 有、
0: 嗯、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你去做做看嘛、
1: 嗯，
0: 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
1: 嗯，
0: 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哎，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
1: 嗯，
0: 就我讲公车了。
1: 嗯，导游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啊、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
1: 啊、
0: 什么演唱会啦，干什么？
1: 人家广告、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
1: 对、啊，
0: 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
1: 哎、
0: 啊，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 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那个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我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让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就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所以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庄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研究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0: 因为啊，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他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正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
1: 嗯，
0: 但是要突破。
1: 嗯，
0: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1: 嗯，
0: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1: 嗯，
0: 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1: 嗯，
0: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1: 嗯，
0: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0: 啊，
1: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云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啊、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1: 嗯，
0: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载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1: 嗯，
0: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1: 嗯，
0: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1: 嗯，
0: 你去问你二哥，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嗯、
0: 什么 Chat GPT、嗯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
1: 嗯，
0: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哎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是的。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0: 了。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1: 嗯，
0: 这个四大乱局，
1: 嗯，
0: 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
1: 嗯，
0: 老在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1: 嗯，
0: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吧。
0: 哎，
1: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哎、啊，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ay,
0: 对不对？好，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我这个礼拜在准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的时候，实在是陷入了那种就是很多难的那种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觉得最苦恼的一次。为什么呢？苦恼什么呢？苦恼的就是想放的歌实在太多了，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无法取舍。因为我觉得我听这些歌，我觉得每一首都很经典哦，都是经典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一首可以放过，可以跳过去不听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位歌手在歌坛的称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是谁呢？就是素有歌坛东方不败之称的张清芳。其实阿芳的成名之路真的就像王伟忠伟忠哥说的两个字来形容，叫做乏味。是真的挺无聊的哦。为什么呢？怎么会有人的成名的过程叫做无聊这两个字叫做乏味呢？因为一切实在是太顺利太顺利了，就像水到渠成一样的这么样的顺遂哦。我觉得他的歌声就像是一种 gift， 就是一个天赋，老天爷赏饭吃，他的歌声真的是天生的。因此呢，当他才17岁还在念中国工商五专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台视主办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的演唱，他就此获得演唱组的冠军。对啊，为什么会是演唱组？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他是一个创作比赛，他可能有分成好多组，那么阿芳呢就是得到演唱组的冠军，而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签下他的经纪约。在这个说起来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才17岁、哦、所以隔年呢1985年就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熟悉，就叫做《激情过后》，一推出就大卖30万张、哦、各位听众是不是顺到不能再顺？一比赛就得冠军，一出唱片就大卖，也跟王杰一样卖了30万张，就哇卖得很好、哦、那个时候的这个刚好是唱片业非常蓬勃的时候，所以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非常的顺利哦。从此呢，他几乎是只要一发专辑就大卖，一发专辑就大卖，就跟王杰、屈佑良、姜育恒都不一样哦。他没有百转千回，也没有这个就是悲惨的童年，或是很这个悲伤的身世都没有，所以真的是东方不败啊。但是张清芳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哦。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张成名专辑里面的两首经典歌曲，真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一首就是《激情过后》，另外一首呢就是与范怡文合唱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先回味这两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谈谈他歌唱之路当中的小石子。

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能都还在少年不是愁滋味呢，还拥有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呢，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激情过后啊，还分析自己嘞。阿芳曾经说啊，她当时确实是不懂，她真的不懂这个歌词含义啊，或是她要表达的情境，她就是用她的天赋唱着，因为那时候她还这么年轻嘛，所以公司要她怎么唱呢她就怎么唱。这首歌还曾经遭到禁唱诶，因为这个激情过后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妨碍善良风俗似的哦，所以还曾经遭到禁唱。所以就会觉得诶，怎么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唱这么成人的歌曲。那这些日子以来呢，我觉得和范怡文合唱真的是堪称一绝，因为歌词内容配合两个人一高一低的这个音域哦，仿佛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女孩遇上一个事业有成的爱情骗子似的。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还感觉蛮有画面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吼。阿芳她曾经说，她之所以开始会以制服示人呢、啊，就是她怎么会穿着制服来到这个荧光幕前呢，实在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啊，是叫做矮矮胖胖三角眼又八字眉，有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的。那公司准备了很多好多衣服、哦、可是他觉得他怎么穿都穿不好看。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气质太学生气质了，所以不论穿上什么样的太成熟的衣服都觉得气质没有办法搭配、哦、所以呢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就直接穿制服到唱片公司报道。

好了，哎，那时候他的老板可能也是制作人桂明玉桂姐，就发现哎，这样好像还不错哦，不然就穿制服上阵好了。所以学生形象加上高亢的歌声和歌曲的内容产生的这种高反差呢，反而得到市场极大的注意。我还是觉得哦，阿芳实在是命中注定要当歌手的，省了制装费，而且竟然还是一炮而红，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少穿了什么华丽的衣服哦，然后就唱片不卖，唱片依然是大卖，一推出来就卖30万张。那么在激情过后这张专辑之后啊，在1986年呢，张清芳立刻又推出了《我还年轻》这张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我觉得就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学生气息，那个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的年纪。

刚才谈到阿邦在演艺的路上也曾经遭遇过一些身不由己的状况，在那个还没有全民健保的年代，他的父亲生病了，需要长期洗肾，使得即便已经是专辑大卖大红大紫的唱片歌手的张清芳仍然天天拉着姐姐陪跑秀场，北中南到处作秀，许多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唱片歌手，欸，而且是已经这个大红大紫的，不是那种说默默无闻的唱片歌手，怎么还会跑到秀场去作秀呢？所以有些人就会误解他，不能理解，以为他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但殊不知他左手赚进的钞票啊，右手就付了父亲的医药费，几乎是每天11万、11万这样子的烧钱呢。那这个故事他其实从他在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跟别人说过，是他父亲过世以后，阿邦才在节目里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这个秘密的故事。那么在他1990年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刚好遇到他的父亲过世了，许多人都以为啊，不想你也难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其实阿邦是用这首歌表达了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与不舍，常常录到层层泪下。

不过阿芳她并不很埋怨作秀的那一段日子哦，因为她觉得她在这段期间，她也从作秀，不管是从秀场或者是她上这些秀的节目里面，她觉得她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应答，包括她未来可以成为主持人哦，还有跟人跟人之间的应对，她都在秀场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跟这些知名的主持人一起合作，她在她的口条啊，在她的反应机制反应上，她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刚才这一首《不想你也难》是收录在《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在阿芳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她举办了台湾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叫做《真心可以永远》哦。原本不论是唱片公司还是阿芳本人，心里面都非常的忐忑，因为呢，当时从来没有售票演唱会这种东西，就过去都是没有的哦。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的签唱会之类的，都是不要钱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第一场售票演唱会一开始售票就秒杀哦，阿芳更将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团体，所以他也是等于是售票演唱会的先驱哦，是从张清芳开始的。提到呢，张清芳的挫折还有一桩，就是他说他曾经说过，就是制作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看好他的潜力，怎么说呢？他曾经跟阿芳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就是呢，这种很高亢的声音，可能是一时惊艳，但不会持久，就是不会红很久的意思啦。因为呢，当时的市场，歌唱市场里面，他制作人认为中低音才是王道。嗯，我是觉得可能中音啦，我觉得低音可能不是王道吧。那因为低音很多人就听男生的歌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制作人他看走了眼哦。当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他当时看阿芳是不是太年轻了，所以制作人不希望他这个唱片一开始就大卖啊，就可能太骄傲或者是太乐昏头，而故意这么说，就是让他不要太放，可以收敛一点这样子。就是可能制作人想得多啦，因为那时候还年轻，是个学生嘛。那么张清芳曾经说过。她不是美女，歌迷会喜欢她，是因为她很像邻家女孩，或者是隔壁班同学，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感觉不是很遥不可及的那一种天上的明星啊。可是我自己觉得呢，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她天赋异禀的歌声，跟她的歌曲的诠释能力，我觉得这两点也是观众或听众。会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每一首主打歌曲，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你不觉得吗？就是每一首歌几乎听一遍就可以朗朗上口，听一遍那个旋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都没有办法忘记。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举个例子来说，就像1989年推出的这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根本就是为

你喜欢张清芳的歌吗？我自己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歌，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他的歌会有点入迷耶，就是会听着听着差点忘记回来这样子。许多人都很喜欢谈张清芳嫁入豪门这件事情，然后15年后却又离婚收场的这个故事哦，很多人都很喜欢谈。其实我今天并不想和大家谈太多张清芳的感情世界，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张清芳受访的视频，我自己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很坦率很真诚的女孩子，所以不论谈起她跟曹俊宏老师的十年苦恋，她也就轻松自然毫无遮掩地说，我发现我很容易被怪咖吸引，就像她是做音乐的才子，所以就很怪啊。那就他就直接就这样说哈，然后或者是谈起他后来嫁给这个宋先生的婚姻生活，他也是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谈着自己的婚姻跟孩子哦。其实从阿芳的态度里面，我体认到的就是，这就是人生 ，That's life。你我都会

经历的一些人生的阶段，只是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罢了，就是我们有一样的岁月，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才是真正让我感觉到他就像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同班同学的那种平易和亲切。所以我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啊，就是他长得不够漂亮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阿芳还蛮有味道的，所以他会让我感觉他像隔壁邻居或同班同学。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在谈起不管他的外界好奇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他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蛮坦率的，而且他坦率的就好像在讲隔壁的阿芳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很平易又亲切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 By the way， 我真的觉得人是相由心生，因为我觉得张清芳他很自信，自我的形象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他不好看。就像以前他的这个老板桂明玉桂姐曾经说，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芳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女孩子的五官长得挺标致的，所以他才会签她下来做他们的歌手，就是他觉得她的五官是标致的所以他才签下她。所以他并不觉得阿芳是所谓的矮胖什么三角眼八字眉那么不好看，不是这样子的。加上他自己有着过人的毅力啊，每天按摩，这个我真的是小燕姐讲了好多次就是他真的是每天按摩他的小腿，他就把传说中的小象腿，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小象腿啦，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当时很红嘛，就是说好像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这样子，他的毅力很惊人哦。我后来因为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去看他其他视频，我有仔细看，各位听众，真的铁杵真的磨成绣花针，以前的小腿真的有一点胖胖，可是呢他现在的腿真的很匀称，真的很好看，变得很好看。我说实在我非常佩服，因为本人就没有这种毅力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然后他也愿意花时间在保养自己的上面，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更有味道了，可能是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吧。

认真的眼睛跟出嫁哈，出嫁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合唱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怎么听都觉得不会腻这样子。我真的发现哦，我的心中不止一首张清芳，好多首好多首，所以都一直觉得听不完，实在太多首了，一集根本听不完哦。每一首歌都觉得很难忽略或者是去掉，所以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难以取舍哦。所以我决定哦，这一集话不要讲太多，让大家多听一些歌曲，而且呢我还决定来个两集张清芳，相信这样大家也才会觉得比较过瘾，对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就用这一首到现在还传唱不已的牙膏广告歌来跟大家说再见咯。祝福大家跟超级会保养的张清芳一样天天年轻。下礼拜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将会有更多张清芳的经典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我们基本上是以故事性的方式，让朋友们对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成语有个故事性的认知，让大家因为对故事的好奇来增加对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它的认知性、它的熟悉性还有它的喜爱性。希望我们这样的安排你会喜欢。我是廖宁，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缘木求鱼。这个缘呢就是顺着的意思，那么求呢是寻求，所以缘木求鱼呢其实是比喻说方法方向是错误的，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徒劳无功而已。因为既然是木，怎么可能会找到鱼呢？鱼怎么可能顺着木头去找呢？应该是水吧。所以缘木求鱼基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们看看缘木求鱼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缘木求鱼，正确跟错误的方式，它的差别在哪里？战国时期有一次呢，齐宣王和孟子在这闲谈了。孟子呢问齐宣王说：“大王，你总是集结全国的军队，让将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攻打别的国家。”难道只有打败了别的国家，您的心里才会觉得痛快吗？齐宣王说：“哎，不是的，我这样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统一天下嘛，满足我最大的欲望罢了。”孟子接着说：“哦，我明白了，大王最大的欲望是想征服天下，称霸诸侯。但是如果用你的办法去满足你的欲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抓鱼一样，那肯定是徒劳而无功的。”齐宣王就说：“事情就那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呢。爬到树上去抓鱼，最多就是抓不到鱼，不会带来什么样了不起的祸害。但是如果想用武力来满足自己称霸天下的欲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带来滔天的祸害呢。缘木求鱼其实真的是错误的。”孟子里面梁惠王篇说：“以弱所为，求弱所欲，由缘木而求鱼也。”就用你这样的做法来满足你的欲望，就好比是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

鱼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要想抓到鱼，只有到水中去捞才捞得到啊。然而却爬上树去捉鱼，什么时候才能够捉到鱼呢？所以解决问题要把握方向，如果基本方法都错了，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了。缘木求鱼是比喻方向方法不对，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那么近义词可以说竹篮打水啦，水中捞玉啦，或者南辕北辙啦，画纸楼冰，吹沙做饭。那么反义词呢，应该有探囊取物，瓮中捉鳖，这就很简单啦，或者种瓜得瓜，垂手可得，这应该就是反义词了。而在造句方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你想有所作为，却又天天游手好闲，东游西逛的，这和缘木求鱼有何区别呢？是不是天上不会无端的掉下馅饼来？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如此荒废怠惰，却想要考上国立大学，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一句成语画龙点睛，喜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收听之后给我们意见，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真正中国古老的传统能够耳熟能详，能够朗朗上口，这就是我们所寄望的。画龙点睛，希望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哎，你讲到头白人，头白人就以前的人，从前的人，客家人家头白，头白，
1: 头发都白了，
0: 不是摆动的摆，头白，
1: 头白，头白人，
0: 头白人就是以前的人呢、啊，都是觉得说你
1: 要有产值，
0: 对，因为你大家的钱不是很多嘛。大家物质也没有什么享受，都会讲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它能够帮你
1: 实用性，
0: 如果是生产工具才适合买，譬如说
1: 才叫有价值，
0: 哎，有价值。譬如说有嘎车啦，譬如说你是一个磨米机，你可以买说啊，我做板哎，做柜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客家人很喜欢吃板嘛，就是米食叫板嘛，
1: 做板，
0: 对，要做板哎。
1: 我以为要作伴了，
0: 就是
1: 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作伴、啊、
0: 如果你是这个就可以买，老人家会觉得啊，如果你是娱乐的就不行、我不是讲过曾经我爸爸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只网球拍给我大哥，是400还是500，以前的我爸一个月薪水那时候就400-500块，
1: 真的、哦、
0: 对，那时候的那个钱啊很小，
1: 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薪水好像是3-4千块，
0: 但是他这是70-80年前、啊、
1: 對，
0: 就是70-80年前、啊、民国大概20几年吧，三、没有没有，30几年的时候，40年左右，那个很贵、欸、那个钱 很大、
1: 啊、对啊，
0: 就一个月是买了一个球拍，天哪、啊、
1: 被骂死了，
0: 被骂死，我爷爷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用一个月薪水买一只球拍给小孩玩，是玩的哦、喔。
1: 对啊，运动的。
0: 对，
1: 你爸爸是最小的孩子
0: 吗？我爸是最小的，
1: 难怪
0: 他很，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可是呢，
1: 很浪漫，
0: 他对于小孩这种他都会舍得。你看我哥爱玩，我不是讲他明那个现在都70几了，快80了。他就是以前他都打网球、养鸽子、洗照片，什么流行过的东西他都玩。
1: 欸、他好像富家子弟。
0: 对呀、啊，人家那个流行养鸽子，我们家后面还有个鸽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盖了一个哦，爬好高在上面养鸽子。
1: 哎呦，
0: 然后
1: 晒鸽。
0: 对，人家、
1: 那个、可以做。
0: 他打网球，他也网球拍跟人家打。然后呢，流行洗照片，我们家还有个暗房。
1: 天哪，
0: 他自己搞的，不用那个买那个什么，
1: 那真的是
0: 黑黑的垃圾。
1: 我知道，我公公也是有自己的暗房。
0: 对，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他就搞什么。
1: 你爸爸很培养他的
0: 嗜好。我爸好像，虽然我们是很贫穷的人，然后他呢，我爸也很节俭，
1: 一点 sounds not like 贫穷。
0: 对，但他都会愿意的，愿意
1: 对
0: 让小孩买单这个东西。
1: 哎，
0: 以前的大部分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
1: 怎么可能
0: 饭都吃不饱了，谁给你买这个东西呀、
1: 啊？天啊，他有储蓄吗？
0: 对，那以前我们盖那个叫鸡舍，然后还有什么给沙，就是。你一般人都在
1: 台湾话叫“雕”，
0: 是不是？就是你
1: 鸡寮，
0: 对对对，你在你的后院子里盖一个给沙，就是养鸡的地方。以前养鸡可以赚钱啊，可以卖，也
1: 可以
0: 自
1: 己
0: 吃，
1: 收鸡蛋。
0: 如果你多一点，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你不够多，你就自己吃，至少你不用买鸡。
1: 对啊，
0: 鸡也不便宜，
1: 也鸡蛋没
0: 对，还捡鸡蛋，
1: 每天捡鸡蛋。
0: 对，像这种的都没有问题，老人家都可以。OK， 你盖鸡舍或什么，但是我哥就在旁边盖

0: 个养鸽子的，他就是用那个鸡舍剩余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搞，搞那个很高的，这样要爬上去。
1: 但是他知道赛鸽吗？他会去赛鸽吗？
0: 应该没有，那时候是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养着好玩的吧，跟人家鸽子看在那边，每天爬在那边看鸽子怎么飞之类的。
1: 对啊，他其实可能他只是好奇，但是很多人养鸽就是为了要赛鸽。
0: 有，我就有一个朋友赛鸽的。
1: 对，还有奖金这样。
0: 都几千万进出的。
1: 对啊，那个还有赌啊。
0: 好恐怖。
1: 对，
0: 我想说那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1: 没错。
0: 你懂吗？
1: 鸽。
0: 好，比那个打麻将还难琢磨。
1: 对啊，
0: 打麻将你还是视咖，眼睛看到别人在打什么牌，他那个都看不出来，那飞出去，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飞回来。
1: 这个真的也是有学问的哈。
0: 对啊，
1: 只是我们没有
0: 接触。而且你知道吗？他常常拿那个鸽子蛋来给我们吃，我那个球友这样一拿就一大篮哦。他就说，
1: 鸽子
0: 那个都淘汰的剩下来的鸽子蛋，他说他们也。自己养的都不吃，看我们要不要吃。
1: 为什么自己
0: 养的不吃？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爱吃。可是我看我朋友去拿煮完回来，我就看，其实它那个蛋白很透明，好奇怪哦。对，它不像我们鸡蛋的蛋白那么白，它是有点半透明状的。
1: 真的？
0: 对，
1: 我没有注意过。
0: 非常 Q
1: 鸽子蛋跟鹌鹑蛋不一样，
0: 好像又不一样。嗯。因为我看我们普通菜市场都是用鹌鹑蛋去做什么佛跳墙啊，或者是卤鹌鹑蛋小朋友吃的、啊。我看我孙子他们在澳洲也很喜欢吃那个小的。
1: 对啊，我孙子
0: 刁乱，我们那时候讲鸟蛋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们台语说
1: 胶囊
0: 啊，对啊，我们客家话叫做刁乱，
1: 刁
0: 鸟蛋，对，就是很小的那个蛋啊，
1: 哦，
0: 小小的，
1: 我知道啊，但是。平常
0: 对菜市场不是都有卖煮好的吗？
1: 可是我
0: 泡在水里，
1: 我不会去买那个，奇怪，
0: 我很少买。
1: 小看它。
0: 以前我会自己做佛跳墙的时候，我会买，因为我没有几样东西会用到那个鸟蛋。
1: 对啊。
0: 那后来现在佛跳墙我都买人家煮好，就是人家一个包装好的，因为你要收罗这么多。材料很麻烦嘛，那个别人弄好，
1: 大量做，
0: 你自己再加点料就好了，所以你就买他们做好的，然后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现在很少再买那个刁乱了。
1: 我也，
0: 而且很少上那个传统菜市场，但是我发现不是传统的超市也有卖，
1: 有卖，对，对啊。
0: 因为我有一次看去全联看到，我就买过一两次，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旧时代的生活，就已经好像其实我们没有去理解，但是生活里面还是充满各样的那种，好像有的人就把它嗜好可以拿来赚钱，你要是你阿公
0: 我大哥
1: 不是你阿公在的话，
0: 你阿公
1: 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游戏还可以赚大钱，
0: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
1: 脚踏实地。
0: 也不是，他们就是穷怕了。
1: 对
0: 啊，
1: 脚踏实地就是我要实际。
0: 对啊，
1: 有一耕耘，
0: 只要有什么要能赚钱、能够吃、能够供得上你吃饭的那个才是好的东西。
1: 对，我是说，
0: 要不然都是多余的。
1: 农业时代哦，没有所看到赚钱的，大概就是从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你劳动这样，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说，像现在你随便用个 AI 啊，什么赚诈骗都可以赚很多钱。
0: 诈骗赚比较快是吧？
1: 好恐怖啊！
0: 对啊，
1: 要是他在世，他大概觉得
0: 他无法想象。
1: 真的，
0: 我不是讲我爸爸看我们在他七八十的时候，八九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哎呦，还要活得够老，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意思是说：“哦，你们花样好多，他觉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
1: 对啊，
0: 他想说：“我是活得那么老，才知道他要是我早早走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对不对？”
1: 所以，
0: 蛮好玩的。
1: 所以时代的快速变迁哦。真的人很难想象，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些也都是人变出来的。就像你说马斯克的这种敢梦想，梦想
0: 对，他有时候他的梦想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笑，哎，对，天马行空哪有可能，
1: 可是所以
0: 但是就是有真的就发生了。
1: 对啊，而且他确实真的用这个赚钱。
0: 对啊，
1: 我有想到他只要卖卫星上面的东西他就够赚了，
0: 够赚。
1: 这所以哦，你说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看人怎么样用它。
0: 对啊，
1: 不然我们光有这些太空知识一点屁用都没。
0: 对啊，
1: 我们大概也没少太空知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小孩说，哎，你这个不切实际。
1: 对啊，
0: 你想象这不可能。
1: 对啊，要是你说你爷爷在当时他连看个冰箱他都觉得，
0: 对啊，
1: 这啥东西。
0: 对啊，干嘛要这个冰箱啊，这么贵。
1: 你看他跟你妈妈就差一大的 gap。
0: 对啊，
1: 你妈为什么想要买冰箱？
0: 那个时候就开始，
1: 她大概有看到有人在用，
0: 有人在用了嘛。那我妈也是敢出手的，那个年代没什么钱的人也敢出手买冰箱。
1: 他们两个夫妻很搭配。
0: 对啊，还出手买电视。就不容易。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啊，我就讲我们家第一台电唱片、你知道那个唱片吗？就是很大一台流，中间还有门拉开来，中间有一个转盘，旁边还有两个音箱很大。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有人就冲过来说，哎，赶快，你家买了一台那个唱片，他说放唱片的。然后就谢雷跟张琪傻瓜与野丫头。然后我就想，哇，那时候就放，他们就说，哇，好听，哎，就觉得就很神奇，有没有？后来不是电视机嘛，大童宝宝，我们家真的有，那时候没留起来，大童宝宝放在上面，真的有，电视机也是有门的，
1: 对啊，
0: 不像现在电视机哪有门，要门干啥？
1: 是啊，真的，我一直到教书，我才自己赚钱买一个。那个 Sony 的流唱片机的，
0: 真的，
1: 所以
0: 这后来我们就改成音响啦，就没有再留成唱片。
1: 对啊，可是我还赶上了唱片的时代。
0: 可是我记得我哥哥那个时候，在我二哥在台北读书，他那时候念师大附中，后来他就念大学，都一直在台北。每个礼拜还是隔个礼拜他回来，我都会在车站等他。哎，哦，他每个礼拜都会带新的唱片回来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我都去车站等他，然后接他的唱片。我只想说，哇，我哥回来了。
1: 你光接收他们的文化资产，
0: 对，
1: 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对，那
1: 得了。
0: 唱片那时候，哇，唱片那都流行听西洋歌曲。
1: 对啊，对对对，
0: 那时候流行
1: 什么 Lobo 啊？
0: 对啊，什么
1: 灰狼，
0: 什么 Knock Three Times， 有没有？
1: 哎，那个要跳鸡舞，你知道吗？
0: 对，鸡舞还有马舞。
1: 那个
0: 我哥回来跳给我们看，马舞跟鸡舞，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就说，
1: 青春啊，
0: 怎么有这个马舞呢？我就翘得像马一样，屁股这样子翘起来，翘起来，然后鸡舞就两只手呢，像
1: 鸡
0: 翅膀一样，在咕咕咕咕这样子，好像约翰屈服塔后来跳的有点
1: 不像，他不太像，他有一点更 crazy。
0: 对啊。
1: 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这个文化的那个动能哦。
0: 对，
1: 就是你看现代人不跳舞嘞，
0: 现在不是不跳，他们跳的是快扭到筋的那种，快要闪到腰的那种
1: 霹雳舞啊，
0: 对啊，在地上转来转去的，
1: 现在已经，对啊，快要那个了，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
0: 那时候没有跳那种舞。
1: 我们跳那个就已经够时髦了。
0: 对啊，反正很好笑啊。
1: 时间又多诶，
0: 多诶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

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今天的股市金说，跟廖宁一块来分享。我们今天来谈的是戏跟曲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来说，戏曲是指中华文化的传统戏剧。那么戏曲这词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水云春稿当中说，南宋流行于民间的永嘉戏曲是南戏戏文发展的滥觞。在河南省偃师市出土的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发掘出来的宋杂剧演员丁都塞雕像砖，是中国现存的最早记录戏曲演出活动形象的文物了。那之后呢，戏曲这个两个字呢常常有变迁，以戏曲指称中国传统戏剧。必须呢在王国维的宋元戏剧拷问事之后呢，才以戏曲这两个字为名，首度将中国传统戏剧推上近代学术之林。所以戏曲这两个字呢是成为中国传统戏剧的专称了。那么中国汉字呢有六书之说，所谓的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那么戏曲的这个戏字呢，如果依照旧体字的写法，是戏乃是形声字，左声右形。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三军之篇也，一曰兵也，从歌声，既然有歌，那么这个字本意呢就和战争、军队和争斗有关。而舞台上的抑扬褒贬、中间善恶，其实到处都充满着矛盾跟冲突。所以呢古人将演故事名之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曲又是什么意思呢？曲就是歌唱了，就是音乐。中国人是以歌舞来演故事，歌舞虽然并称，但是歌举其首，于是乎呢以曲来演戏，戏曲就便相连在一起了。如果论戏与曲的区别，那就像程砚秋先生曾说的，戏是整个的，曲只是一部分。一出戏要有剧本、有演员、有舞美、有道具、有音乐。在中国呢，曲是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曲又不仅仅是戏的一部分呢，更是戏的灵魂呢，甚至可以以曲来代替戏。有诗为证了，他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或者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争传四喜班。再来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毯沾衬五身轻，等等。这些诗里面所说的何止一段歌曲而已了，其实就在说整出戏了，可是却以曲来涵盖了戏。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歌唱的重视。戏曲当中的四功，就像说、唱、念、做、打也好，说、唱、做、念、打也好，唱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同样的道理，以歌舞演故事，也是歌舞在先的。那么，像王国维将戏曲定义成和歌舞以演故事，同时也指出代言体呢是戏曲，不同于其他文类的重要特点。所以由这里看来呢，戏曲必须具备演员、剧场、

诗歌、舞蹈、音乐、代言体、演故事等等基本的元素。那么台湾学者曾永毅曾经将王国维对戏曲的定义视为戏曲小戏必须具备的条件。小戏的表演艺术比较原始，而相较于小戏的大戏有更高度的艺术表现，已经是综合的文学与艺术，所以被定义为中国古典戏剧是在扮演故事，以诗歌为本质，密切结合音乐和舞蹈，再加上杂技，而以演唱文学的叙述方式，通过排忧的装扮，运用代言体，在狭隘的剧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艺术。所以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发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面，昆剧才被纳入名录之内，引起公众对戏曲发展和传承的关注，戏曲艺术界进一步得到重视。在我们今天谈到的戏和曲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其实到后来呢，是有一点都混为一体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有您在做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

0: EDS News 的 N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分享齁，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台语有趣的所在，好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也开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台湾。虽然说很多地方都在讲台语啦，
1: 是啊，
0: 如果你去到什么菲律宾有吗？新加坡我知道啦，马来西亚也有，可是菲律宾好像没有，
1: 可怜的卡久。
0: 对，但是东南亚印尼可能有一些地方，因为也都是那个福建那边往东南边去的发展的人，所以这个语言还是有一些人在说，但是没有那么的普及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能够把这个语言给它留下来，保存下来，所以介绍台湾是台湾的地名啦，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什么艋舺嘛，万华，然后台南鹿港，台南高雄，
1: 对，
0: 今天我们要讲，我们从高雄讲上来嘛，高雄台南往北就是嘉义，
1: 对，
0: 嘉义嘉义，
1: 对，好，嘉义，对，嘉义啊，可能听众朋友，那是当然住伫台湾，你都熟悉。不过那是住伫国外，外地的遐听众朋友，可能嘉义都无遐尼啊熟啦，哈。
0: 对，但是讲到阿里山就知道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吼，伫美国，对美国来，问看你来台湾，你想要去的什么所在？一地就是讲阿里山。哦，
0: 对，但是其实从嘉义再去到阿里山也要很久，
1: 对，
0: 因为它是爬山上山。
1: 对。啊，所以伫嘉义就是伫台湾吼，西南方的咱上大一些平原吼，嘉南平原，
0: 嘉南平原，
1: 对，这是上大，就是台湾的米村嘛吼，对，种稻啊哈，出产米的所在。
0: 对，这个以前地理课有教。
1: 对，
0: 台湾的米仓。除了宜兰之外，就是这个嘉南平原。
1: 对啊，所以在嘉南平原的那个差不多较北边哈。对，有那个嘉义是在这个所在。那对嘉义市本身来讲哈，伊是在那个北回归线。
0: 对，北回归线，
1: 归线
0: 23.5度。
1: 对，
0: 有经过，
1: 所以有经过嘉义。
0: 对，因为那个是一横的嘛，东西向的，所以那个花莲也有，然后就经过嘉义。
1: 对，好，这是北回归线，
0: 嘉义北回归线。
1: 对，好，这个嘉义其实也是古都啦，我那古都当然无像台南遐尼啊出名，唔过咱有那
0: 也是很早就有人住的哦，
1: 所以像台湾有几个古都哈，拢有东门啦、西门啦、南门啦、北门啊，像台北嘛是同款，所以嘉义嘛是有，嘛是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拢有，
0: 就有城门的。
1: 对，
0: 早期这个台湾的古都，你要识别古都，就是有城门的，嘉义也有。
1: 对，所以嘉义在清朝的时候叫做诸罗，
0: 诸罗，
1: 对，诸罗是，是原名是诸罗，后来是因为有一个事件，林松文的事件，因为当地的百姓，为着要维护家己的城池，所以有迄个战争，后来这个林松文的事件失败了后，皇帝，就是迄个乾隆，清朝的皇帝，就讲好，安尼这个所在吼，这个老百姓吼是足忠义的，所以咱就爱加奖。

0: 所以的改作嘎伊。
1: 所以林爽文事件之后，侏罗就变嘉义，因为要嘉奖这些忠义人士，
0: 对，
1: 因为这些当地的居民把林爽文打败了。这个林爽文来干嘛？
0: 对，好，讲到这个林爽文哦，这是伊、那个啊，较早伫清朝都开始，还是明朝诶要结束，迄个时阵有一个伫民间有一个组织叫做天地会。
1: 天地会，这个有看金庸小说都知道。
0: 对，好啊，所以这个天地会呢，就是甲清朝拍败，甲因赶倒去北平，好啊，所以要互迄个明朝阁继续。
1: 哦，就反清复明，
0: 对，
1: 天地会的主旨是反清复明，
0: 对，哈啊，所以当然迄个时阵，清朝已经拢一摆占领，
1: 对啊，都已经那个这叫什么？不是那叫统治了，
0: 对，
1: 好久了、啊，都已经到乾隆了、欸，
0: 是呀、啊，好、啊，不过因哈，就是因为那赶快这个组织个有那的空间
1: 还在做梦
0: 啊，所以这个时阵嘿。跟他台湾、所以他们就想说、我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有郑成功在这里、所以他们就、要来攻打台湾、用台湾做经济制、所以他在这里，所以原来这些人是属于那个漳州、大部分都是漳州的人、为了要带兵 、来台湾、所以就成功入来台湾，因为当地台湾做经济的、所以因就开始啊，好，伫迄个鹿港啦、艋舺啦、北港啦、迄、那个德山啦，吼，拢伫遮个所在吼，伫遮受拍。偏偏遮个所在吼，大部分拢是泉州的人。
1: 所以原来已经在台湾在地的是泉州人、那林爽文本身是漳州人、所以带的兵当然也是以漳州人为主啦、那你要进来台湾要跟当地人那个叫攻打，
0: 对，
1: 攻打、
0: 就被占土地
1: 占领、当然就是要跟当地人来对抗嘛、那当地人就都是泉州人为主、所以这个漳州泉州、真的永远打不完，
0: 对、所以就说原来是要反清复明、结果说变成漳州跟泉州啊，相边的人跟对抗，哇，所以
1: 何必嘞，
0: 对啊好，所以当然这事件有那死不少人、后来那个清朝、就是说啊，恁安尼拍吼，所以清朝就派吼、一个迄个大学士吼、就是迄个福安康吼、这是这小说内底有哪拢有诶，嘿对，好了来甲
1: 平息，
0: 对平息这个战乱，
1: OK，
0: 对啊，所以这就是啊，侏罗改名改做嘉义诶，这个缘由，对。啊，所以伫即林爽文事件了后，当然震惊了后吼、所以物资会较起嘛，对。啊，所以迄个时阵吼，好野人拢做啥物生意呢？拢是卖米，因为米是咱家家己种的，好卖盐，因为咱这
1: 沿海，
0: 对，迄个台湾四面拢海，
1: 对
0: 对。所以卖盐的、卖米的，拢是好野人。
1: 那是清朝那个时候啦，后来因为有管制了就不行了。那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自由交易这些米啊、盐啊、这种民生物资。
0: 是，因为盐跟米，
1: 家家户户
0: 拢爱用着
1: 的。
0: 嘿，对，所以。迄、那个咱啊，即马怎样伫邦桥有一个林家花园、
1: 是这个林哦，
0: 嘿，好、所以这个林家，对，伊迄、那个咱知影是迄个林本源，对，林本源，因兜就是卖米，卖米好个、
1: 所以林爽文打过来之后。虽然输了，但是后来事业有成，后代的事业有成。
0: 也后代有这是林平侯、林平敖、林平敖哈，个卖米个趁钱、所以就是

0: 渐渐传落来啊，所以有伫吼伫板桥，
1: 板桥
0: 吼起建哩
1: 水
0: 水的厝，
1: 林家花园。
0: 对，哦，
1: 所以林家花园是从嘉义来的。OK， 嘉义起家。嗯
0: 哼。好啊，所以咱讲到嘉义，咱啊都只阿芬有讲的，哎，就是迄个阿里山，
1: 嗯，
0: 哦，所以这是上出名的所在，哦，嘿，啊，当然除了啊阿里山，当然对嘉义市，
1: 嗯，
0: 你去到阿里山，哎，过了点钟，
1: 对，所以不能只是诶，当天来回，
0: 对，
1: 还蛮累的，
0: 对，好，哦，嘿，啊，所以伫咱都只有讲到，哎，嘉义有东门、西门，
1: 嗯，
0: 哈，哦。迄，那个南门、北门，
1: 对，
0: 迄，那个北门哈，嘿，有阿里山的火车，因为台湾和日本统治的时阵，嗯，啊，日本有开垦阿里山，嗯，啊，所以有起一个阿里山的火车，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迄就是伫北门车头。
1: 哦
0: 哦，伫北门
1: 车，不是嘉义车站哦。
0: 哦，唔是唔是，对，我伫北门的车头，
1: 嗯，
0: 所以哎，都有阿里山的火车。
1: OK，
0: 哦，
1: 嗯哼，
0: 来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迄个嘉义的林业，哦，
1: 嗯嗯，
0: 就是你咧卖茶的，哎，
1: 嗯嗯嗯，
0: 有那哎不止这，
1: 对，
0: 所以较早啊，嘉义的作者，因为对阿里山的你的茶那扯落来，好，嗯，的。哦，用阿里山的火车运落来到嘉义，吼，嗯，啊，嘉义都一挂所在有三马地，
1: 哦，对对对，
0: 啊，你爱甲迄是迄个
1: 木头要
0: 遐插口
1: 爱坑底，嘿，池子里，
0: 对对，
1: 嗯，啊，所以嘉义也有这个，池林池，
0: 嗯，对。
1: 他其实有一个讲法，
0: 就是什么底？
1: 哦哦哦哦哦哦，
0: 什么？好，什么？
1: 可是也不是只有杉木吧？
0: 哎，对，不是，啊，就是讲迄个什么是统称啦，
1: 哦哦，
0: 哎，就是
1: 那个，哎，那个树干，
0: 对对对，就是迄树啊扯落来，啊，就拢滚落来家。对，
1: 听说这个也是一个学问哦，因为
0: 啊，对，
1: 那个木头。树干你浮在水面上就是一层嘛，
0: 嗯，
1: 但是你不知道它下面还有多少，
0: 哎，对， 对好，所以我的阿公，
1: 嗯，
0: 我的外公，
1: 嗯，
0: 哎啊，他少年的时候就是在嘉义的三马地工作，
1: 哇，这个果然是个专业，
0: 对，
1: 其实是一个专业的，
0: 是，嗯，有呀有呀，哎，对啊，所以那个现在演变吼到啊。嘉义有迄，那个有林业的试验所
1: 哈，嗯，
0: 哎，就是伫嘉义嘛，足出名一个所在是嘉义公园，
1: 嗯，
0: 还是伫迄个火车头对落来迄条路，
1: 嗯，
0: 叫做中正路、
1: 中山
0: 路，嗯嗯嗯，中山路还是中正路，
1: 嗯，
0: 哎对。好，哦，一个通甲地就是迄个中正公园，按安尼中正路，
1: 哦，
0: 嗯对。好，哦，嘉义的中正公园
1: 就有这个林业试验所，
0: 对，啊，也边啊，就是食物园，
1: 嗯嗯嗯嗯嗯，
0: 植物园，
1: 嗯嗯嗯，
0: 哦，对啊，所以来对有足济诶，
1: 所以沿着那个火车站，啊，嘉义火车站对面，嗯，就是对，嗯，对接的那一条路，
0: 中山公园应该是中山路，中山公园，
1: 反正车站旁边不是中山就是中正，
0: 对，就是。火车头对落来迄条上大条的，哈，咱较早迄叫做大通，
1: 嗯，
0: 大通，
1: 哦，
0: 叫做上大的通路，
1: 哦，
0: 啊，叫大通。
1: 啊，
0: 那第二个较无遐尼大条，嗯，较无遐尼闹热的，咱叫做二通。
1: 哦，
0: 嘿，对，第二个通路，嘿，
1: 台北也有啊，
0: 对，所以大通
1: 条通，台北是条通，
0: 贵死，对，啊，所以弄，
1: 所以条通是比较小的。因为它都是小巷子，啊，大通就是大马路。好，所以嘉义就是到了中山公园，
0: 嗯，
1: 旁边就有植物园，嗯，然后也有这个林业的试验所，嗯。因为早期就是，欸，日本人统治台湾，把台湾很多的珍贵的树木都砍走了，
0: 嗯，
1: 哦，那他们为了要运送这些木材，就开垦了铁路，
0: 嗯，
1: 然后把这些树木从山上运下来，那运下来就是要它我对啊，它泡水应该就是不要让它太快腐烂嘛吧，
0: 嗯，
1: 还是保持它的 对啊，你没有太干。

0: 不会太干燥，没有太干燥就不会、啊、还是防火的关系怕人家一把火把它烧掉所以就先泡在池子里。
1: 嗯，
0: 反正就是嘿，有一个过程啊，这也是以前的一个、嗯、一个事业。
1: 对啊，
0: 嗯，
1: 啊、哦、好啊，所以伫迄、那个，当然伫迄、那个嘉义这个中山公园哈，伊、哦、的后山哈、哦嗯，有迄个什么射日塔啦，哈、哦哦，对，啊，起码拢有迄个忠烈祠啊，忠烈祠，哎，对，所以拢有一挂哎、嗯、一挂古迹，
0: 嗯，哈、哦嗯，
1: 对。嘉义有哪有一个古迹叫红门井？
0: 哎、欸，
1: 对、嗯，
0: 也是荷兰人去的。
1: 对，哦，哦所以咱在有一挂红门的，嗯、就是跟荷兰人有关系。哦，所以
0: 荷兰也有去过嘉义。
1: 对，
0: 除了台南，
1: 在荷兰的迄个东印度公司，
0: 嗯、哦、
1: 嗯，在朱乐山有哪有开迄个水井？
0: 啊哈，
1: 哦、所以即马留落来叫做红门井。
0: 红门井。
1: 嗯，好、哦，这有那有一挂古迹，
0: 嗯，
1: 好、哦，所以咱有讲到嘉义，哎，咱若去到嘉义，唔知要食什么哈、哦，嗯，
0: 有火鸡肉饭，
1: 对，嘉义的鸡巴饭啊，足出名，
0: 很有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说法啦，有人说在喷水池的是最正的。嗯有人说不是哦，各家有各家那个拥戴的、嗯、店，
1: 对。对啊、所以那普通那是对外地来到嘉义的，拢、嗯、会去喷水，
0: 对，
1: 喷水鸡肉饭，哈，拢会去遐食。
0: 嗯，
1: 啊，我听讲，
0: 好像很是国家啦，
1: 到底嘉义的本地哈，哎，都较少去遐食。所以当然啊，每一间的口味无同款哈，所以上好是那下里的口味还是上盖好。
0: 对，
1: 对啊，所以伫家己有爱喷水，
0: 对，
1: 有这
0: 鸡肉饭，
1: 鸡肉饭，
0: 嗯，
1: 啊，对，够这是一袋一袋，
0: 嗯，
1: 哎，方块酥，
0: 方块酥，对，这也是嘉义的特产。
1: 对，嗯，哈，啊，当然，这个方块酥，哈，嘿，我那有一间哈，伊叫做恩典酥，恩典酥
0: ，OK，
1: 哎，对，已经是基督徒开的，
0: 嗯嗯嗯嗯，
1: 哦，对，所以哎，我有那早起，我那有去买恩典酥，
0: 恩典酥，方块酥，
1: 对，
0: 嗯，啊，现在还有一个新，也不算新啦、啊，就是也是最近蛮有名的这个伴手礼、嗯，叫福义轩，
1: 嗯，对，
0: 那也是很多什么蛋卷啊、饼干啊，
1: 对，嗯、听讲这有那爱去排队
0: 的，网路也是嘿排很久的，
1: 对，哦，
0: 不过现在通路都很多了啦，
1: 对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哈，嘉义、嗯、阿里山，
1: 对啊，所以阿里山当然都有出山茶啦。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迄个瓦萨比，
0: 嗯，
1: 嘿，
0: 哦，真的，
1: 对，阿里山的瓦萨比嘛是不只要我们，
0: 对，有人会直接买它的植物，对，
1: 嘿，对，
0: 直接回来自己磨，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化工的，
1: 对，
0: 好像自己磨那个绿就比较淡
1: 啊，
0: 啊，你一般那种人工化工的，就是比较深的绿，
1: 对，唔一样，嗯嗯。
0: 吃起来真的就是不一样，
1: 不敢看，对，好啊，所以啊，早起迄个阿里山嘛，够羊羹
0: 啊，油羹，对对，
1: 好、啊，阿里山的油羹，嗯，嘛是，嗯，
0: 也是有名的，
1: 对。
0: 然后嘉义除了嘉义市本身，那还有周遭的一些，像我们昨天讲上一次讲那个蚵仔嘛，就讲到东石啊，嗯、
1: 对、
0: 哦，然后布袋啦，
1: 东石布袋，
0: 然后新港啊，嗯，这些都是诶农特产品出产的地方，渔业农业，
1: 嗯，
0: 就是台湾吃的原料。都出产自这里
1: 对、哦嗯啊、所以嘉义、哦、嘉义地区也是很要紧的，
0: 对，
1: 台湾来说
0: 没错，
1: 很要紧，有贡献的所在，
0: 没错、
1: 嗯、对、啊、因为嘉义、啊哎、它的发展比较慢、
0: 嗯
1: 哦在这个都市的人、哦、像增加的不太多、嗯哦、对，因为如果有新的新的青少年起来、哦、这些老的就已经、
0: 嗯
1: 哎啊、如果青少年渐渐大汉普通都走
0: 往外了、
1: 啊、对，走来台北，走来、哦

0: 都市，
1: 对，来都市，嗯，哦，特产，嗯，
0: 不过现在也有在，算是奖励啦，哦，就是青年回乡，嗯，
1: 对，
0: 嗯，对，因为很多，一些农业的文创，对，台湾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嗯，这种农业还是要把它顾好啦，
1: 嗯，
0: 那当然可能现在一些机械化比较发达了，嗯，可能人工就不需要这么多，嗯，但是还是要，还是需要，嗯，所以可能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就会想办法说，把这个农业的本再把它顾好，
1: 对，嗯，对，这是真的真的真要紧，
0: 嗯，
1: 因为你若大家拢去都市吃头路，
0: 谁种田啊？
1: 对，无人做事，哦，安尼
0: 就没饭吃了。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到嘉义走一走，不只是嘉义市，嗯，很多古迹啦，好吃的啊，嗯，那嘉义县的周边的这些乡镇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对，
0: 嗯，好像一个铺子，嗯，
1: 对，铺子，
0: 铺子。不是特技，
1: 对啊，当然那个太保
0: 啊，太保，太保乡，
1: 哎，最近这几年，嗯，啊，政府有在遐啊开垦，
0: 嗯，
1: 啊，所以有加那个故宫，
0: 嗯，啊，南苑故宫南苑，
1: 对，改刷，哎，刷一部分在遐，所以这是故宫南苑，
0: 哎，坐高铁很快，
1: 对，
0: 就在高铁嘉义站附近而已，
1: 对，啊，那个台北那个所在是新开发的所在，嗯，所以路开甲真大条，车真少，
0: 很好。很好开好，嗯，所以有机会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嘉义走一走看一看，嗯，逛一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30年。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这些青年学子解决课业、人生的问题；行医的时候，他也帮助病患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前面几周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李时珍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行医这件事情也不陌生，而且也有很好的天分。今天巧华医师要介绍的是李时珍，他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许多的药草本身，就是这些药材在还是植物的时候，而他也发现早期的一些典籍可能有误植的状况，就是以前的人写错了、认错了，而他就来纠正、纠错，把他知道的、实际经历的记录下来，而成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本草纲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
1: 我们之前谈了李时珍跟《本草纲目》的关系，接下来谈李时珍的少年时期，怎么样在一个医药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怎么样去想，本来想要去考秀才，求取功名，后来考场失利，弃儒从医的经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介绍的是李时珍求医的过程，走上医学之路的种种的经过。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的一个士医家庭，童年的时候在贫困而又充满医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自小对草药与医学十分着迷。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13年，就是1518年，在湖广蕲州出生，今天的湖北蕲春县。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族，祖父是草药医生林一，父亲李延文是名医，曾任太医院的吏目，吏目就是御医下来的那个位置。虽然 家中有医名跟技术传承，但民间医生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经济也不宽裕，使得他童年生活并非优渥，而耳濡目染的接触大量民间医药跟草木知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对医药产生强烈的兴趣，远胜于对科举与仕途的向往，常随长辈接触草药与诊治的事物，形成早期的临床跟本草的直觉。尽管父亲起初并不希望他走医路，希望他经由科举入仕以改善家庭的地位，但是童年的李时珍对观察病情、辨识药材、理解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明显的热情跟好奇心。这种性格在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时候的坚韧与细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充分的体现。哎呀，太厉害了，是27年为了这一本著作，27年花尽了

毕生的心血。虽然他多次参加考试未中，三次考试没有中，所以后来他就弃儒从医。那这些环境跟经历才能替他后来的一生伟大的志业《本草纲目》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太厉害了，这个人啊，李时珍。我们前一集有介绍他的幼年，他的少年时代。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读医书了，读《黄帝内经》，读《伤寒杂病论》，读《金匮要略》，读《神农本草经》之后，这个都是中医的基本方，又跟着父亲在他身旁跟他学看病学把脉，又常常在丰富的医药环境啊、哦，他们那个大别山之下，长江之北，大别山之南，那个充满湿润的潮湿草木，非常繁茂繁盛的地方长大，开始跟着父亲学医了。但是医学不仅仅是理论，不只是要背书，更是实践的艺术。你看病要把病看好才有用，你是医生看病，病人都看不好，就是个最大的挫折。你读很多书不见得会看病，所以读书之外，他就跟着父亲试诊，站在父亲旁边看父亲怎么样看病，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了。从此以后，每天求诊的病人到李家宅院里面，李时珍便安静地站在父亲的旁边，他观察父亲怎么样接待病人，怎么样耐心地倾听病人每一句诉说，关于什么地方痛，什么时候加重的，吃得下吃不下，睡得着睡不着。他看他爸爸每天怎么样拿出三个手指头来轻按在病人的手腕上面，凝神静气，体会那寸关尺三步九后之下气血运行的微妙信息。脉象的浮沉迟速，滑涩虚实，在父亲指下仿佛有了具体的形象。父亲开方时，李时珍便在一旁铺纸，他看父亲如何把望闻问切试诊合参的结果沉吟了片刻，然后就提起笔来写下药名，写下剂量，每味药的选择都对应着每个病机，君臣佐使的搭配就像排兵布阵，讲究协同与制约。父亲有时会边写边低声的跟他解释，这个人哦，肝火亢盛，肝火太大了，所以用黄连清热。黄连所有的苦寒药都可以清热，但是苦寒的药你吃很苦，吃很冷，吃冰到胃里面，胃就消化不好。苦寒药最易伤脾胃，所以再要加上白术。白术跟甘草他们是固护脾胃的，你一面伤害它，你要一面保护它，这个药才可以吃得进去。万一你吃了黄连退了肝火，变成胃痛，变成消化不好，变成肠胃没有功能，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看病的真正的目的了。这些临证的点滴传授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鲜活哦。跟他说肝火亢盛的人要用苦寒药清热，火气很大，口干舌燥，眼睛很红，头昏脑胀，脸很红，一定要用寒的药。可是寒的药又会伤脾胃，所以我们中医就讲配伍，方子就是很多药组成对你的病症有效。每一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组成就会不一样。李延文他的爸爸除了带着他看病，李延文还常常带着儿子上山采药。以前不像我们这，哎呀，缺什么药厂叫一叫，缺什么药店买一买就好了，他们所有的药都要自己去准备，所以采药也是一个大的工程，大的动作。

因为它生长那个环境，我们说在齐州的周围的山岭有雨山，下雨的雨哦，叫雨山，可见常常下雨，植物最怕缺水，没有水一定长不好，雨山很湿润，所以这边的植物长得特好，他常常去雨山，去凤凰山，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父亲就教他怎么样根据枝叶的形态啊，叶子啊，有两个的，有三个，有对生的，有互生的，它长得像心形的，长得长长的，像箭形的，各种形态不一样。它的花朵的颜色啊，是什么颜色？它果实的样子是大小，圆的、扁的、尖的。常常，因为这个以前的医生真的很难当，又要采药，采药回去要制药，制药好又要看病，看完病，还不知道病会不会好。然后看完病，没有钱的人也收不到钱，有钱的人。我们也要有医者良心，也不能收很多钱，所以医生的地位在当时是既辛苦又没有社会地位，太辛苦了。这个爸爸带着他去认识哦，认识这个植物哦，这些药草的枝叶的形态哦，花朵的颜色哦，果实的样子哦，在野草丛中确切的辨认所需要的药材，他会指着一种植物说，你看这个是丹参，甘皮丹红，参是人参的参，丹是红色的，红色的人参就叫丹参，形状像人参，但是它是红色的哦，它不是补气用的哦，它的作用是活血化瘀哦，有瘀的话要吃丹参，血凝固在那边要吃丹参，把它活动，把它散掉。所以现在我们常说心血管不好的人，我们就给他穿漆，也可以有瘀可以散啊、不通的可以通，走太快的可以让它停下来，就是穿漆有双向的作用，再加上丹参。长期保养会让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健康，又保护心血管的黏膜，又保护心血管的流动性。丹参，他爸跟他介绍丹参，那多重要的药嘞！它是红色的哦，长得像人参哦，叫丹参哦，不是补气的哦，是活血化瘀用的哦。他会指的另外一种药叫白钱，白钱的根很长。它的特色就是根很长，它专治咳嗽痰很多的药。李时珍不仅记住了这些药材的名字跟功效，更直接的了解它们生长的环境跟采收的季节，以及新鲜药材的原始形态。这个就是他日后从事药物研究累积了无可替代的感性认识，太厉害了这个爸爸，所以这个小孩以后才会这么厉害。以前的医生也太厉害了，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全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的医学知识飞速积累，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记录者，父亲开始让他尝试一些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人去诊脉，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由父亲点评修正。起初难免紧张，脉象感觉模糊，辨证思路不清，但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他的手感越来越稳，他的心思越来越明，他开始能够独立的处理一些常见的伤风感冒、脾胃不适等小毛病，他开出的方子也慢慢的有模有样。有一个伟大的名医父亲，所以造就今后伟大的李时珍。

父亲太厉害了，因为有太厉害的父亲，所以以后就有太厉害的《本草纲目》。大约在李时珍23、24岁的时候，他的医术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得到了父亲的认可跟乡邻的初步信任，他开始独立应诊，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不需要他爸爸的指导咯，他开始看病咯，23、24岁啊，厉害。他继承了父亲的行医风格，诊病细致，态度谦和，对于贫苦患者常常减免诊金，甚至赠送药材。以前的人就看病看一次几文钱啊，就是诊金。那你看这个病，你需要带药回去，这个药材的贵贱都不一样，有的贵，有的很珍贵的药材，很罕见的，那有的是普通的草药，很便宜的，所以药材是另外算。那他常常啊，我帮你看病啊，没关系，没有钱，然后没有钱不用了哈，然后我要给你药材，你要买药材回去吃啊。啊，我也没钱买药材嘞，好，送给你回去吃啊，回去赶快去煮一煮，吃了把病治好。诊金不用，药材也不用，所以啊，这个人呢、啊，有人心人术啊，有良心又有技术好，他的名声随着他治愈的病人，而逐渐在齐州和周边的乡镇慢慢的传开来了。人们都知道，哇，萧霸的李家那位年轻医生不仅医术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而且为人仁厚，是可以托付健康的人。然而独立行医越久，接触的病例越多，李时珍内心一种隐约的不安和困惑却开始滋长。他熟读的那些经典医书，尤其是作为药物学的根本的各种本草著作，在指导他临床用药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互相矛盾。他发现药物世界的复杂与混乱远超过书本的记载，这份困惑像一颗投入镜湖的石子，开始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涟漪，并终将推动他走向一条更宏大也更为艰辛的道路。但在此时，他仍是一名勤奋而优秀的临床医生。在父亲的硬币与自己的实践中，继续夯实着医学的根基。独立的行医岁月如齐州城外的江水般静静的流淌。李时珍每天端坐在诊疗室，接待着形形色色的病患，他开出了药方，治愈了许多人，医名日盛。但在这重复的诊物中，一些细微却顽固的疑虑开始如蔓草般的在他心中滋生。那些自幼诵读行医后更是时时翻阅的医药典籍，尤其是被视为用药圭臬的各类本草著作，在实际应对千变万化的疾病时，常常显露出令人不安的裂痕跟迷雾。一个深秋的午后，一个面色潮红、咳嗽连连的渔民被家人搀扶进来，病人气息急促，痰中带着血丝，自述胸中灼热如焚，好像在烧一样。李时珍仔细诊脉象，细视舌红少苔，分明

是肺阴亏虚，舌很红，没有苔，就是因为他又咳嗽，为什么不说他肾虚呢？啊，或是哪里的阴虚呢？因为他又咳嗽连连，又咳血，所以说他是肺阴虚亏，虚火上炎。他看了这个人病很重，看了这个病人那么不舒服，他沉思了片刻，他就想了半天，片刻就是想了一会儿了，想。想起了《名医别录》里面记载有一个药可以治这种虚热燥咳。他说维蕊有个药叫维蕊哦，能疗虚热燥咳。虚热，我们说因为舌头很红啊，脸色很红啊，说它是阴虚啊，就是缺水津液缺的虚热，然后就不断咳嗽，痰也没有很多，就是一点点急，一点点一点点痰，所以叫燥咳。他就想说，维蕊可以治虚热咳嗽，所以他就用维蕊为主要去搭配一个滋阴润肺、清热止咳的方子。他觉得不错，这个人一定会比较好哦。病人取药回去，过了几天之后，家属慌张的回来诉说着老人服药后反而添了些泄泻腹痛的毛病。哎呀，这个老人本来是咳嗽，吃了李医师开的药，吃了几天咳嗽好像也没有多好，不大好，可是反而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哎呦，医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维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

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微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宋代开宝本草，宋代的医书哦，开宝本草竟将女蕊跟微蕊混为一谈。

那女蕊，委蕊的蕊，草字头一个委托的委啊，委员的委。女蕊的药性有记载，有一些含糊啊，有的说它性华丽，可以吃的会拉肚子。他连夜翻检药材样本，又向几个老药工求证，终于弄清楚委蕊是百合科的植物玉竹。我们在讲生津止渴的玉竹，玉竹的时候，它的根就叫委蕊，玉竹是滋阴的 所以委蕊应该是滋阴的。女蕊它是毛茛科的藤本植物，两个科别不一样，科别不一样的性味就不一样，它的形态有一点相似，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次的误用虽然未酿成巨祸，这个人只有拉肚子，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却像一记重锤在他耳边敲响。药名的一字之差，笔下的轻轻一物落到病人身上，便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病没治好又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咳嗽没有好又拉肚子肚子痛，呆鸡多屌啊，事情大了。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药书有错，不可以尽信。另外一桩困扰是来自一个水肿跟小便不利的老妇人，水肿跟尿不出来的老妇人。李时珍依据古方，他就用了泽泻跟茯苓，可以利水渗湿。照理说吃了这两个药，这个人应该尿得出来，这人应该不会水肿，可是这个人吃了半天都没有改善。他扩大查阅的范围，在一本唐代方书中看到茯苓有赤白茯苓之别，主治略有不同，但究竟如何区分，各家说法纷纭。有的说白茯苓入气分，赤茯苓入血分，有的说只是加工不同，功效无异。他就追本溯源，发现在《神农本草经》最古老的方书，最古老的药书哦，《神农本草经》，茯苓被列为上品，但描述很简单，后代医家就各自发挥，添加了许多附会之言，甚至将一些传说也掺入药里，使得这位常用的药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李时珍不得不一边治疗，一边自己尝试比较不同的来源的茯苓药材，细心的观察病人的反应，才慢慢的总结出一些基于实际经验的用药心得。他感觉许多药物就像笼罩在重重面纱之后，历代文字堆积，反而掩去了它本来的容貌。更常见的是那些众说纷纭、无所数侍从的记载，譬如说远志这味药，古籍上说它能够强筋益智，治疗健忘失眠，远志。有的人却强调它除邪气、酒窍，用于治咳嗽痰多，治失眠跟治痰多咳嗽强筋益智，这是有一样吗？究竟哪种临床上应该什么时候用？李时珍发现很多本草著作似乎更热衷汇集前代的说法，罗列在一起便算完成，缺乏审慎辨析与裁断。他就把前很多著作就把前面呢看到的通通抄下来，他也不去判断，也不去辨别。同一位丹参，因为看到像参，有的书说它益气，有的书说它破血，

独来就相反呐、啊，一个会补气，一个破血，完全不相干。医者临阵，犹如手持一张绘制错误又标志矛盾的地图，在疾病。

或并非纸扇空谈，他们直接关乎诊案上病人的身影跟期盼，不是说写一写资料一大堆就好了，我这个要用下去到底有没有用，病人的病到底会不会好，医生如果看病看不好病人，你读再多的书，你懂再多的药，就是没有用。李时珍诊悟之余，越来越多时间消磨在书房那越堆越高的书卷中。他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心修本草》《内证本草》等历代重要的典籍并列对照，越是深入看到的混乱并越触目惊心。不同的书写的是不同的道理，真是恐怖极了。药物名称常常张冠李戴，同一个东西它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东西却有同一个称呼，图文不符者比比皆是啦，图跟文章不一样的哦，到处都是。书中所谓草木形态与实地所见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关于药物的产地、采收时节、泡制方法、性味归经，各书矛盾百出，甚至同一本书前后互相抵触，许多记载并非来自亲眼观察，而是源于道听途说，更对亘古文献的臆测跟抄袭哦，以前的用想的或是抄的，哎呀，太不好了。所以每当夜色深沉很晚的时候，李时珍忙完了看病，忙完了工作之后，李时珍眼倦沉思，把书合起来不再看了，因为看的都很多错误，开始一直想，眼前仿佛浮现出父亲李延文生前 翻阅的那些典籍，那偶尔触起眉头又无声的叹息。他也常看他爸在读书的时候看一看叹一口气，到底是什么道理呢？父亲一生行医经验丰富，想必也深谙这些书中的隐患，就是他的问题，也许也曾经动过整理厘清之念，只是世事繁忙力有未逮，因为太忙了，生活太忙碌了，所以这些遗憾都没有办法完成。如今这重沉重的担子，随着李时珍对医学的理解的加深，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他想起那些因药物误导而延宕病情的患者痛苦的眼神，想起自己在面对典籍矛盾时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无力，一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凝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医药之学关系性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岂能建立在一片混沌模糊、谬误流传的沙土之上？必须要有一部全新的、可靠的本草，来彻底清理这积累千年的纷乱。这部书不仅仅是旧说的汇编，而且应该是经过亲身验证的实录，他要纠正历代错误，辨明药物真伪，他需要细分明目，条理清晰，死后医者查阅时能一目了然，用药时有确切的依据。这个想法起初如星火微光，
但随着每一次临床遭遇困惑，

每一次文献对比时候的失望。这心火便炙热一分，最终在他胸中燃成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知道这是一条漫长至极、艰难无比的道路，可能需要投入毕生的光阴与心血。但当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等待被澄清的药物奥秘，看到父亲未尽的期望，也看到自己身为医者无法推卸的责任。从修本草已经从一个朦胧的愿望蜕变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目标，重修本草。他平静的也是决绝的将目光从眼前纷乱的书页上移开，投向更辽阔的远方，开始在心中默默勾勒那幅伟大的蓝图的轮廓。了不起的李时珍，他是有信念、有医德、有医术的李时珍。带着在齐州行医实践中累积的深刻困惑与那个日益坚定的宏愿，李时珍的生活轨迹因一次的机缘而发生了转变。他本来的目标是要重修本草，但是他遇到了一件事，他的医术名声逐渐传扬。约在1551年，时年33岁的他接到了来自武昌王府的征召。33岁，因为他医名远播，当时楚王王府就想要请他去王府帮那些皇亲贵族看病。楚王朱英俭听闻其名，特召这位齐州良医，没有叫他名医，要叫良医哦，他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哦，入府侍奉，因为他的良心比他的医术更珍贵。对于一位民间医生而言，这无疑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李时珍看了几十年的病，他觉得他想要让他的社会地位再高一点点，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李时珍收拾了行囊，告别了妻儿，前往那座位于长江之畔殿宇恢宏的王府。在楚王府中，他被授予奉祠的官职，奉祠就是管祭祀的官，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掌管祭祀礼仪。那我们应该是不是每天都有事办啊？因为一年大概几天几天，就是遇到重要节日啊，那才会有祭祀，才会要办这些事。但楚王的本意是想要借重他的医术，因为啊，医官啊，在府里面社会地位也没有很高，所以就给他一个奉祠官，稍微高一点的地位，让他负责王府内医疗保健事宜。从此李时珍的生活环境从瓦萧坝的简朴转换成规矩森严、庭院深深的王府之中。在这里，李时珍的医术、他的知识跟他的医术也因为工作的环境有了进步跟改变。在王府中，他的日常职责主要是保障楚王及其家眷的健康，这让他接触到

0: 很多民间难以见到的上等乃至名贵的药材，王府药库里面所藏的大多是各地进献的精品，比如形体俱佳的高丽参，纹理清晰的犀角，香气浓郁的麝香，色泽金黄的牛黄，高丽参、人参、犀角。麝香、牛黄在中医里面可以是称它加起来再加珍珠粉，我们称它为五宝散，哇，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一般的人是吃不起的。李时珍这个时候得以亲手掂量，仔细的辨别这些药材的真实性状。比较他们与普通市售品的差异，这极大的丰富了他对药品品质的优劣的直观认识。更为宝贵的是，楚王府藏书丰富，在履行医职之余，李时珍获准阅览其中的典籍。除了经史子集，这里面还收藏着不少外界罕见的医学珍本、善本，有些甚至是孤本。他如获至宝，利用了一切闲暇时埋头抄录研读。这些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窗户。使他了解到了更多前代的医学流派和药物学说，也让他看到了官方与民间收藏之间的差距。在抄录那些精美而准确的药物图说图谱时，他更确定这些辨识这些药材的真伪好坏，就是他的药学基础。而许多流传在世的错误，正源于图像的失真跟文字的以讹传讹。民间没有那么大的人才，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可以做那么详尽的东西啊。然而，王府的生活虽然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跟丰富的文献资源，却也无形中编织了一张精致的罗网。他的行动范围被局限在王府的高墙之内，主要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贵人与广阔的民间百态、山川田野间的磅礴生长的药草世界，被物理性的隔开了。他不能再帮很多人看病，不能再看各式各样的病，他不能接触那些形形色色的药草的，看到他的本身，所以他心底那项需要他跋涉千山万水方能完成的考察，王府的安稳跟规制，反而成了某种羁绊。它像是一只被供养在金丝雀中的鸟，虽然衣食无忧，却只能望见笼外无垠的天空。所以，李时珍慢慢的有离开王府的心。或许是由于在楚王府期间的表现出的卓越学识跟严谨的态度，几年之后，大约在1556年，李时珍得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这个时候，李时珍大约接近40岁，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大明王朝最高的医药机构太医院。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 在古代明朝

老的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有 Google 有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图像识别，或者是搜集很多很多的资讯之后来跟你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在西元1500年的时候，李时珍还是靠着自己亲手摸、亲口尝，实际用在药方当中来验证这些典籍所记录下来的药草、药方，并且纠错。他可能也一开始也无意去纠错，但是真的去实践这些记录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把他真实经历到的用在医治病人身上的这些药方实际发生的作用还有副作用都记录下来。而当时候可能会被误认的药草也把它画下来，并且把这些药草药方可以实际运用治疗的症状一并记录下来。而李时珍除了因为原生家庭有这样的渊源，医学渊源之后自己亲身行医而有了好名声，并且到了王府之后还要到皇宫里面，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下一周就邀请您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这边
0: principal
1: 是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了，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80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Brisbane 跟 Perth。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500-600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嗯，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一个建筑公司。
1: 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
0: 嗯，
1: 对，
0: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们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

0: 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 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啊，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 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1: 城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0: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统。
1: 什么叫廊道？
0: 包含说像河道。
1: 哦，
0: 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
1: 哦
0: 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啊，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有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不同项目里面，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
1: 嗯，
0: 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有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
1: 嗯，
0: 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
1: 嗯，
0: 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1: 像 PAC 这，
0: 对，像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1: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0: 围着
1: 商业体，
0: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办公楼甚至加公寓等等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1: 同意，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 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很舒服的街区，像
1: 熟悉的上海弄堂，
0: 对，上海弄堂的感
1: 觉，但是新的，
0: 就我们在那个整个立面的颜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加上绿植，加上这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特别的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然后这个整个运营上面他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的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1: 义乌，
0: 对，因为义乌有很多
1: 进货
0: 的国际的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1: 绍兴菜
0: 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

0: 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是高级的新疆菜。所以就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我说他就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他整个从氛围调性跟他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所以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一直从社群的服务，从社群的这种人群去揪去兜起来的这样的这种体量，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在想说房价哪里会涨。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了，但就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它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有未来啊，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你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
1: 反
0: 种
1: 正水
0: 医
1: 岸
0: 院，
1: 也是。
0: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1: 不明
0: 不
1: 确，
0: 明确，
1: 导向也不明
0: 对。
1: 确，
0: 然
1: 就
0: 后
1: 不
0: 你
1: 知
0: 如
1: 道
0: 果
1: 做
0: 把
1: 什么
0: 东西
1: 好。
0: 做满，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1: 成本高，
0: 成本
1: 变
0: 高，
1: 动不容易。
0: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的，
1: 怎么
0: 可以
1: 保
0: 改
1: 留？
0: 的。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造部门、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它的建设部门，它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的。
1: 脱钩的，
0: 对，它其实是把它建出来，它考虑到的是10年、20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是1年2年，它就要回本了，它就要运营下去，它持续要有人来的，所以它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20年，我放个5个月、1年、2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去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
1: 超
0: 多
1: 难
0: 很
1: 遛
0: 特别
1: 狗
0: 的，
1: 的，
0: 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像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在玩啊，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SC 周边做了什么呢？因
0: 你
1: 为
0: 说
1: 景观，
0: 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就
1: 你觉
0: 像，
1: 得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对，而且就是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如果说坐地铁来的话，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甲 A 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镇，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镇广场，就是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味一样，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办公楼。
1: 大楼，

0: 你只穿过一个哎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芬多精灵了一下，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
1: 嗯，
0: 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那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嗯，就给小朋友玩的，
0: 对对对对，
1: 打水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
1: 哦可变的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
1: 嗯，
0: 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哎，这很重要哎。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嗯，你是其实 重要的是那边界。
1: 嗯，
0: 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
1: 嗯，
0: 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有一个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椅啊，刚好看到那个圆形的，可以盘在上边，盘腿坐在上面秋千椅，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讲，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边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二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项目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圈，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居然有树林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种城市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项目吗？
1: 对，
0: 这个项目其实是我们做了十年，
1: 啊，
0: 很久，
1: 太久了吧？
0: 对，十年，就从我们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们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
1: 嗯，
0: 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被别的项目去延展。
1: OK， 了解。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很难读进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1: 对啊，
0: 没有，倒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1: 因为我说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嗯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0: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去把它定义成可能有六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六种不同的模式，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整个街区是要吸引人的，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
1: 嗯，
0: 对，所以蛮有意思，
1: 很有趣。那这些东西只有

0: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0: 大家都可以、哦、
1: 大家都可以连上去看，
0: 那也太好了吧。
1: 对，但因为有很多
0: 免费
1: 也是英文的，不用钱的，嗯，都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嗯，所以我们后面我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0: 你可以当一个说书人，
1: 对，
0: 我们都会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直接你告诉我吧，
1: 给我说答案啊，
0: 对，
1: 类似像这种，就我会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嗯。
0: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嗯，就是说城市的更新，嗯，比如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1: 都有，都有，都有。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变成一个 research，嗯，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 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嗯，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也在
0: 做研究，
1: 也在研究，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 Nike 也合作，嗯，跟阿迪达斯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 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成运动场，变成一个篮球场，
0: 哦，
1: 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0: 我踩在我的旧球鞋上，
1: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嗯，哦，还蛮有意思。
0: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1: 啊，对对，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0: 在
1: 不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伦敦啊 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 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 嗯，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 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登入不用密码是？
1: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跟我们讨论，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是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他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嗯，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嗯，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0: 你又可以 practical 的实行，
1: 对，
0: 落实
1: 才有说服力，
0: 才有意义嘛？
1: 对，
0: 你的
1: 对
0: 你做事才有意义。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设计，可能也大家
0: 对。
1: 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说，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是
1: 外
0: 景
1: 墙
0: 观。
1: 之外，大部分都是。就像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啊，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现在还是越来，我就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很
0: 对。
1: 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像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啊，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2个月才开始的，
0: 知
1: 就我
0: 道
1: 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一个科技园
0: 很
1: 区，
0: 干的一
1: 就是一
0: 个
1: 个很硬的，
0: 光
1: 在
0: 秃秃
1: 张
0: 的，
1: 江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
0: 类似
1: 一个
0: 浦
1: 地
0: 东
1: 方，
0: 了。
1: 就是浦东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划桨板，很多人划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啊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
1: 就
0: 道？
1: 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就
0: 就
1: 类
0: 是
1: 似这样的，
0: 可以鼓
1: 有一
0: 励
1: 点互
0: 人
1: 动的这种
0: 去
1: 感觉，
0: 慢
1: 对
0: 跑、
1: 对
0: 散步，
1: 对对对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有点诱惑
1: 对，然后
0: 跑步不
1: 他
0: 无
1: 也有
0: 聊。
1: 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啊、划船啊什么，就很多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0: 这么
1: 可以搜一
0: 酷，
1: 搜，对对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0: 反而有人来了，
1: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说，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嘛，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是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菜，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0: 那餐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1: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做了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池咖啡，一池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强的角色。
1: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很，
0: 很强
1: 而
0: 的。
1: 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的一
0: 对
1: 个，
0: 对对，我相信所有的预算，景观应该是留最低
1: 很
0: 的
1: 多
0: 吧。
1: 时候，对，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它，让它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0: 为什么？
1: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

0: 关系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只种两个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
1: 的
0: 尺度，
1: 那个，
0: 所以其实是整个
1: 都设定出来的，
0: 对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就是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出现
1: 真的在里面游泳，不脏，
0: 有蛙式，就类似他就在游这里，
1: 水是
0: 好多人
1: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色。
0: 所以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1: 很厉害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在
0: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到，会搜得到的，就是开始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就已经很多人了。
1: 那你们会预留的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大概会留多久？
0: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就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及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
1: 那价钱会比较贵，
0: 会会也会的。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只是高大的，但它长得快，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对，所以不同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这个是重要的，就是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1: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0: 啊，罗汉松
1: 在那个建筑的门口啊，或周边，
0: 就是比较也是偏日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嘛，
1: 对，有寓意，
0: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可能比较多这种，但公共空间很逻辑又不太一样，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跟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对吧？
1: 对，
0: 每天都很热，
1: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0: 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就可能银杏都会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色的那种浪漫的感觉，
1: 对，很提亮，因为秋
0: 而且它的银杏又是很直立的嘛，它的树形是
1: 很
0: 挺的，
1: 所以会很精神，
0: 对对对，就是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的，就粉色白色的，所以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你的出处是什么？对对对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比如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0: 啊，因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尺度比较小，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是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从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尺度大小的项目，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在那个前湾印象城系列，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但是它做的把自然的元素带到里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所以它除了说建筑本身它也做了有一些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沙城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就是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点
1: 像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水系。

0: 也
1: 都
0: 是要结合到景观的。
1: 对，
0: 虽然是有些是在室内，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结合，就有点像室内景观。
1: 嗯，那你个人就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因为其实景观在

0: 去出发的，
1: 嗯，
0: 所以会有一些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啊、以水为什么
1: 对对，
0: 都是类似像他想先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
1: 是的是的，像那个天目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嗯、然后中间流的薄薄一层水，
0: 水泥对水，
1: 然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 的, 是的、嗯、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是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这就是建筑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
0: 嗯、
1: 建筑皮层里嘛、嗯、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嗯、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动走动走动、
0: 啊
1: 对,
0: 啊、对
1: 不 对,
0: 对、啊、
1: 这就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
0: 的
1: 一个实质证明。
0: 对，因为现在自然亲自然性，我们说亲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亲生命性自然性的这种
1: 哦、没错没错，
0: 就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或者是你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像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气的，但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阳，
1: 没错，对，
0: 你要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一样，
0: 更
1: 舒服，
0: 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在
1: 做、嗯、在研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医院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你生了病才会去嘛，然后又冷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
0: 啊、
1: 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更，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看透生死的地方。
1: 对的对的对，那
0: 就是叫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
1: 嗯、
0: 他们很有趣，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然后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
1: 嗯、
0: 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除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先种树先很帅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
1: 嗯、
0: 会更有共鸣吧。
1: 嗯，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
1: 五花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了、
1: 嗯、
0: 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
1: 嗯、
0: 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小，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
1: 嗯、
0: 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
1: 嗯、
0: 被树环抱的、
1: 嗯、
0: 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
1: 嗯、
0: 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清静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吵杂的路车子的马路一直过去，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诶我从医院出来不远、嗯、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心
1: 松一下，
0: 对，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
1: 哦、
0: 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的感觉。
1: 对，我以前我常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榕总的时候，榕总、
0: 啊
1: 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永养的、
0: 啊、
1: 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家属坐在那池塘边、
0: 啊、
1: 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也好，就至少是一个
0: 就是你
1: 很微型的角落，
0: 对，你可以松弛下来的地方，不用那么紧绷的 去关注生死这个事情。
1: 对，那、嗯、我们落地到那个平常老百姓好了，那你自己家呢，你自己
0: 我自己家
1: 的景观人自己家怎么样、
0: 自己家我有一个小院子，
1: 嗯、
0: 所以我在里面也种了一些，我一个是因为设计师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

0: 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有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
1: 嗯，
0: 也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这小院子，但其实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疫情有这个小院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对吧？
1: 嗯，还能投篮啊，
0: 这小小篮筐跟子妹跑跑跳跳、嗯，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嗯，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基本都认识多一点，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对，
1: 那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
1: 嗯，
0: 就他专门在养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
1: 哦，
0: 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植物专家一样，
1: 太可爱了，
0: 对，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妙，
0: 他是研究星座，
1: 好可爱，
0: 有意思，就他其实是他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
1: 嗯，
0: 然后他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如说花茎啊，
1: 对，
0: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他是专门研究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就跟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嗯、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
1: 嗯，小 Bible，
0: 对对对对，
1: 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我们公众号。
1: 哦，推一下推一下，嗯，很有兴趣。因为花茎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茎是贵的，
1: 嗯
0: 啊、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茎，
1: 哦，
0: 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茎，你说很多不同叶子，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叶子都有不同的质感，
1: 嗯，
0: 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
1: 哦，
0: 比如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色，
0: 很多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所以更长效一点的做法，
1: 嗯，
0: 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嗯，不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
0: 去修剪，
1: 对，
0: 去换，他们常常都会很大
1: 会投诉吧，对
0: 对对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
1: 嗯，
0: 对，
1: 而且现在
0: 是这样，
1: 高温又40度啊，
0: 啊对。
1: 四十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住？
0: 四十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你只要把
1: 你确定，
0: 你只要给它有水喝
1: 哦，
0: 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
1: 哦，
0: 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
1: OK，
0: 大部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四十度不是说整年都四十度，
1: 对 对, 对，
0: 它其实就几天
1: 一个月，
0: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1: 我看那个什么是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他们。他们都是拿滴灌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很费钱欸。
0: 其实还好，就是现在滴灌系统也比较多，
1: 嗯，
0: 有微喷灌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
1: 嗯，
0: 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
1: 就可控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在沙漠国家做景观会有什么
0: 也有
1: 不一样吗？
0: 但它的可以选的品种会少一点，
1: 嗯。
0: 对，因为它毕竟还有当地适合，因为像迪拜那边虽然是沙漠，但它也有不是沙漠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做过那边的项目，可能就是棕榈类的会多一点，嗯，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那个地方。
1: 嗯，
0: 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网可以选，它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者是没有常绿的。对啊，就是什么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1: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的，
0: 都灰土土的，
1: 嗯，
0: 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1: 嗯，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

0: 的景观做得特别好的吗？
1: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对，
0: 做得特
1: 没
0: 别
1: 有，就是
0: 好。
1: 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的，
0: 怎么说？你会看哪？
1: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0: 哦，
1: 然后
0: 看
1: 哎，这个
0: 收
1: 植物种的
0: 口。
1: 行不行？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0: 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1: 别人家
0: 做得
1: 的
0: 好的？
1: 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人多人少，人怎么用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差蛮多的。对，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你说讲一个最好的，我觉得
0: 对，
1: 可能挑不出来，但它有几个都还
0: 那你
1: 蛮不
0: 点一
1: 错的。
0: 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1: PAC 就不错啊，可以买一
0: PVC
1: 下。
0: 是非常好，我个人的刚刚已经看到了。对，
1: 对，然
0: 哎，
1: 后
0: 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1: 一期、二期西岸
0: 是，
1: 嘛，还是
0: 线索还在吗？
1: 线索是一个商业嘛？
0: 对，商业体，那它可能是那个那个四个字上升新
1: 上
0: 所，
1: 升新所哦，
0: 对，
1: 上升新所也不错，
0: 它的植栽好像也
1: 它也是很
0: 景
1: 舒服
0: 观
1: 的一
0: 也
1: 个
0: 还
1: 地方，
0: 可以，
1: 然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就是你看起来，哎，好像有一些感觉
0: 对，
1: 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
0: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有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境，但是它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去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拔，哪
1: 就
0: 个
1: 是
0: 不
1: 维
0: 好
1: 护很
0: 拔，
1: 高，
0: 对对。
1: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0: 对，
1: 观赏草。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华广场，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旁边。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华的景观，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美国开发商，所以他能接受，可能那个十几年前能接受这种更
0: 这
1: 观
0: 种
1: 赏草
0: 草
1: 一点
0: 的，
1: 的，不然
0: 对，
1: 大家都觉得这是农
0: 可
1: 村的
0: 能
1: 东
0: 内
1: 西。
0: 地不会接受。
1: 对，然
0: 但有
1: 后，
0: 些草是粉色诶，
1: 对，
0: 你们
1: 像
0: 用
1: 杜
0: 的
1: 鹃
0: 是
1: 花
0: 粉
1: 草
0: 色的
1: 啊，或者
0: 吗？
1: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0: 对啊，那很漂亮。
1: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就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腻
0: 腻
1: 了，有一
0: 了，
1: 些，
0: 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1: 对，然后这多了
0: 所以就要
1: 就
0: 换新
1: 又
0: 的。
1: 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0: 对，
1: 更新的有点快。
0: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整年
1: 粉黛
0: 都。
1: 乱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0: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绿
1: 它
0: 的。
1: 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这件事情，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就当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0: 那就要不好看一阵子
1: 对
0: 哎。
1: 对，
0: 那
1: 冬
0: 商
1: 天了，
0: 业，
1: 这
0: 那
1: 冬
0: 它也不
1: 天。
0: 适合商业体系。
1: 就是所以它搭配不同的植物一起种。
0: 就是它剪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
1: 对，
0: 这个要搭
1: 就
0: 配
1: 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跟这种特色的结合在一起，是的。
0: 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1: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
0: 都
1: 我们
0: 会，
1: 去
0: 对，
1: 悉尼，因为我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
0: 对，
1: 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然后就去我们那个南岸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比如说但它也贴近那边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arbecue，然后户外 barbecue，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它是一个 tour，然后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下面有一些 barbecue，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还挺喜欢，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我说啊，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哇，他们说哇，very good，thank you，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0: 天
1: barbecue，怎么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
0: 太
1: 太好
0: 爽
1: 了。
0: 了，免费。
1: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arbecue，澳洲人很喜欢 barbecue，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岸做了一个长桌，
0: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barbecue 的地方。

0: 做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arbecue， 我们真的是长桌，其实在那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一个白色的，像黄白色蒲江一样的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浦江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发现，哎，做完这整个行菜行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arbecue， 大家就拿在那边煮火锅，就在水岸边吃
1: 因为
0: 火锅
1: 内地
0: 的。
1: 的习惯是吃火
0: 可能
1: 锅，
0: 吃火锅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1: 所
0: 也
1: 以它是
0: OK
1: 电
0: 啊。
1: 磁炉类的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0: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1: 可
0: 很
1: 以吃
0: 舒
1: 火
0: 服
1: 锅的
0: 吃
1: 地
0: 火锅的
1: 方。
0: 地方，
1: 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
0: 也 OK 吧，
1: 多
0: 也蛮
1: 做，
0: 有意思
1: 对啊，如果多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
0: 的。对，
1: 会
0: 他只要自
1: 去。
0: 己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1: 对，
0: 其实 OK。
1: 对。
0: 公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1: 对，因为像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会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磁，就有那是火炉，会瓦斯的嘛，我不
0: 哦，
1: 记得。
0: 也有那个瓦
1: 对
0: 斯，
1: 对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0: 不太有，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因
1: 就
0: 为
1: 怕不
0: 还
1: 安
0: 很多时
1: 全。
0: 候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也可以动的椅子，他们
1: 对，
0: 都不行，因为可能被拿走，
1: 业主方会有要求
0: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考虑维护嘛或管理，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1: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0: 水岸空间，
1: 水
0: 很
1: 岸
0: 多
1: 就
0: 地方都是我们的。
1: 淋水
0: 临
1: 的部
0: 水的
1: 分，
0: 那个部分，对，就比如 Manor Cafe 啊，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对，
1: 西岸确实很舒
0: 挺舒
1: 服，
0: 服的，
1: 就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0: 是的，是的，蛮有意思。
1: 那你觉得在，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0: 2009年，17年了，
1: 17年
0: 十
1: 了，
0: 七年
1: 哇，你这家公司已经十
0: 也
1: 七
0: 十
1: 年
0: 七年了，对。
1: 你是，
0: 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在那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一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20几年，那个同事
1: 是很多比你，
0: 十几年，很多，就这很多，很多都是在我们楼上也是啊，我们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是10年8年，蛮多的。
1: 好特别
0: 就
1: 哦，
0: 是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
1: 很
0: 蛮不
1: 特
0: 容易
1: 别。然后它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0: 的。对，
1: 就我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是拿着笔电去做。
0: 对，就是一个 flexible working，
1: 所以你没有隔壁的固定同
0: 没有
1: 事。
0: 固定的同事，就是你要早来抢，有时候要抢位置。
1: 因为刚刚看了很多人都是，
0: 就是挤在一起，
1: 对，挤在一起，那
0: 因
1: 个
0: 为
1: 密
0: 平
1: 度
0: 常
1: 得
0: 也
1: 高。
0: 刚好今天人多，就是平常大家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就是我们是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
1: 就
0: 了。
1: 高效了。
0: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工。
1: 那
0: 像我
1: 省
0: 们
1: 很
0: 下来，
1: 多
0: 我也
1: 开
0: 很，
1: 销
0: 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
1: 对，
0: 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3楼这边又有一个这
1: 可以
0: 个
1: 租借的会议
0: 对共
1: 室。
0: 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等下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对，
1: 那
0: 还
1: 我
0: 蛮方
1: 好
0: 便
1: 奇就是这什么运营管理？
0: 的。啊，这边
1: 你
0: 嘛，
1: 觉得哈，就是这家澳洲设计公司有什么运营管理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可以待这
0: 待
1: 么
0: 这么久，
1: 久，对，很友善，很天然友善，
0: 蛮有意
1: 是因为他做的景观项目都很贴近人心吗？
0: 当然。不止景观项目，建筑就是景观，它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1: 什么叫
0: 就
1: 穿越
0: 是
1: 周
0: 因为
1: 期？
0: 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但其实你看别的地方，澳洲它其实我们这两年像悉尼、Brisbane 其实非常好。就可能是住宅市场，它因为它供不应求。然后比如说在 Brisbane 要办奥运会，很多建设，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

0: 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
0: 大家
1: 做了什
0: 就
1: 么，
0: 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
1: 有点
0: 后。
1: 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在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
0: 他
1: 后
0: 会连
1: 可以
0: 进
1: 给
0: 来，
1: 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去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哎，非常专业，一针见血；有些是，哎，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
0: 很
1: 只
0: 多
1: 是
0: 是。
1: 提前告诉你而已，
0: 对，
1: 让
0: 因为
1: 你
0: 业
1: 先
0: 主大部
1: 规
0: 分都不
1: 避。
0: 是专业的，尤
1: 对，
0: 其是做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其实是从也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使用
1: 它
0: 者
1: 的麻
0: 体
1: 烦
0: 验
1: 点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不一样。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这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
0: 都
1: 者
0: 会
1: 国
0: 来
1: 外
0: 参
1: 领
0: 加，
1: 导。
0: 是，都会
1: 那
0: 来参加。
1: 接项目呢？你们是有统一的一个市场部门接
0: 没
1: 项
0: 有，我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有 BD 的，
1: 目？
0: 有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汇报，但我们有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no-go，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
0: 之
1: 为
0: 类
1: 这
0: 的？
1: 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是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我自己
1: 有，
0: 有
1: 我有
0: 小红
1: 关
0: 书的账
1: 注，
0: 号，对。然后我后
1: 而
0: 面也，
1: 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账
0: 对，
1: 号，
0: 我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有考虑到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哦，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说这些设计的洞察，就
1: 对，
0: 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东西
1: 对。
0: 好，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得。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他才能得到的结果？
0: 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而我受益的，
0: 对，他不知道价值在哪
1: 太
0: 里。
1: 远了，
0: 他不知
1: 对，
0: 道真的产生的可能，不管是真的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他从空间吸引人的这种价值，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他可能这更从自己的习惯或者是经验里面去判断。
1: 对，但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职业降低，尽量落地给大家知
0: 接
1: 道。
0: 地气，
1: 尽量接地气，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0: 好，谢谢，
1: 好，拜
0: 谢
1: 拜。
0: 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邀请到师大教授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他已经与我们有5年多的合作的哈。那大家的合作无间，而且杨老师呢，最难得的是他作品非常的多，那么非常丰富的知识，我们有他带领，这是对我们来说听众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小说，也讲到说唐为什么叫传奇小说，这传奇有分好几种，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谈过了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李娃传呢，算起来是唐传奇当中篇幅很大的一部，所以怎么说呢？这监国夫人李娃，这长安的昌女也，那节行归齐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撰述。所以这个李娃传的作者的呢，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他有个哥哥，大家都熟知的很有名的，叫白居易啊。那个白行简呢，他好像是行三吧，白居易是行二，是吧？到时候再问问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是兄弟嘛。所以说如果说这本书呢，算是监国夫人李娃原来是长安的妓女，但是她的节操跟品行呢是高贵的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呢监察御史白行简替她做了传，介绍她的事迹。那也有人说呢，这跟莺莺传跟霍小玉传不同吗？啊，那李娃传他只在褒扬这个监国夫人李娃的节操跟品性，换过来说呢，他的道德意味比较重，爱情元素反成次要了。爱情元素比较强的应该是莺莺传吧。哦，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说到爱情比较重应该是莺莺传吧？
1: 很难说。
0: 那难说啊。
1: 因为莺莺传呢，

0: 流产的后来和真实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1: 脱节了是吧？
0: 脱节了，完全脱节了、哦、啊！所以渲染的太多了啊！
1: 渲染太多。
0: 当然，如果说《李娃传》的话啊，《李娃传》是平民文学，最简
1: 平民文学。
0: 因为大家啊，一窝蜂的在包养那些啊读书人，是吧？官宦世家，没有注意到。广大的平民群众
1: 是、
0: 这个白先勇这一点很了不起，他能够从这里来，然后我们李王是金国夫人啊，被封国夫人，这我觉得还不够啊，
1: 还不够，
0: 是你为什么要把他表扬的时候，哎呦，夫人好了不起，你这是他。他就是陆军少将、陆军中将的、陆军上将，是吧？他跟的男女应当有什么不同啊？没有啊，是吧？他有功劳，他就应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被人主播认为是说，我觉得台湾这一点做得不错。台湾的男女真的是很平等，
1: 是，
0: 甚至女性超过男性，对吧？哈哈，县市首长。
1: 很多，
0: 他们
1: 挣
0: 多，
1: 非常多，对，
0: 本来应该是这样啊，大家比才人嘛，是吧？有时候和男女的分别的那个，但这个在现在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在900年以前，差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回顾起来也有点感伤。OK 哈，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给挖下来啊。它是艺术哦，很欣赏
1: 艺术的。我们谈过了很多，谈过像人物啦、形容都有了。
0: 那先解决个问题啊，说李娃说的那个级啊，很高，高有一尺，开玩笑吧？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
1: 法纪啊，
0: 法纪啊，我们主播没有受气啊，
1: 现在没人做吧？
0: 现在没人了啊？
1: 对呀、
0: 以前就是一个头发铺个很高高的梯，那么屁当然是可以高出来，高出一尺呢。
1: 那这样怎么办？怎么走路啊？
0: 就是
1: 那过门槛儿过不去啊。
0: 就是要低下头来啊，爬一爬。这个怎么一回事啊？男的可能是度量衡不大一样吧，可能是他的所谓的意思，事实上没有意思啊，大概是八寸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很早就有了。你看，在我们词文学啊，最早的在那个两阙词，一阙叫《菩萨蛮》啊，《菩萨蛮》是什么回事？《菩萨蛮》
1: 菩萨蛮
0: 啊，这个。据说是李白做的，事实上不是，因为这是大周年间距离李白啊差100年，
1: 是
0: 啊，李白怎么可能知道？对，大周年间一个国家来进攻，叫做女蛮国，为什么叫女蛮国呢？因为我们被歌颂女性啊，说女性很美，叫女菩萨啊，没有男菩萨的啊。所以菩萨蛮啊，就是女蛮啊，女蛮国的人是文技啊，这个技术都好高，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那个技术好高啊，而且还戴一个金的帽子，那就更高了啊。那这是我们考的时间不对，因为李白比较早，李白比大周年间早了100多年，他当然不可能成，这个应当是。唐末的一个人做的，然后假托李白之名不管怎么样说啊，当时的这个打扮啊，他有这种危机啊，
1: 是
0: 说我们的李娃就是这样啊，他是很高的技啊，你看啊，在这个134页这里啊，
1: 好，
0: 这个134页的最后一行，对吧？有娃方凭一双臂拼一力，要智要妙啊，绝在未有啊！啊，漂亮，是吧？他说：“明眸皓腕啊，眼睛很有光啊，举步跃跃

0: 除了也没莫须为官，这个不想出事就他们家里华丽啊当然要做仙人跳，现在有些资本的延伸于持兵之管，管理势力喷茶斟酒，器用圣旗俄作戏场，帷幕连长，焕然不默，当面偏见一些人，哇，好想接吻，对吧？标出金砖，品味深深啊，然后啊，都是很豪华的，所以这个做仙人跳下了很大的本钱啊。
1: 仙人跳，
0: 然后这哎呀，写的困苦，写的真好啊尤其是被困的被批之后的圆满绝世三日构系圣徒行于欲胜必就立须不欲投资于修持之中玄冥于此何时之人共商谈互视之后稍于变而能起然后是二人必草席也这膝下为文举世良久屁少通因其何而归以为捧冠所引金属来活列于手足不能自取好可怜哦手脚都抬不起来去处罚之处被打的地方溃烂必须打破皮破肉破肉破皮然后结疤变成把这个又臭又脏哎呀那个人就不算是人了会是同被患之一些细雨暴政行路行上往往投其于死丢东西给他吃得以从长执行往荡车而起披布裘裘有白皙衣服也是破的男女如悬河此以破取以女女以气死为食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不再是一个乞丐，而且是一个病的、痛的、伤的、浑身臭的都受不了的乞丐，到了人生的绝境了，真的是必然
1: 走到绝望之地是吧？
0: 我们看这个唐传奇，哎呀，看到李娃他们家里是那么漂亮，李娃那么漂亮。现在拿《永阳城》《智慧落魄》来跟他做对比，强烈的对比
1: 是，
0: 把一个人历尽是到距离死亡只是一线之差，那个糟透了历尽劫，他那个写出来，
1: 就还有一口气在的，对了，
0: 我佩服，我佩服也一到如此，是不是那老师写了些豪华的、半堂皇的，干嘛啊？对对对，然后你看这里，我非常欣赏。这个在136页就是李娃来救助游泳生的时候你看他是很有程序的在136页就报出
1: 去了
0: 他说一粒生吃
1: 气
0: 百
1: 玉以治学
0: 你就专心念出去其他不要管毕业做到时候日夜开工了对挖肠呕唾笑奔奶妹刺激疲倦即于此以最师傅两次而且达成两年成功海内闻起莫不该然并未娃也可彻明失意也可以去试一试了娃也未也且令经书一试本身这就是我们刚刚花很大时间讲的那个我们要大的不能够一小时大我们要掌握机会要掌握大机会大 要把事情做大而不是小小的一件成就就在那里成立那是不对的 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跟一年月可行矣于是随一上登甲科深圳李文却随便见其文网络命人
1: 进献
0: 愿有之而不可者为威也今秀士苟可我作一车骑这自卫可以去生朝之见之占天下之美名不行为

0: 你的以前太差了，哎，说得真对啊，啊，哎，所以要洗刷以前的污名不容易啊，不容易擦拭，但催力力血，以求再前，方可连横多次，真霸群英，哎，就是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讲的那个霸的成功，因为人生总是会有机会，那么当然人要考验他自己，有的是可以创造机会一流的，然后机会来了能够把握机会二流的，最笨的就是机会从指缝中溜时那就蠢蛋，多的是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李华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啊，自己身强出头，完全正确。
1: 对啦，而且 要有更高的志愿，你要把自己看高一点，
0: 对，
1: 要往高处走，你不要想着说啊，我现在不行了就完蛋了这样。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不过几十年罢了，
1: 嗯，
0: 怎么关系嘛？啊，我就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了，不要勉强了，不行了，不可以了，哎，因为人的能量啊，是要靠你自己去激发它的。
1: 嗯嗯嗯，
0: 你想做六分，结果是只做了三分，
1: 是，
0: 你不要这样想，我要做六十分，做六百分，六千分，啊，要立志要高，是吧？啊，让自己上得去，啊，别人抬举你不容易，
1: 是，
0: 你要自己是自勉，啊，自己设立，啊，自己不要看见自己，这样子才对，哎，然后啊，哎，遇事贫苦啊。身价没事啊，皮年与大比，造成四方之君，得真因此以直言必见客，撤名必一成功了。他承认大功，哎，不是小的，如果是在小小小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那就完了，叫因小而识大，
1: 哎，
0: 真是有道理，真是对，哎。那么我们想，人生不过是数十寒春嘛，
1: 是，
0: 看你怎么做嘛，那我就好好的做嘛，是吧？啊，我把必须推上去，做大事，这样，哎，成大功，
1: 嗯，
0: 对吧？这样子比较能够对得起自己，哎，所以啊，这一篇更好，他在，他没有抛弃读书人，
1: 嗯，
0: 哎。他做了平民文学，宣扬得很不错。
1: 嗯，
0: 他还把主持人的理想、主持人的方向指出来了。
1: 是，
0: 哎，白先生，哎，你该当自己去突破，自己去成功。
1: 嗯，
0: 哎，对的，是对的，不但是唐代应当如此，现在还是应当如此。
1: 嗯，
0: 但现在你自己都不努力，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嗯，平时人就是有的人，不要说他活着干什么，他完全没有目的的，他就现在吃饭拉屎，搞什么鬼啊？这很多余。
1: 嗯嗯嗯，
0: 这篇啊，白新表我们并不是很喜欢的，因为他好色。
1: 白新简。
0: 嗯，不一样。嗯，他比较没像他哥哥那样子啊，比较。这个洁身自爱，但是他这一篇做好了
1: 哦，总有一篇，总有一个好的地方。嗯，
0: 这篇不但是把平民文学抬举起来了，啊，平民也是人啊，平民的功劳我们为什么抹杀呢？是啊，
1: 是
0: 啊，他也替读书人指引了方向。
1: 嗯，
0: 哎，你要自重啊，你要自立啊，要自己去突破，而不是人家去抬举你。
1: 嗯，
0: 真的呀，完全对呀。啊，我们好欣赏这个啊，当然了，也有麻烦的地方，啊，对吧？当然也有麻烦的地方啊，但是在这个139页就是啊，
1: 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在139
1: 是，
0: 好像仙人跳啊，仙人跳设计的那么周到，我们就好像在演戏一样的啊，会不会有漏洞啊？啊，是吧？会不会是这个太过分了 啊？要骗人？

0: 的财务值得如此吗？是吧？然后后来啊，女娃母女分家，是吧？然后把财产都让给他的老母，然后还有百姓，这个百姓呢，就全部拿去买是开玩笑，这个地方啊是错误的，对啊。当然，因为我们要叫油腰先走再起来。
1: 可是以前都用银子啊，那叫百金的话，金都比银还高吗？
0: 第二次，他这个百金，全部买的书，他要不要吃饭啊？他总还要吃饭吧，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有漏洞的，对吧？就是这个，
1: 表示说花很多很多钱给他买书就对了，
0: 没有错，但是不是全部，你还要过日子，还要过日子嘛，是吧？
1: 老师想太多了，
0: 这不对的，这个不对，然后到结尾还什么灵芝的白燕呢这些啊，有点蛇足了，那有点那个啊画蛇添足了，就是白心姐。白心简自己的这问题，我们说他有他的优点。
2: 嗯，
0: 我刚刚讲过多次，一个是批评文学，
1: 是，
0: 他是读书人，他是官宦世家，他居然就能批平民想到，我们很佩服。啊，第二批评文学做得好。第二，他批我们读书人这个方向的，大家的同志。有鼓励，鼓励就是你要做大事，是吧？不要有一些小成就，就觉得了不起了，被请在那边了，绝对不行。哎，白先杰有他的功劳，没有错，哎，对吧？然后当然蛮可惜的，因为那个时代呢，毕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人要出头，方向多的是。看你有什么笔赋，有什么天才，都可以发挥。那个时候太狭窄了，只有独树一帜，无聊透了。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1: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一直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0: 对，
1: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0: 了。对，所以啊，真的是蛮执着做了，一共就几十年，是吧？你不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无聊透了，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2: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一直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1: 对，
2: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1: 对，所以啊，真的是蛮值得做的。
2: 嗯哼，
1: 你空间几十年，
2: 嗯，
1: 你不但我们要跟，我想主播大家会同意，
2: 嗯，
1: 我们要做任何向前的进展，
2: 对呀，
1: 必须要同时把向后的回顾要做好，
2: 对呀，
1: 哎，一定要做好，哎，所以过去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啊，你要了解，历史你要了解，重点你要了解，啊，这是本国的，
2: 嗯，
1: 然后现在国际关系要有了，是吧？
2: 对呀，
1: 你闭关自守的话，一定完蛋的了，
2: 是吧？啊，
1: 你要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对吧？啊，那别人有点坏得很，多得很，哎呀，
2: 对呀。所以我说就四个字嘛，与时俱进。
1: 哎，与时俱进。
2: 对对，你就是跟着走，你不能够停顿在那里，停顿就是退步嘛。就以前说什么“学如逆水行舟”，是不是不进则退？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1: 真的是，
2: 你不往前走，就走往后走。
1: 所以真难啊！我们要顾着自己，你不能够说轻视中华文化。但是你老是说，哎呀，我们中华文化了不起啊！你沉迷中华文化，完全忽略别人，你完蛋了。
2: 对，现在不是 AI 那么进步吗？大家都用 AI， 可是很多人用 AI 来做嘛，用 AI 来写跟画以前的故事，那就是说用新的东西来把旧的东西美化，跟这往上提升嘛，那这也是对的啊，是不是？因为它可以省很多事情，
1: 你要变化嘛，
2: 你不用再一个一个慢慢画，那 AI 马上会产生出来，甚至于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它都可以给你画得非常非常的适切，就按照你所想要的，你给它一个指示，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人。
1: 所以
2: 对
1: 呀，到了今天影响的太大了，啊，好像他无所不能的样子，啊，这样子也会有麻烦，也会因小失大，就是只求新，只求新的变化，我原本的根据都忘记掉了，
2: 是哦，
1: 这个，哎，人生的事情呢，总之有一个原则，你向前求新，那是对的，对，同时必须要做好它的平衡，哎，不能够太单一，太单一的话一点糟。哎，这一篇呢，我们很感动啊。那么，然后啊，在140页，

0: 这个文学史写的最好的，就是刘大姐。
1: 谁？
0: 刘大姐。
1: 哦，哎，
0: 刘那个很难啊，这几千年的东西，如何能够把它这个简繁都能够把握得住，写好不容易，他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刘大姐啊，太好了。他说刘大姐此次一别啊，凭借复杂人生变化波澜曲折，和非常合乎小说题材，作者的文笔高妙，没错，委婉动人，成为爱情小说中的佳品啊。他把这个李娃传啊，那个我也赞成了，因为李娃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娃这个人，他被爱情的忠实，爱情和道义啊，有爱情没有道义不行，光有道义啊，没有爱情
1: 也不行，
0: 那也太生疏了，是吧？所以这件事他是两个都有。你看我们到了后来，那个刘文杰呢啊，你救了我，成就了我，我们的情爱可以肯定。你对我这么好，不遗弃我，帮助我成功，这个我们说道义也有的，要有情爱，还有道义，真对呀、我不晓得，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吧。男女如果只是情爱没有道义，不行吧？是吧？或者说，只是很现实的道义，没有情爱，那当然也不行啊。两个都有，应当是很理想，很理想。
1: 是
0: 啊，是啊，我们很赞成这一点。但是这个文笔高妙，委婉动人，那个影响也很大。就王振后世一直在谈。所以跟那个《莺莺传》啊，《莺莺传》是最热门、最热门的，是吧？那个《变成西厢记》等等，然后大概仅次于《莺莺传》吧，《莺莺传》是最有名，那个叫《柳王传》啊，好，霍元一传这些都在哈。好，那么这个《柳王传》总算告一个段落，我们的下一篇啊。
1: 要跟我们预告一下吗？
0: 哎，对，要谈裘冉客传。
1: 裘冉客，英雄式的人物了，他算是江湖的人吧？
0: 没，裘冉就都在胡子了。是谁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1: 是吗？
0: 哎，你以为李世民是个帅哥啊？他是个络腮胡子。
1: 李世民是络腮胡吗？
0: 都在胡子，而且呢，不晓得是不是太夸张了，说他胡子很硬，胡子上可以挂一个弓，可能
1: 不会吧？
0: 对呀，弓是武器呀，先生啊，我们要把弓拉开，要很大的力气呀，这弓开如满月了啊，怎么可能？你这个吊在胡子上可以挂住的？不太可能吧？但是裘冉客啊，确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他有哥哥也有弟弟。哥哥是是太子。建成，弟弟叫元吉。平时毛病出在哪里？出在他那个弟弟元吉。元吉，他做第三，他当然没有机会啊。
1: 是。
0: 他想尽办法要破坏两个哥哥，让你们互相争斗，你们最好同时毁灭，我第三名才有机会。是他，就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三个人中间。是李世民建功最伟，表现得最好。他怎么回事啊？我想，主播也同意。成大事立大功，光靠自己一个人绝对
1: 不够的。对，
0: 所以最重要的要这个得人，就是得到

0: 流的人来拥护你啊。你做领袖，你要做领，要有
1: 领袖了，
0: 哎，领袖的才能，领袖的才能，能够用人，哎，太重要了，
1: 要有统御的才能，这样。

0: 魏晋根本就太史建成的人，他把他引过来了，魏晋来劝他做这个做那个，
1: 可他也不会生魏征的气啊，就是不容易。
0: 对啊，他就是有一次啊，
1: 他有胸、有那胸怀
0: 了。对，有一次，他在玩一个鸟，一看到魏征过来了，魏征一定会反正要玩鸟的，赶快把这个鸟收藏在玉府里面啊，被魏征看到了，皇帝在玩鸟啊，那就跑过来啰里啰嗦啊。做皇帝呀、不容易呀、不可以玩啊，尤其不可以玩鸟 那个李世民这么个人呢，是，好不容易把魏晋复原走成，一看鸟闷死掉了。我不但玩鸟，我还玩人呢。你听我的，我是皇帝啊，你玩个鸟都不可以啊。风度真好，
1: 以前我们都在讲说玩物丧志嘛，所以说如果说你要
0: 玩物丧志，
1: 对对，玩物丧志，说像做一件事情你要是太认真了，这个又不是所谓的正事啊，那你就会觉得玩物丧志，你为了玩这个东西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志气都磨光了，
0: 不行了，不行了。所以他人才鼎盛啊，尤其是武将，我们现在那个门上化成门神了，一个是拿剑的
1: 神荼郁垒是吧，
0: 就是平师宝贫穷，一个是拿鞭的黑黑的，那就是尉迟恭，据说九五门之变，他的哥哥弟弟都死了，
1: 对呀、
0: 那是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同胞相残啊
1: 也是悲剧啊，
0: 毕竟是很不忍心谈的啊，八字不透，但是这些事你说怎么办？你说能够让吧，李世民能够让卞成和袁熙凰不能让，对不对？他非做不可，哎呀，但是在道德上来说，
1: 对，有失啊，
0: 真的是有愧于心了，是吧？接着好了，学我们之间之后啊。我们的李世民失眠了，永远睡不着了，因为一睡着两个侍卫就要找他麻烦，他就说那个他的臣子都是他的好朋友，说皇帝怎么上班怎么没有精神啊，他说你们不知道睡不好啊，两个侍卫来找他啊，有这种事啊，好，贫穷尉迟恭，我们来陪你啊，看他敢来吧，两员大将来陪他啊，死会不来了，可是他不能永远陪他，对不对呢？这样他还有家庭的是吧，必须把他们两个画在门上，就是现在的门神，贫穷一直吧，他是最得人缘，然后我们要特别夸奖特别说明的是武则天，一流了，
1: 他也是懂得用人呐、
0: 非常的了解，所以唐高宗
1: 他不懂用人的话，你看在那个时代的女士是没有这么大的才能的，他即使有的话，他如果用错人的话，他也不可能有那个可以当上
0: 武则天，
1: 对，
0: 一流，完全一流，是啊，那乖乖说你们有能力造反造啊，你来造啊，没有能力造反乖乖的上班领薪水，这样真的是一流，我们好佩服，非常佩服他，对吧？初高中不行了，对吧？那么好像一个不错的父亲，常常儿子很差，这是只要命钱的确实，然后幸亏这个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之后选中也还可以，但是选中只有一半啊，开元天宝，开元做得很好，天宝年也走了，那就是安史之乱，我们杨家要负点责任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形。OK， 我们下一次来谈
1: 预告裘冉客是吧？
0: 裘冉客传，我很反对这个裘冉客传的意思。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太强调天命了。

0: 我认为哪有什么天命，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人
2: 要创造，
0: 哎，对，人的力量，人的检讨，
1: 嗯，
0: 人的努力，这人为嘛，都是人嘛，啊，如果我相信天道，啊，我要做大总统，啊，一定可以做成大总统，是吧？结果你恐怕做了个大饭桶，对不对？不行，他太强调天命了。
2: 哦，太强调天命。
0: 嗯。现在科学时代来说，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
1: 嗯，
0: 对不对？没有这一套。
2: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0: 对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那如果靠天命呢？好，那我们就算个命，啊，算命，命中注定说要做大总统，我就在家里等着说大总统好了，会吗？
2: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好的不得了。
0: 不行，对。太糟了，嗯，
2: 好
0: ，OK
2: 了，谢谢
0: 各位听众，
2: 嗯，
0: 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评论各段。
2: 好，
0: 啊，
2: 非常
0: 谢
2: 谢杨昌年杨教授，
0: 谢谢
2: 跟我们讲的这些《李娃传》啊，
0: 谢谢《
2: 李娃传》他也跟我们预告了下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裘冉克，那大概有讲了一个说裘冉克好像是跟李世民有关系，这会儿呢我有点纳闷，是真的吗？
0: 是啊，
2: 裘冉克是李世民吗？
0: 就是啊，因为我们都误会了，就是李世民哇一代贤主啊，
2: 嗯，
0: 一定是英俊潇洒啊，
2: 嗯，
0: 刚好相反。
2: 我得好好的这个琢磨琢磨，下次就找杨老师来跟我好好琢磨一下啊。说裘冉克就是李世民，这下真的打翻了我的印象了哦。那我们最近在谈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代最流行的小说就叫传奇，但是指说传述离奇曲折的故事，所以呢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就唐传奇。我们讲的呢，它当时分四大类，一个是爱情与婚姻啊，一个是豪侠与剑客。所以这个，哎，下次我们要讲裘冉克是不是豪侠与剑客呢？我们先按在半空啊，然后志怪与跟神魔啦，警示与梦幻啦，这些，那最主要呢，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大家都了解说，其实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好像类似，我们知道怎么样讲，可事实上呢会流于一般的想法跟说法，哦，那就像李娃传，他只是其实很明白很简单，就是讲述长安名妓李娃跟咸阳公子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而已啊，他为什么会流传那么久，对不对？刚开始相恋沦落怎么怎么，因为咸阳公子进京赶考，对名妓李娃一见钟情，耗尽所有盘缠跟李娃同居，但钱用完了情就没了，所以就被老鸨设计呢赶出家门，公子饥寒交迫沦为乞丐，甚在重病时候被前来京城的父亲赶出家门痛打一顿，那痛打一顿呢几乎快死了，对不对？但落魄的公子在雪天行乞到李娃的新住处，李娃见状深感懊悔跟怜惜，决心收留他，不惜赎身并且租屋同住，在李娃的鼓励跟经济支持之下呢，公子专心苦读，三年之后成功考中官阶进官职，在最后呢就是金榜跟团圆。公子考取功名之后，李娃其实一开始自认身份低微，想做功成身退，主动要求离去，而公子在返乡途中却巧遇父亲了，坦白一切之后，没有想到这个父亲深受感动，最后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李娃为媳妇儿。李娃最终受封为邢国夫人，也就是千国夫人，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所以这个作品呢，是唐传奇的一个经典之作，那也是少数以大团圆收场，少数了啊，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文人跟娼妓的恋爱故事，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这一段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是《李娃传》，也介绍到这儿告一段落，也给大家呢预告一下，下次我们

0: 川集讲的是裘冉客传。裘冉客传，哦，据我们杨老师说，裘冉客就是李世民呢，害我现在吃了一惊。我们下次呢，就请杨老师好好跟我们谈谈裘冉客跟李世民的关联，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0: 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健康的一天。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听听我们月满西楼里的传奇故事，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了哈。那中国艺术歌曲啊，真的词曲都很美，真是要谢谢舒伯特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那西风东渐，那让在中国在那个年代真的出了很多的很棒的作曲家，像我上次我们介绍的林生溪啊，还有白雪英啊，还有那个对，还有那个刘雪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讲一首歌，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许建武先生的歌词。那他的歌词呢，我想真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再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一遍，因为这个歌词如果能够打动我的心，我相信可以打动听众朋友的心。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追寻，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感情那种爱情的一个文章，是不是？但是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答案揭晓了，这个不是爱情的歌，不是爱情的歌，不是说一位女士啊，或者一个男士啊，爱恋对方然后写的一首，出自心中的爱慕的思念的情怀的歌。这首歌呢，它是中国艺术歌曲，由许建武作的词，他创作的背景是许建武先生哈。他是在1930年代抗战初期，他的时代背景是抗战初期。歌词虽然看似描述儿女私情，实则为国家危难时爱国励志的呼唤。创作者借由追寻

流云流星的异响，激励年轻人坚毅奋战，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寻求无尽深情与永远的光明，那是一个对家国的爱。历史与时代背景，国破家亡的巨变，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中国面临严峻的存亡危机，面对大好河山的沦陷与流离失所的民众，知识分子呢与艺术家纷纷投入了爱国的文艺创作，文学家的笔触呢，好在许建武，他是一个诗人哈，在他逃亡到四川，他写了这首诗作，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诗中所呼求寻求那永远的光明，隐喻了说对国家存亡、民族救亡与重获自由热切的渴望。他在音乐中，刘雪安先生也是写空军军歌的这位作者哈，他为此诗谱曲。哇，这首曲子真是就是艺术歌曲，兼具了流行歌曲传唱度还有鼓舞精神鼓舞的作用，它不仅抒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更凝聚了青年抗战到底的意志。艺术歌曲的风格特色还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结合了艺术歌曲的精致与时代曲的抒情特质，在前旋律上面前半段如晴空的流云，那是柔情万千的，叫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后半段呢马上就说你是子夜的流星，你是子夜的流星，他用流星流云来表达，好表达他的情怀，所以呢他慢慢就逐渐呢就推向我哪能忍得住，有那种慷慨的激情哈，展现出丰沛情感的转折，说哪能忍得住哟，这样子。那诗乐结合，承袭了西方艺术歌曲的传统，强调诗作本身的文学性，透过钢琴的伴奏与人声精致的对话，将文字的意境完美的烘托，这是女高音与钢琴合作诠释出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艺术歌曲。它虽然是艺术歌曲，但是它却在跟流行歌曲的领域呢，却贴近流行歌曲那种亲民化，就是很直白的书，就是很直白的叙述他心中的那份感情，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好，一片深情，一片光明，我哪能忍得住哟？哇，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棒的歌。那我们来看看哈，这首歌怎么会形成的呢？好，流行乐坛40多年，这首歌，你看。在1937年，那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哇，到现在还依然是脍炙人口哈。讲到唱艺术歌曲，没有人会疏忽这首歌的，它被广大的听众朋友喜悦，也被许多的声乐家当成演唱者的必备曲目。但是呢，它的来历却不多。更少有人去研究，哎，追寻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热爱呢？那许建武先生自己说的，他回忆说，这首歌是他为艺术歌曲的处女之作哦，是第一首歌。好，在那个时候，远在抗战的中期，那他也是在四川的成都。他说，我在这段日子里，心情总是回悔不愈，就是很无助这样子哈。他说很不快乐。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位学小提琴的朋友来到我家来拜访我。
也他看我心情不好嘛，好，就为许先生

演奏了一段夜曲，而激发了 许建武先生的灵感，于是振笔疾书，哈，写了这首词。然后这首词写了以后，刘雪岩先生呢就说，哇，这首词真的很棒，我就给他谱曲成歌，在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后来是就是上海音专改为上海音专嘛，师生就开始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唱啊，就流行到现在。经过岁月的流转，好，时空的交错，这首歌仍然在这个地方熠熠生辉。他说，徐建武先生说，从这段回忆里很显明意会到，他绝非一般儿女恋情之作，哎，不是恋情作，但是充满感情，他具有崇高的励志含义。至于刘雪岩先生的谱曲呢，他虽然同样采用三段歌谣体，使用的是就是三拍子，好，调子是降一大调，速度呢自始至终都是 legato， 就是缓板为主，一切都是在有规律而少变化的原创下进行。他这首歌为大众那么喜爱呢，除了歌词的含义外，我们再值得研究就是这刘雪岩先生曲调构成的因素。好，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刘雪岩先生呢，他的作曲的特色一向是讲究曲调的畅达与解谜，要到达这个要求，必须要把握乐音的特性以及弦，就是主要就是抓住这个乐音的一个要领。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首歌，不难找出哆咪嗦拉是全曲曲调中的主要音乐。在这个乐音中，除了拉以外，其他三个均是写作上认为的静音是富有安定性的。那我们等会哈，在后面我们要请谭哲一老师再讲讲看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乐谱来稍稍做一点点的分析。它的曲调呢那么的优美婉转，是因为运用了乐音的本质，既有安定优美的成分，再配以缓慢的速度，自然而然构成了这首曲调的优美感。关于徐建武先生他写歌词的看法，也有他独特的一个说法，好，他认为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渐渐感觉文学的范围太广了，如果将自己的范围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想说，因为文学很多嘛，但诗歌的话就比较偏向精致，而且内敛又深沉，所以呢，他就缩小了他专门研究歌词，逐渐就发现，哇，诗与词有所不同，应该分家才对，就是诗词要分家了，他就将范围呢更缩小了，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更缩小到专门研究歌词。哇，诗的话可以很长的诗，但是歌词的话它有限制的，所以那个从诗到词就越发的缩小它的范围啊。这或许是由于环境的需要哈，在诗的，因为诗在目前不仅是拿过来看看，而且还能够朗诵啊，声韵是有限的，歌词却不一样，歌词它有丰富音乐的色彩，作曲家读过了以后，竟能握笔谱曲，赋予生理及许多在表现上的一个条件。就比如说舒伯特他写艺术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找那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海涅呀、歌德啊什么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就是舒展他的情怀，同时也增强了他的活力，因此

他会非常的为非常乐意为音乐界写了许多抒情或者励志的歌词，而这首《追寻》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而已。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现在的是作词家许建武先生，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刘雪安先生，刘雪安先生是一位才子，而且他非常的认真，但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这个何日君再来，还就被认为说，哎，你这个写的是靡靡之音。但是他在写空军军歌的时候，他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天听那个飞机轰隆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然后才写了这首到现在也是脍炙人口的空军军歌哈。而且在这个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飞机要起飞了。好，那我们在介绍《追寻》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它的作曲者、作词者，然后呢，我们等会要从这个这首歌曲的这个它的伴奏啊跟歌词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请谭哲一老师和我们两个来谈一谈，说就说他的作曲上面哈，这歌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凸显出什么样的情怀，所以说是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把这首歌用听得出的情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刚刚我们说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了情怀。那我们在这个追寻这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得出的情怀呢？好，因为这个歌曲旋律哈，真的都是是一个听觉嘛。那歌词呢，会有隽永哈，会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自己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哈，就非常有那种情感的连接哈，所以

0: 我们下面呢就把这首追寻呢逐句逐句的哈，然后请谭老师还有我们两个就好像好朋友，我们在研究这首歌，其实是跟你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因为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是文字，比如说你是晴空的流云，可是当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这个就不一样了哈，情感就有了形状，歌声呢也被看见了，你是晴空的流云。好，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的诗词哈到这个徐建武先生，他慢慢慢慢的缩小他自己这个那个文学的领域，他就是专门在写歌词。他觉得歌词短短的里面啊，就能够透过那个歌声，他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演唱者的呼吸哈，那是一个很近距离、很贴近的。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你是晴空的流云，谭老师他为什么主旋律在左手呢？那他前面那个右手的那个伴奏都是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意思？
1: 他这上面的前奏啊，就是很明显的他把那个主旋律开始写在左手上面啊，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左手的旋律跟如果右手的旋律的话不一样的是音色上的差别哦，高音就是声音比较亮丽，可是他写在中间的西降开始就是比较中音兼音域，它一样像那个 Blatch 像那个中提琴的那种音域里头一样唱得很深哦。那他把一开始就把旋律放在左手，把它先弹了一次，
0: 可是他这两边的旋律都是一样，只是音高不太同
1: 哦。对，因为他的旋律呢。其实是一个魔镜啊，就是说，魔镜是在音乐的结构里面，
0: 模仿前进，
1: 魔镜的，就是它是其实是同样一个魔镜啊，一个是西降到 re 啊再往下行啊，那第二句呢又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音高就比较低一点哦，从西降到哆，然后那个主旋律中间的旋律变成咪高，就是五线谱记号的低线然后比较这个比较低一点的音高，可是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哦，一个是比较高亢的，然后一个有低沉的啊，那个是不同的那种心里头的感觉，
0: 对他心境的改变哈，
1: 对
0: 这种旋律，
1: 他好像重复这句话，
0: 对，
1: 你好吗？你好吗？是同样一句话，但是有一个用比较激动的，就是好久没看到你，可是就你好吗？比较轻的时候呢，就说好想念你哦，就是那个味道就是这个都是口气哦，这个音乐上面是像画画一样哦，就是画出不一样的颜色来。好。然后呢
0: 他接着这边就是下行，
1: 对，
0: 然后就好像
1: 先讲哈他因为他的伴奏部分啊，他把旋律放在左手，
0: 是，
1: 但是呢右手上面是用那个三度音程一直重复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微微的这样好微微的这样慢慢进行，好，这是他的一个作曲的那个和声的概念，好，就是他不要太急躁，轻轻慢慢的放在 Mezzo Piano 里面，然后最后一个进入主题，好，哒滴哒哒哒哒，这个旋律之前呢，它是有一个 Ritardando， 就是有一个渐慢往下行的二度音程一直往下走，然后到渐慢，然后呢，很容易把主题带出来。
0: 对，他用piano 哈，然后tempo 的说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就渐强，然后你是子夜的流星，然后又渐弱，这样子就好像说从渐弱到慢慢的渐强一点点，然后又渐弱回来收尾，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他前面是 mezzo piano， 然后这边是 piano， 他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
1: 味道
0: 是什么呢？
1: 他刚开始的时候说 mezzo piano， 就清清静静的就是很安静，然后呢就让你的左手的旋律很容易跳出来，好，然后最后就是他做一个往下行的一个渐慢记号，就是引申他的主题出现了，
0: 对，
1: 你可以感觉到说这个旋律要出来了，好，然后这个他有

0: 一样用一种魔镜的方式，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好像在说这个花好美哦。
1: 对，
0: 这个花是因为经过冰霜的水浇灌之后，它很白。很美的感觉，好，那他用这个，就是音高的不同呢，也是跟画画一样，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第二句用比较暗淡呢，是它的颜色，它是很娇羞的。
1: 哦，所以你就说他后句后面他用的音色，还有那个曲式，感觉上呈现出来是暗淡的情怀，
0: 是
1: 暗淡的情怀。那我这边是想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前面讲过说他的背景是一位爱国爱家的一个爱国的情怀，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男生啊或者一个女生啊对他渴慕的情怀，说就很仰慕他，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都是高高的而且是变动的，是爱而不得的。对不对？
0: 这种解释方式也是可哦，就是说，这个在画面上面，
1: 对对，
0: 就是男女在对话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直强调在那种激动里面，就是他有的时候是哦，我看到你好高兴哦，然后后面一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直那么激动，就像你是一朵玫瑰花这样啊，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色彩放上去的话，就是他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1: 对，他这边讲到一片深情哈，那就是从下就入很从那个 piano 嘛哈，然后慢慢的上去 crescendo， 然后就哇这样子，然后到这边就很激动，这 mezzo forte 紧紧封锁着我的心，哇，这个地方就就是它的旋律速度也比较快一点，是不是？
0: 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哦。
1: 啊，速度没有改变。
0: 但是它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它从 pianissimo 开始进来哦，然后一直道出他的情绪，就是有一点点激动起来。然后后面到 mezzo forte 是更激动。那所以其实，在音乐性里面啊，你虽然上面没有写渐强，或是没有写渐快速度，你可以因为激动，因为你有一点激动，就可以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这是音乐性的改变，没有一定要在这么严格啊，就是在情绪上面的改变，那它就是渐进式的啊，从 pianissimo 啊上面写个 crescendo 都有一个渐强记号，这个就是渐强记号啊，
1: 那是不是如果唱的话就是一片，应该怎么唱？
0: 因为它这个旋律哈，因为它的那个进行的方式呢，没有这个音跟音的音高离得太远哈，
1: 对，
0: 就是啊，哆咪发咪发嗦西，好像它都在这个小三度啊，这个小四度，这个小小的这个短短距离的这个音高啊，就是它好像微微在道这件事情哈。哦，就是一直不停的、轻轻的在告诉你，啊，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啊？可是因为呢，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便开始激动起来，就把这个故事讲得比较激动了，哒哒滴哒滴，那它的音高也比较远一点。
1: 哦，
0: 到了西了，到西手西脚，它的音高就是到四到五度了，好，所以就是都会加强你的语气，跟这个故事的情节，
1: 对，
0: 好，那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到咪降四，
1: 紧紧，对，
0: 已经到了咪降四，上面是写 mezzo forte， 就是它这一句里面是最大声的地方，好，所以我说我太想念你啦，
1: 紧紧的封锁着我的心，
0: 你听懂了吗？太讲那点好，他就用这个音色跟音量上面表现他的情绪啊，所以这个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啊，所以他把最高亢的地方呢是放在咪嗦嗦哆西，就是。就在那个音量上面跟音高上面有表现他的情绪，好，
1: 然后他这边讲到说，一线光明，光明它是一片光明，他为什么用一线光明呢？就是说就是这么，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然后可是还是时时 照耀着我的心。
0: 哦，这个你是在字面上的解释，
1: 字面上的解释，
0: 对，他用一线，我觉得是说，
1: 对啊，用

0: 线，
1: 对，嗯，对，
0: 就是、
1: 好像没什么希，没什么光明，没有什么希望，嗯嗯嗯。
0: 他也是一样，他有很多乐句哦，都是会回到原点，
1: 嗯嗯，
0: 就是回到原点的时候，他刚才是很激动的结束嘛，哦、
1: 对，我的心，
0: 他又回到原点，嗯、又到进入到安静，啊、哦，微笑。嗯什么一线、
1: 嗯
0: 哦、这个都是微小的意思、
1: 嗯、对、
0: 哦、可是呢它大概持续两小节到三小节之后呢、
1: 嗯、
0: 它又进入到一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记号
1: 对
0: 它的情绪又开始奔腾了、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它这是很戏剧张力的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就激动了不得了、
1: 啊、对、
0: 这个就是整个乐曲里面它的一个灵魂里头它是希望是表现这个音域是非常亢奋的、哦、
1: 可是他这边句子他说我哪能再能忍的我哪能忍得住哟、哦、可是这边他都用mezzo piano 嘛这样他的伴奏而且这边
0: 好好好
1: 嗯对这边是他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0: 这个中间呢叫做间奏、
1: 间奏啊、
0: 就是他自己钢琴在弹哦
1: 对
0: 他就把那个音量啊弄到徐徐的
1: 嗯。
0: 慢慢慢慢慢慢的哈、就是它是间奏它不是主奏
1: 嗯嗯
0: 啊那所以他不想要把那个旋律弹得那么大声啊然后呢慢慢的然后主题又再现了哈它的主题它的主题再现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是 mezzo piano 是中弱
1: 它很大的一个对比耶后面是 forte 耶对不对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这样子，
0: 就是强调嘛，强调口气嘛，
1: 对对对，
0: 嗯，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啦哒，然后到 forte，
1: 嗯，
0: 好，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好，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魔镜，有没有？
1: 嗯嗯，
0: 好，就是说它前面这个，它这个风格已经出现过了，后面这个风格又再一次呢，可是它加强它的口气，就写 forte 了。所以我哪可以等到什么时候呢、
1: 对呀、
0: 音乐性也是要表现色彩的、表现情绪的、音乐本来就是很多情绪
1: 对、然后他在后面的这个伴奏都是就是从弱、不是从、低音到高音从高音到低音就是几个循环、有四个循环好像海浪一样的、这是什么、
0: 这是他的因为一个做法作曲的一个手法了、他
1: 可是他的左手都是平平的等等这样子可是、
0: 这个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1: 没有一定要怎样、
0: 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的模式呢、是一个、一个低音的一个长音放在那里不动、右手上面呢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爬音的方式、渐强又
1: 渐弱渐强又
0: 渐
1: 弱
0: 渐强 就是三次哦在不一样的音量里头它这个第一次渐强是 forte、crescendo、diminuendo diminuendo 是渐弱好
1: 对
0: 就三次在不同的音高上面一个表现
1: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那个音符好一直这样好像一直下行下行下行是要衬托他说我要追寻的那个强烈感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因为那是他最后一个乐是主题又要再现之前、
1: 对
0: 他用这个渐进式的就是一度的音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而且渐慢
1: 对
0: 也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他主题又要再现了
1: 哦
0: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是怎么样才是什么样好就是他的这个作曲的一种模式
1: 他反复的讲就是我要就是一次一次同样的字还有他的曲式却不一样那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对他在
0: 后面这一段呢他一样在模仿前面开头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他的伴奏呢是比较简单的用八度就是用这个半音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单纯的没有太多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旋律呢他的这个唱女高音在唱这个音律他用 pianissimo 就可以了所以伴奏不要那么大声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这个才会把这个他的主旋律很轻松的唱的小声的旋律唱出来可是它其实就是跟前面的主旋律是完全一样的、跟开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1: 对也是从 piano 开始到 forte 结束这样子
0: 对就是上面写的就是它在 最后面两小节的时候它做这个 crescendo 到 forte 就是有稍激动有些人喜欢呢这个渐强记号呢是四个小时维持一个渐强可是有些人喜欢呢它比较激

0: 动，是他这两个小节就做完了他的。
1: 对，他最后是强收尾耶，是两个佛体耶、
0: 哦、
1: 对，
0: 那个没什么重要的，就是他想要非常非常抗衡，
1: 对对对 对,
0: 对的那种结束、
1: 啊、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哎，这个地方哈，就看出不是男女的 男生女生的恋爱，真的是对，就对国的家园还有国家的一种情怀，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是抗日嘛。那我这边哈就看了一下，就是

0: 就是带来展现了极高艺术的感染力。我们谢谢谭老师刚刚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从第一句开始，从音乐到歌词的配合，带领我们好像走了一遍哈。那这边我就讲到声乐技术与美声训练哈，等中国艺术歌曲常作为这个声乐的教材，在这个歌里面都有，还有讲到咬字哈与共鸣的一个结合。这首歌曲哈，刚刚谭老师有讲到说，演唱者他的有时候的母音啊转换，还有子音的咬法，就是圆润共鸣哈。还有讲到气息的控制，就是我们从 piano 到 forte 其实极具挑战性，尤其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两个 forte。 那还有呢，诗，就是这首诗跟音乐的交融哈，就是诗词的美学与文学，推广艺术歌曲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诗乐的交融。那这首歌正好真的就把它表达得很淋漓尽致。比如说意境的音乐化啦，文学的传唱啦，还有音乐与中西与文化的传承，融合了中西，还有美感的培养，甚至是情感的共鸣，还有我们情绪借以歌抒情。比如说我心里正好有着一种情怀哈，那借着歌就可以疏解下来，这些都是在这首歌里能够呈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些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这边我们等会呢就要来放这首歌曲，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赏析这首很棒的追寻。好，那谭老师我们谢谢你，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能够来谈论，谢谢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解析钢琴的，因为你自己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之外，你还是双主修嘛，
1: 对，
0: 所以那一看就，我刚刚在弹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好听哦，对，就是他，但是呢，我们没有唱出来，下次呢，我们就请人家演，我们听这个演唱，就可以看到这首歌里面声乐的技巧及美声的训练，咬字还有共鸣的结合，还有他那个气息强弱之间力度的变化，对于歌者的气息支持力哈，还有横膈膜的控制，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训练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们就直接听追寻这首歌曲的演唱。好，待会儿再见。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听完那个就是《追寻》这首歌，歌词呀，它的来源，还有歌曲，谭老师，我们一起这样子分享哈，就觉得蛮开心的。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在第一段的后面，我放的是黄元颖先生演唱的《追寻》。那黄先生他是，哎，你说我怎么会找这个人？他是很早很久以前年代的人，没错，他是他。我看他的资料是说，我们记得有一个老歌星叫周选嘛，周选就是跟他学唱歌的。他是华侨，那13岁就来到了那个上海，那因为他很卓越的表现嘛，就很快的就从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就是提前毕业了，所以他在音乐界一直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个人。那个年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呢，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段的后面。第二段后面呢，我是放柯月敏女士，那她是呢戴季增的师母，就是她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那她唱的也非常的特别，那声音很好听，那我就放在第二段的后面，那就是代表不同年代的人在唱这首歌。他这首歌是2025年好1月7号的演唱会里面的录音。那第三首呢就更特别了，特别在哪里呢？第三首是金庆云老师，金庆云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是在1995年的时候，他每次一出场的时候就是仪态万千哈，就是好像自天而降的，就他长得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一站上去的时候那个气势，他年纪这么大了，可是我觉得他在追寻这首歌曲的诠释上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棒，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今天介绍许建武先生的词，刘学安先生曲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追寻，对我们今天的结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我们基本上是以故事性的方式，让朋友们对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成语有个故事性的认知，让大家因为对故事的好奇来增加对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它的认知性、它的熟悉性还有它的喜爱性。希望我们这样的安排你会喜欢。我是廖宁，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缘木求鱼。这个缘呢就是顺着的意思，那么求呢是寻求，所以缘木求鱼呢其实是比喻说方法方向是错误的，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徒劳无功而已。因为既然是木，怎么可能会找到鱼呢？鱼怎么可能顺着木头去找呢？应该是水吧。所以缘木求鱼基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们看看缘木求鱼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缘木求鱼正确跟错误的方式，它的差别在哪里。战国时期有一次呢，齐宣王和孟子在这闲谈了。孟子呢问齐宣王说，大王，你总是集结全国的军队，让将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攻打别的国家，难道只有打败了别的国家，您的心里才会觉得痛快吗？齐宣王说，哎，不是的，我这样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统一天下嘛，满足我最大的欲望罢了。孟子接着说，哦，我明白了，大王最大的欲望是想征服天下，称霸诸侯，但是如果用你的办法去满足你的欲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抓鱼一样，那肯定是徒劳而无功的。齐宣王就说，事情就那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呢。爬到树上去抓鱼，最多就是抓不到鱼，不会带来什么样了不起的祸害，但是如果想用武力

来满足自己称霸天下的欲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带来滔天的祸害呢？缘木求鱼其实真的是错误的。孟子里面的《梁惠王篇》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由缘木而求鱼也。就用你这样的做法来满足你的欲望，就好比是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

鱼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要想抓到鱼，只有到水中去捞才捞得到啊。然而去爬上树去捉鱼，什么时候才能够捉到鱼呢？所以解决问题要把握方向，如果基本方法都错了，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了。缘木求鱼是比喻方向方法不对，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那么近义词可以说竹篮打水啦，水中捞玉啦，或者南辕北辙啦，画纸楼冰，吹沙做饭。那么反义词呢，应该有探囊取物，瓮中捉鳖，这就很简单啦，或者种瓜得瓜，垂手可得，这应该就是反义词了。而在造句方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你想有所作为，却又天天游手好闲，东游西逛的，这和缘木求鱼有何区别呢？是不是天上不会无端的掉下馅饼来？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如此荒废怠惰，却想要考上国立大学，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一句成语画龙点睛，喜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收听之后给我们意见，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真正中国古老的传统能够耳熟能详，能够朗朗上口，这就是我们所寄望的。画龙点睛，希望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说到头百年，头百年就以前的人，从前的人，客家人家头摆，头摆，
1: 头发都摆了，
0: 不是摆动的摆，头摆，头摆，
1: 头摆年，
0: 头摆年就是以前的人呢，都是觉得说你
1: 要有产值。
0: 对，因为你大家的钱不是很多嘛，大家物质也没有什么享受，都会讲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它能够帮你
1: 有实用性，
0: 如果是生产工具才适合买，譬如说
1: 才叫有价值，
0: 有价值。譬如说有嘎车啦，譬如说你是一个磨米机，你可以买说啊，我做板做柜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客家人很喜欢吃板嘛，就是米食叫板嘛，
1: 做板，
0: 对，要做板
1: 我以为要作伴了，
0: 就是
1: 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作伴。
0: 如果你是这个就可以买，老人家会觉得啊，如果你是娱乐的就不行。我不是讲过，曾经我爸爸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支网球拍给我大哥，400还是500？以前的我爸一个月薪水那时候就400-500，
1: 真的。
0: 对，那时候的那个钱啊。很小，
1: 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薪水好像是3-4千块，
0: 但是他这是70-80年前了，就是70-80年前了，民国大概20几年吧，30几年的时候，40年左右，那个很贵，那个钱很大，
1: 对啊，
0: 就一个月是买了一个球拍，天哪，我
1: 被骂死了，
0: 被骂死，我爷爷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用一个月薪水买一支球拍给小孩玩，是玩的哦。
1: 对啊，运动的。
0: 对，
1: 你爸爸是最小的
0: 孩子吗？我爸是最小的，
1: 难怪
0: 他很，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可是呢，
1: 很浪漫，
0: 他对于小孩这种他都会舍得。你看我哥爱玩，我不是讲他明那个现在都70几了，快80了。他就是以前他都打网球、养鸽子、洗照片，什么流行过的东西他都玩。
1: 他好像富家子弟。
0: 对啊，人家那个流行养鸽子，我们家后面还有个鸽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盖了一个，哦，爬好高，在上面养鸽子。
1: 哎呦，
0: 然后
1: 晒鸽。
0: 对，人家
1: 可以做。
0: 他打网球，他也网球拍跟人家打。然后呢，流行洗照片，我们家还有个暗房。
1: 天哪，
0: 他自己搞的，不用那个买那个什么，
1: 真的是
0: 黑黑的垃圾。
1: 我知道，我公公也是有自己的暗房。
0: 对，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他就搞什么。
1: 你爸爸很培养他的。
0: 我爸好像，虽然我们是很贫穷的人，然后他呢，我爸也很节俭，
1: 一点 sounds not like 贫穷。
0: 对，但他都会愿意的，愿意
1: 对
0: 让小孩买单这个东西。以前的大部分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
1: 怎么可能
0: 饭都吃不饱了，谁给你买这个东西呀？
1: 天啊，他有储蓄吗？
0: 对，那以前我们盖那个叫鸡舍，然后还有给杀，就是。你一般都在
1: 台湾话叫"
0: 是不是？就是你
1: 鸡寮，
0: 对对对，你在你的后院子里盖一个给沙，就是养鸡的地方。以前养鸡可以赚钱啊，可以卖，也
1: 可以
0: 自
1: 己
0: 吃，
1: 收鸡蛋。
0: 如果你多一点，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你不够多，你就自己吃，至少你不用买鸡。
1: 对啊，
0: 鸡也不便宜，
1: 也鸡蛋没
0: 对还。

0: 捡鸡蛋，
1: 每天捡鸡蛋，
0: 对，像这种的都没有问题，老人家都可以 OK、你盖鸡舍或什么，但是我哥就在旁边盖一个养鸽子的他就是用那个鸡舍剩余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搞，搞那个很高的、这样要爬上去。
1: 但是他知道赛鸽吗？他会去赛鸽吗？
0: 应该没有，那时候是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养着好玩的吧，跟人家鸽子看、在那边每天爬在那边看鸽子怎么飞之类的。
1: 对啊，他其实可能他只是好奇，但是很多人养鸽就是为了要赛鸽。
0: 有，我就有一个朋友赛鸽的。
1: 对，还有奖金这样。
0: 也、都几千万进出的。
1: 对啊，那个还有赌啊。
0: 好恐怖、哦。
1: 对。
0: 对，我想说那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1: 没错。
0: 你懂吗？
1: 鸽。
0: 好比那个打麻将还难琢磨，
1: 对啊，
0: 打麻将你还是视咖，眼睛看到别人在打什么牌，他那个都看不出来，那飞出去，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飞回来，
1: 这个真的也是有学问哈，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
0: 接触。而且你知道吗？他常常拿那个鸽子蛋来给我们吃，我那个球友，这样一拿就一大篮 他就说，
1: 鸽子
0: 那个都淘汰的剩下的鸽子蛋，他说他们也自己养的都不吃，看我们要不要吃。
1: 为什么自己
0: 养的不吃？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爱吃，可是我看我朋友去拿煮完回来，我就看，其实它那个蛋白很透明、好奇怪、对，它不像我们鸡蛋的蛋白那么白，它是有点半透明状的，
1: 真的、
0: 对、
1: 我没有注意过，
0: 非常 Q、
1: 鸽子蛋跟鹌鹑蛋不一样，
0: 好像又不一样、因为我看我们普通菜市场，我们都是用鹌鹑蛋去做什么佛跳墙啊，或者是卤鹌鹑蛋小朋友吃的、我看我孙子他们在澳洲也很喜欢吃那个小心。
1: 对啊，我孙子
0: 刁乱，我们那时候讲鸟蛋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们台语说
1: 刁蛋，
0: 对啊，我们客家话叫做刁乱，
1: 刁
0: 鸟蛋，对，就是很小的那个蛋啊，小小的，
1: 我知道啊，但是。平常我
0: 对菜市场不是都有卖煮好的吗？
1: 可是我
0: 泡在水里，
1: 我不会去买那个，奇怪，
0: 我很少买。
1: 小看它，
0: 以前我会自己做佛跳墙的时候，我会买，因为我没有几样东西会用到那个鸟蛋。
1: 对啊，
0: 那后来现在佛跳墙我都买人家煮好，就是人家一个包装好的，因为你要收罗这么多。材料很麻烦嘛，那个别人弄好，
1: 大量做，
0: 你自己再加点料就好了，所以你就买他们做好的，然后就不用，所以我就现在很少再买那个刁乱了。
1: 我也，
0: 而且很少上那个传统菜市场，但是我发现不是传统的超市也有卖，
1: 也有卖，对，对，
0: 因为我有一次看去全联看到，我就买过一两次，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旧时代的生活，就已经好像其实我们没有去理解，但是生活里面还是充满各样的那种，好像有的人就把它嗜好可以拿来赚钱，你阿公
0: 我大哥
1: 不是你阿公在的话，
0: 你阿公
1: 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游戏还可以赚大钱，
0: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
1: 脚踏实地。
0: 也不是，他们就是穷怕了。
1: 对
0: 啊，
1: 脚踏实地就是我要实际。
0: 对啊，
1: 有一耕耘，
0: 只要有什么要能赚钱、能够吃、能够供得上你吃饭的那个才是好的东西。
1: 对，我是说，
0: 要不然都是多余的。
1: 农业时代哈，没有所看到赚钱的，大概就是从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你劳动这样，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说，像现在你随便用个 AI 啊，什么赚诈骗都可以赚很多钱。
0: 诈骗赚比较快是吧？
1: 好恐怖啊！
0: 对啊，
1: 要是他在世，他大概觉得
0: 他无法想象。
1: 真的，
0: 我不是讲我爸爸看我们在他七八十的时候，八九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哎呦，还要活得够老，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意思是说：“哦，你们花样好多，他觉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
1: 对啊，
0: 他想说：“我是活得那么老才。”知道他要是我早早走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对不对？
1: 所以
0: 蛮好玩的。
1: 所以时代的快速变迁哦，真的人很难想象。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些都是人变出来的。就像你说马斯克的这种敢梦想，梦想到太空，
0: 对他有时候。

0: 的梦想，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笑哎、欸，对，天马行空哪有可能？
1: 可是所以，
0: 但是就是有真的就发生了。
1: 对啊，而且他确实真的用这个赚钱哎、欸。
0: 对啊，
1: 我有想到他只要卖卫星上面的东西，他就够赚了，
0: 够赚。
1: 这所以哈、哦，你说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看人怎么样用它。
0: 对啊。
1: 不然我们光有这些太空知识一点屁用都没、嗯、
0: 对啊，
1: 我们大概也没少太空知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小孩说、嗯、哎，你这个不切实际，
1: 对啊，
0: 你想象是不可能，
1: 对啊，要是你说你爷爷在当时他连看个冰箱都觉得，
0: 对啊，
1: 这啥东西，
0: 对啊，干嘛要这个冰箱这么贵，
1: 你看他跟你妈妈就差一大的 gap，
0: 对啊，
1: 你妈为什么想要买冰箱？
0: 那个时候就开始，
1: 她大概有看到有人在用，
0: 有人在用了嘛。但我妈也是敢出手的，那个年代没什么钱的人，
1: 他们
0: 敢出手买冰箱，
1: 他们两个夫妻很搭配，
0: 对、啊，还出手买电视，就不容易。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啊，我就讲我们家第一台电唱片、嗯，你知道那个唱片吗？就是很大一台流。中间还有门拉开来，中间有一个转盘、嗯，旁边还有两个音箱很大、嗯。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有人就冲过来说：“哎、欸，赶快，你家买了一台那个唱片，他说放唱片的。”然后就谢雷跟张琪傻瓜与野丫头，然后我就想，哇，那时候就放，他们就说哇，好听哎、欸，就觉得就很神奇，有没有？后来不是电视机嘛，大同宝宝、嗯，我们家真的有，那时候没留起来，大同宝宝放在上面，
1: 哦，
0: 真的有，电视机也是有门的，
1: 对呀、啊，
0: 不像现在电视机哪有门，要门干啥？
1: 是啊，真的，我一直到教书我才自己赚钱买一个那个 Sony 的流唱片机啊，
0: 真的、
1: 啊，所以
0: 这后来我们就改成音响啦，就没有再留成唱片。
1: 对啊，可是我还赶上了唱片的时代。
0: 可是我记得我哥哥那个时候在，我二哥在台北读书，他那时候念师大附中，后来他就念大学，都一直在台北。每个礼拜还是隔个礼拜他回来，我都会在车站等他、欸。哦，他每个礼拜都会带新的唱片回来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我都去车站等他，然后接他的唱片。我只想说，哇，我哥回来了。
1: 你光接收他们的文化资产，
0: 对、啊，
1: 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对，那
1: 不得了。
0: 唱片那时候哇，唱片那都流行听西洋歌曲，
1: 对啊，对对对，
0: 那时候流行的
1: 什么 Lobo 啊，
0: 对啊，什么
1: 灰狼，
0: 什么 Knock Three Times 有没有？
1: 哎，那个要跳鸡舞，你知道吗？
0: 对，鸡舞还有马舞，
1: 那个。
0: 我哥回来跳给我们看马舞跟鸡舞，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就说，
1: 青春
0: 怎么还怎么有这个马舞呢？我就翘得像马一样，屁股这样子翘起来，翘起来。然后鸡舞就两只手呢，像
1: 鸡
0: 翅膀一样，在咕咕咕咕这样子，好像约翰屈服塔后来跳的有点
1: 不像，他不太像，他有一点更 crazy。
0: 对啊。
1: 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这个文化的那个动能哦。
0: 对，
1: 就是说，就是你看现代人不跳舞嘞，
0: 现在不是不跳，他们跳的是快扭到筋的那种，快要闪到腰的那种
1: 霹雳舞啊，
0: 对啊，在地上转来转去的，
1: 现在已经对啊，快要那个了，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
0: 那时候没有跳那种舞。
1: 我们跳那个就已经够时髦了。
0: 对啊，反正很好笑啊。
1: 时间又多诶，
0: 多诶哈，感谢大家，今天数糖，
1: 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

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今天的股市金说，跟廖宁一块来分享。我们今天来谈的是戏跟曲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说戏曲是指中华文化的传统戏剧，那么戏曲这词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水云春稿当中说，南宋流行于民间的永嘉戏曲是南戏戏文发展的滥觞。在河南省偃师市出土的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发掘出来的宋杂剧演员丁都塞雕像砖，是中国现存的最早记录戏曲演出活动形象的文物了。那之后呢，戏曲这个两个字呢常常有变迁，以戏曲指称中国传统戏剧。必须呢在王国维的宋元戏剧拷问式之后呢，才以戏曲这两个字为名，首度将中国传统戏剧推上近代学术之林。所以戏曲这两个字呢是成为中国传统戏剧的专称了。那么中国汉字呢有六书之说，所谓的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那么戏曲的这个戏字呢，如果依照旧体字的写法是戏，乃是形声字，左声右形。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三军之篇也，一曰兵也，从歌声。既然有歌，那么这个字本意呢就和战争、军队和争斗有关。而舞台上的抑扬褒贬、中间善恶，其实到处都充满着矛盾跟冲突。所以呢古人将演故事名之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曲又是什么意思呢？曲就是歌唱了，就是音乐。中国人是以歌舞来演故事，歌舞虽然并称，但是歌举其首，于是乎呢以曲来演戏，戏曲就便相连在一起了。如果论戏与曲的区别，那就像程砚秋先生曾说的，戏是整个的，曲只是一部分。一出戏要有剧本、有演员、有舞美、有道具、有音乐。在中国呢，曲是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曲又不仅仅是戏的一部分呢，更是戏的灵魂呢，甚至可以以曲来代替戏。有诗为证了，他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或者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争传四喜班。再来一曲清歌动九成，红毯沾衬五身轻等等。这些诗里面所说的何止一段歌曲而已了，其实就在说整出戏了，可是却以曲来涵盖了戏。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歌唱的重视。戏曲当中的四功，就像说、唱、念、做、打也好，说、唱、做、念、打也好，唱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同样的道理，以歌舞演故事，也是歌舞在先的。那么，像王国维将戏曲定义成和歌舞以演故事，同时也指出代言

体呢是细曲，不同于其他文类的重要特点。所以由这里看来呢，戏曲必须具备演员、剧场、诗歌、舞蹈、音乐、代言体、演故事等等基本的元素。那么台湾学者曾永毅曾经将王国维对戏曲的定义视为戏曲小戏必须具备的条件。小戏的表演艺术比较原始，而相较于小戏的大戏有更高度的艺术表现，已经是综合的文学与艺术，所以被定义为中国古典戏剧是在扮演故事，以诗歌为本质，密切结合音乐和舞蹈，再加上杂技，而以演唱文学的叙述方式，通过排忧的装扮，运用代言体，在狭隘的剧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艺术。所以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发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面，昆剧才被纳入名录之内，引起公众对戏曲发展和传承的关注，戏曲艺术界进一步得到重视。在我们今天谈到的戏和曲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其实到后来呢，是有一点都混为一体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桂林这则播出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位，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位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分享。哈，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台语有趣的所在，好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也开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台湾。虽然说很多地方都在讲台语啦，
1: 是啊。
0: 如果你去到什么菲律宾有吗？新加坡我知道了，马来西亚也有，可是菲律宾好像没有，
1: 可能的卡久。
0: 对，但是东南亚印尼可能有一些地方，因为也都是那个福建那边往东南边去的发展的人，所以这个语言还是有一些人在说，但是没有那么的普及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能够把这个语言给它留下来，保存下来。所以介绍台湾是台湾的地名啦，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什么艋舺嘛，万华，然后台南啊，鹿港，台南，高雄，
1: 对。
0: 今天我们要讲，我们从高雄讲上来嘛，高雄台南往北就是嘉义，
1: 对，
0: 嘉义嘉义，
1: 对啊。嘉义，对，嘉义啊，可能听众朋友，那是当然住伫台湾，你都熟悉。不过那是住伫国外，外地的遐诶听众朋友，可能嘉义都无遐尼啊熟啦，哈。
0: 对，但是讲到阿里山就知道了。
1: 对，对。对，所以以前有一个朋友吼，伫美国，对美国来，问看你来台湾，你想要去的什么所在？一地就是讲阿里山。
0: 对，但是其实从嘉义再去到阿里山也要很久，因为它是爬山上山。
1: 对。所以在嘉义就是 在台湾西南方的咱上大一个平原，嘉南平原，
0: 嘉南平原，
1: 对，这是上大，就是台湾的米村啦，
0: 没错，
1: 种稻啊，哈，出产米的所在。
0: 对，这个以前地理课有教。
1: 对，
0: 台湾的米仓。除了宜兰之外，就是这个嘉南平原。
1: 对，所以在嘉南平原的那个，差不多较北边嘛，对，有那个嘉义是在这个所在，那对嘉义市本身来讲，它是在那个北回归线，
0: 对，北回归线，
1: 归线
0: 23.5度，
1: 对，
0: 有经过，
1: 所以有经过嘉义。
0: 对，因为那个是一横的嘛，东西向的，所以那个花莲也有，然后就经过嘉义。
1: 对，好，这是北回归线，
0: 嘉义有北回归线。
1: 对，好，这个嘉义其实也是古都啦，有那古都当然无像
0: 台南
1: 遐尼啊出名，唔过咱有那
0: 怎样？也是很早就有人住的哦，
1: 就早都人了，所以哈，像台湾有几个古都哈，拢有东门啦、西门啦、南门啦、北门啊，像台北嘛是同款，所以嘉义嘛是有，嘛是有东门、西门啊、南门、北门拢有，
0: 就有城门的。
1: 对，
0: 早期这个台湾的古都，你要识别古都，就是有城门的，嘉义也有。
1: 对，所以嘉义在清朝的时候叫做诸罗，
0: 诸罗，
1: 对，诸罗是，是也名是诸罗。后来是因为有一个事件，林松文的事件，因为当地的百姓，为着要维护家己的城池，所以有迄个战争，后来这个林松文的事件失败了后，皇帝，就是迄个乾隆，清朝的皇帝，就讲

0: 好，安尼这个所在吼，这个老百姓吼是足中意的，啊，所以咱得爱加爱加加奖啊，哈，啊，所以得改做加义。
1: 所以林爽文事件之后，侏罗就变加义，因为要加嘉奖这些中义人士，因为这些当地的居民把林爽文打败了。这个林爽文来干嘛？
0: 对，好，讲到这个林爽文吼，这是迄、啊，较早伫清朝都开始，还是明朝诶要结束，迄个时阵有一个伫民间有一个组织叫做天地会。
1: 天地会，这个有看金庸小说都知道。
0: 对，好啊，所以这个天地会呢，就是甲清朝拍败，甲因赶倒去北平，好啊，所以要互迄个明朝阁继续。
1: 就反清复明，天地会的主旨是反清复明。
0: 对，啊，所以当然那个时候清朝已经都入来占领，
1: 对啊，都已经那个这叫什么，不是那叫统治了，
0: 对，
1: 好久了，都已经到乾隆了，
0: 是啊，啊，不过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同样这个组织还有在控制，
1: 还在做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嘿跟他台湾，所以他们就想说啊，我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有郑成功在这里，所以他们就要来攻打台湾，用台湾做经济制，所以他们在这里，所以原来这些人是属于那个漳州，大部分都是漳州的人，为了要带兵来台湾，所以就先攻入来台湾，因为当地台湾做经济的，所以因就开始好在迄个鹿港啦、艋舺啦、北港啦、迄、那个德山啦，拢伫遮个所在吼，伫遮相拍。偏偏遮个所在吼，大部分拢是泉州的人。
1: 所以原来已经在台湾在地的是泉州人，那林爽文本身是漳州人，所以带的兵当然也是以漳州人为主啦，那你要进来台湾要跟当地人那个叫攻打，
0: 对，
1: 攻打
0: 就被占土地
1: 占领，当然就是要跟当地人来对抗嘛，那当地人就都是泉州人为主，所以这个漳州泉州真的永远打不完，
0: 对，所以就讲原来是要反清复明，结果讲变作漳州甲泉州啊相边的人甲对抗，哇，所以
1: 何必嘞？
0: 对啊，所以当然这事件有那死不少人，后来迄个清朝就是讲啊，恁安尼拍所以清朝就派一个迄个大学士就是迄个福安康就是这小说内底有那拢有诶，嘿对，就来甲
1: 平息，
0: 对。平息这个战乱，
1: OK，
0: 对啊，所以这就是啊，侏罗改名改做嘉义诶，这个缘由，对啊，所以伫这林爽文事件了后，当然震惊了后所以物资会较起嘛，对啊，所以迄个时阵好野人拢做啥物生意呢？拢是卖米，因为米是咱家家己种诶，好。卖盐，因为咱这
1: 沿海
0: 对，迄个台湾四面拢海，
1: 对
0: 对，所以卖盐的、卖米的，拢是好家啦。
1: 那是清朝那个时候啦，后来因为有管制了就不行了。那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自由交易这些米啊、盐啊这种民生物资，
0: 是，因为盐甲米。
1: 给给好好
0: 弄爱弄爱用着
1: 诶，
0: 嘿对，所以迄个咱啊，即马怎样伫邦桥有一个林家花园，
1: 是这个林哦，
0: 嘿，所以这个林家，对，伊迄个咱知影是迄个林本源，对啊，林本源，因兜就是卖米，卖米好个，
1: 所以林爽文打过来之后。虽然输了，但是后来事业有成，后代。

0: 的事业有成，
1: 也熬带有这是林平侯哈，林平熬啊，林平熬哈，个卖米个赚钱啊，所以都是渐渐团落来啊，所以有地。在板桥，
0: 板桥，
1: 哦，起这么水水的厝，
0: 林家花园，
1: 对，
0: 哦，所以林家花园是从嘉义来的，OK， 嘉义起家，
1: 好啊，所以咱讲到嘉义，咱啊，都只阿芬有讲的，哎，就是迄个阿里山，
0: 嗯，
1: 哦，所以这是上出名的所在，哦，哎，啊，当然除了啊，阿里山当然对嘉义市，
0: 嗯，
1: 你去到阿里山，有啦，哎，过了点钟，
0: 对，所以不能只是哎当天来回，
1: 对，
0: 还蛮累的，
1: 对，哦，嘿，啊，所以的咱都只有讲到哎，嘉义有东门、西门，
0: 嗯，
1: 哈。迄，那个南门、北门，
0: 对，
1: 迄，个北门哈，嘿，有阿里山的火车，因为台湾和日本统治的时阵，啊，日本有开垦阿里山，啊，所以有起一个阿里山的火车，对，啊，所以迄就是伫北门车头。哦，伫帮忙，
0: 不是嘉义车站哦。
1: 哦，唔是唔是，对，我伫帮忙的车头，
0: 嗯，
1: 所以哎，都有阿里山的火车。
0: OK，
1: 哦，
0: 嗯哼，
1: 来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迄，那个嘉义的林业，
0: 嗯嗯，
1: 哦，就是你咧卖茶的，哎，
0: 嗯嗯，
1: 有那哎不止这，
0: 对，
1: 所以较早啊，嘉义的作者，因为对阿里山的你的茶那扯落来，哈，嗯，的。哦，用阿里山的火车运落来到嘉义，吼，嗯，啊，嘉义就一挂所在有三马地，
0: 哦，对对对，
1: 啊，你爱甲迄是迄个
0: 木头要
1: 钓，遐茶壳
0: 爱坑底，嘿，池子里，
1: 对对，
0: 嗯，所以嘉义也有这个，池林池，
1: 嗯，对，
0: 他其实有一个讲法，
1: 叫做三马地，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山嘛，好山嘛，
0: 可是也不是只有山木吧？
1: 哎，对，不是，
0: 啊，
1: 就是讲迄个山嘛是统称啦，
0: 哦哦哦，
1: 就是
0: 那个树干，
1: 对对对，就是遐树啊扯落来，啊，就拢滚落来遮。对，
0: 听说这个也是一个学问哦，因为
1: 对
0: 树那个木头木树干，你浮在水面上就是一层嘛，但是你不知道它下面还有多少。
1: 对，好，所以我的阿公，
0: 嗯，
1: 我的外公，
0: 嗯，
1: 哎，啊，伊少年的时阵，都是在家己的什么地工作？
0: 哇，这个果然是个专业，
1: 对，
0: 其实是一个专业的，
1: 嗯，是，有影有影，嘿，对啊，所以伊就今嘛演变吼，到啊。家己有迄，那个有林业的试验所
0: 哈，哎，
1: 都，就是伫家己嘛，足出名一个所在是家己公园，
0: 嗯，
1: 还是伫迄个火车头对落来迄条路，
0: 嗯，
1: 叫做中正路，
0: 中山路，
1: 嗯嗯嗯，中山路还是中正路，
0: 嗯，
1: 哎对。好，哦，一个通角地就是迄个中正公园，按安尼中正路，
0: 哦，
1: 嗯对，好，哦。嘉义的中正公园
0: 就有这个林业试验所，
1: 对，哦，啊，也边啊，就是食物园，
0: 嗯嗯嗯嗯嗯，
1: 植物园，
0: 嗯嗯嗯，
1: 哦，对啊，所以迄内底有足济诶，
0: 所以沿着那个火车站，啊，嘉义火车站对面，嗯，就是对接的那一条路，
1: 中山公园应该是中山路，中山公园，
0: 反正车站旁边不是中山就是中正，
1: 对，就是。火车头对了个一条上大条的，好，咱较早迄叫做大通，
0: 嗯，
1: 大通，
0: 哦，
1: 叫做上大的通路，
0: 哦，
1: 啊，叫大通。
0: 嗯，
1: 啊，那第二个较无遐尼大条，嗯，较无遐尼闹热的，咱叫做二通。
0: 哦，
1: 嘿，对，第二个通路，嘿，
0: 台北也有啊，
1: 对，所以大通
0: 条通，台北是条通，
1: 贵条，对，啊，所以弄，
0: 所以条通是比较小的。因为它都是小巷子，啊，大通就是大马路。好，所以嘉义就是到了中山公园，
1: 嗯，
0: 旁边就有植物园，然后也有这个林业的试验所。因为早期就是，哎，日本人统治台湾，把台湾很多的珍贵的树木都砍走了，
1: 嗯，
0: 哦，那他们为了要运送这些木材，就开垦了铁路，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树木从山上运下来，那运下来就是要它泡水，应该就

0: 是不要让它太快腐烂嘛吧，
1: 嗯，
0: 还是保持它的对啊，你没有太干 不会太干燥，没有太干燥就不会、啊、还是防火的关系怕人家一把火把它烧掉所以就先泡在池子里，
1: 嗯，
0: 反正就是嘿有一个过程啊，这也是以前的一个、嗯、一个事业，
1: 对啊，
0: 嗯，
1: 好好啊，所以在那个当然在那个嘉义这个中山公园哈，伊的后山哈、嗯，有迄个什么射日塔啦，哈、
0: 哦
1: 哦，对，啊，起码拢有迄个忠烈祠，哈、嗯哦，中烈祠，哎、嗯，对，所以拢有一挂哎、嗯欸、一挂古迹，
0: 哈、嗯
1: 哦，对。家己有哪有一个古迹叫红门井？
0: 哎、欸，
1: 对、嗯，
0: 也是荷兰人去的。
1: 对，哦，哦所以咱在有一挂红门哎，就是跟荷兰人有关系。哦，所以
0: 荷兰也有去过嘉义。
1: 对，
0: 除了台南
1: 以，在荷兰的迄个东印度公司哈、
0: 嗯
1: 哦，嗯，在朱乐山有哪有开迄个水井？
0: 啊哈，
1: 哦、所以即马留落来叫做红门井。
0: 红门井。
1: 嗯，好、哦，这有那有一挂古迹，
0: 嗯，
1: 好、哦，所以咱有讲到嘉义，哎，咱若去到嘉义，唔知要食什么哈、哦，嗯，
0: 有火鸡肉饭，
1: 对，嘉义的鸡巴饭，啊，就出名，
0: 很有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说法啦，有人说在喷水池的是最正的。嗯有人说不是哦，各家有各家那个拥戴的、嗯、点，
1: 对。对啊、所以嘿，所以那普通那是对外地来到嘉义的，拢、嗯、会去喷水，
0: 对，
1: 喷水鸡肉饭，哈，拢会去遐食。
0: 嗯，
1: 啊，我听讲，
0: 好像很多国家啦，
1: 多地嘉义的本地哈，哎，都较少去遐食。哦、所以当然、啊、每一间的口味不同款、嗯哦、所以最好是如果有夏利的口味、嗯、那是最最好，
0: 对、
1: 哦、对、啊、所以在家里有爱喷水，
0: 对、
1: 哦、有这个
0: 鸡肉饭、
1: 这个
0: 嗯
1: 哦、对，还有一个是、哦、一块一块的、
0: 嗯、
1: 哎，方块酥，
0: 方块酥，对，这也是嘉义的特产，
1: 对、嗯哦啊、当然这个、这个、方块酥、哦、嘿，有那有一间、哦、叫做恩典酥、
0: 哦、
1: 恩典酥、
0: okay,
1: 嗯、对，已经是基督徒开的，
0: 嗯嗯嗯嗯、
1: 哦、对、嗯、所以、哎、我有那早期有那有去买恩典酥，
0: 恩典酥，方块酥，
1: 对，
0: 嗯，啊，现在还有一个新，也不算新啦、啊，就是也是最近蛮有名的这个伴手礼、嗯，叫福义轩，
1: 嗯，对，
0: 那也是很多什么蛋卷啊、饼干啊，
1: 对，嗯、听讲这有那爱去排队的，
0: 网路也是嘿排很久的，
1: 对，
0: 不过现在通路都很多了啦，
1: 对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嘉义、阿里山，嗯、
1: 对啊，所以阿里山当然都出山茶啦。嗯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迄个瓦萨米，
0: 嗯，
1: 嘿，
0: 哦，真的，
1: 对，阿里山的瓦萨米嘛是不只要有名、哦，
0: 对，有人会直接买它的植物，的对，
1: 哎，对，
0: 直接回来自己磨，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化工的，
1: 对，
0: 好像自己磨那个绿就比较淡
1: 啊，
0: 你一般那种人工化工的，就是比较深的绿，
1: 对对对对对对，嗯，
0: 你看。吃起来真的就是不一样，
1: 不同款，对，好啊，所以啊，早起迄个阿里山嘛，佮有羊羹
0: 啊，
1: 油羹，
0: 对对，
1: 好、啊，阿里山的油羹，嘛、
0: 嗯、
1: 是，
0: 嗯，也是有名的，
1: 对。
0: 然后嘉义除了嘉义市本身，那还有周遭的一些，像我们昨天讲 上一次讲那个蚵仔嘛，就讲到东石啊，嗯、
1: 对、
0: 哦，然后布袋啦，
1: 东石布袋，
0: 然后新港啊，嗯，这些都是诶农特产品出产的地方，
1: 对，
0: 渔业农业，
1: 嗯，
0: 就是台湾吃的原料。都出产自这里
1: 对、哦嗯啊、所以嘉义、哦、嘉义地区也是很要紧的，
0: 对，
1: 台湾来说
0: 没错，
1: 很要紧，有贡献的地方，
0: 没错、
1: 嗯、对、啊、因为嘉义、啊哎、它的发展比较慢、
0: 嗯
1: 哦哎、在这个都市的人、哦、像、哎、增加的没太多、
0: 嗯
1: 哦、对，因为如果有新的 新的青少年起来，哦、这老的就已经。

0: 啊，那青少年啊，渐渐大汉，普通拢走
1: 往外了，
0: 对，走走来台北，走来哈、嗯、
1: 都市，
0: 对，来都市、嗯、哦，特产、嗯
1: 嗯。不过现在也有在，算是奖励啦，吼，就是青年回乡。嗯
0: 对，
1: 嗯，因为很多，嗯，一些农业的文创，对，台湾就是民以食为天嘛，这种农业还是要把它顾好啦、
0: 嗯。
1: 那当然，可能现在一些机械化比较发达了、嗯，可能人工就不需要这么多，但是还是要。还是需要、嗯、所以可能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就会想办法说、把这个农、业的本再把它顾好
0: 对、嗯、对这是真的真的真要紧的、
1: 嗯、
0: 因为你如果大家都去都市吃头路
1: 谁种田啊、
0: 哦、对没人做事、哦嗯、这样
1: 就没饭吃了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到嘉义走一走不只是嘉义市、嗯、很多古迹啦、嗯、好吃的啊、嗯、那嘉义县的周边的这些乡镇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对、嗯、
1: 好像还有一个铺子、嗯、
0: 对铺子
1: 铺子不是铺子
0: 对啊，当然那个太保
1: 啊、哦，太保，
0: 这是
1: 哎，
0: 最近啊，最近这几年、嗯、啊，政府有在遐啊开垦，
1: 嗯，
0: 哦，所以有加那个故宫，
1: 嗯，哦，南苑故宫南苑，
0: 对，改刷，嘿、哦，刷一部分在遐，所以这是故宫南苑，
1: 哎，坐高铁很近、嗯，很快，
0: 对对，
1: 就在高铁嘉义站附近而已，
0: 对，啊，那个太保那个所在是新开发的所在、嗯，所以路开甲真大。
1: 对，
0: 车真少，
1: 很好，很好开。好、嗯，所以有机会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嘉义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30年。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这些青年学子解决课业、人生的问题；行医的时候，他也帮助病患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前面几周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李时珍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行医这件事情也不陌生，而且也有很好的天分。今天巧华医师要介绍的是李时珍，他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许多的药草本身，就是这些药材在还是植物的时候，而他也发现早期的一些典籍可能有误植的状况，就是以前的人写错了、认错了，而他就来纠正、纠错，把他知道的、实际经历的记录下来，而成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本草纲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
1: 我们之前谈了李时珍跟《本草纲目》的关系，接下来谈李时珍的少年时期，怎么样在一个医药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怎么样去想，本来想要去考秀才求取功名，后来考场失利弃儒从医的经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介绍的是李时珍求医的过程，走上医学之路的种种的经过。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的一个士医家庭，童年的时候在贫困而又充满医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自小对草药与医学十分着迷。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13年，就是1518年，在湖广蕲州出生，今天的湖北蕲春县。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族，祖父是草药医生林一，父亲李延文是名医，曾任太医院的吏目，吏目就是御医下来的那个位置。虽然 家中有医名跟技术传承，但民间医生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经济也不宽裕，使得他童年生活并非优渥，而耳濡目染的接触大量民间医药跟草木知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对医药产生强烈的兴趣，远胜于对科举与仕途的向往，常随长辈接触草药与诊治的事物，形成早期的临床跟本草的直觉。尽管父亲起初并不希望他走医路，希望他经由科举入仕以改善家庭的地位，但是童年的李时珍对观察病情、辨识药材、理解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明显的热情跟好奇心，这种性格在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时候的坚韧与细致中得到了充分的

表现充分的体现。哎呀，太厉害了，是27年为了这一本著作，27年花尽了毕生的心血。虽然他多次参加考试未中，3次考试没有中，所以后来他就弃儒从医。那这些环境跟经历，才能替他后来的一生伟大的志业《本草纲目》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太厉害了，这个人啊，李时珍。我们前一集有介绍他的幼年，他的少年时代。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读医书了，读《黄帝内经》，读《伤寒杂病论》，读《金匮要略》，读《神农本草经》之后，这个都是中医的基本方，又跟着父亲在他身旁跟他学看病学把脉，又常常在丰富的医药环境、哦、他们那个大别山之下，长江之北，大别山之南，那个充满湿润的潮湿草木，非常 繁茂繁盛的地方长大，开始跟着父亲学医了。但是医学不仅仅是理论，不只是要背书，更是实践的艺术。你看病要把病看好才有用，你是医生看病，病人都看不好，就是个最大的挫折。你读很多书不见得会看病，所以读书之外，他就跟着父亲试诊，站在父亲旁边看父亲怎么样看病，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了。从此以后，每天求诊的病人到李家宅院里面，李时珍便安静地站在父亲的旁边，他观察父亲怎么样接待病人，怎么样耐心地倾听病人每一句诉说，关于什么地方痛，什么时候加重的，吃得下吃不下，睡得着睡不着。他看他爸爸每天怎么样拿出3个手指头来轻按在病人的手腕上面，凝神静气，体会那寸关尺三步九后之下气血运行的微妙信息。脉象的浮沉迟速，滑涩虚实，在父亲指下仿佛有了具体的形象。父亲开方时，李时珍便在一旁铺纸，他看父亲如何把望闻问切试诊合参的结果，沉吟了片刻，然后就提起笔来写下药名，写下剂量，每一味药的选择都对应着每个病机，君臣佐使的搭配就像排兵布阵，讲究协同与制约。父亲有时会边写边低声的跟他解释，这个人哦，肝火亢盛，肝火太大了，所以用黄连清热，黄连所有的苦寒药都可以清热，但是苦寒的药你吃很苦，吃很冷，吃冰到胃里面，胃就消化不好，苦寒药最易伤脾胃，所以再要加上白术。白术跟甘草他们是固护脾胃的，你一面伤害它，你要一面保护它，这个药才可以吃得进去。万一你吃了黄连退了肝火，变成胃痛，变成消化不好，变成肠胃没有功能，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看病的真正的目的了。这些临阵的点滴传授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鲜活哦，跟他说肝火亢盛的人要用苦寒药清热，火气很大，口干舌燥，眼睛很红，头昏脑胀，脸很红，一定要用寒的药。可是寒的药又会伤脾胃，所以我们中医就讲配伍，方子就是很多药组成对你的病症有效。每一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组成就会不一样。李延文他的爸爸除了带着他看病，李延文还常常带着儿子上山采药。以前不像我们这，哎呀，缺什么药厂叫一叫，缺什么药店买一买就好了。

他们所有的药都要自己去准备，所以采药也是一个大的工程、大的动作。因为它生长那个环境，我们说在琦州的周围的山岭有雨山，下雨的雨哦，叫雨山，可见常常下雨。植物最怕缺水，没有水一定长不好。雨山很湿润，所以这边的植物长得特好。他常常去雨山，去凤凰山，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父亲就教他怎么样根据枝叶的形态啊，叶子啊，有两个的，有三个，有对生的，有互生的。它长得像心形的，长得长长的，像箭形的，各种形态不一样。它的花朵的颜色啊，是什么颜色？它果实的样子是大小，圆的、扁的、尖的。常常，因为这个以前的医生真的很难当，又要采药，采药回去要制药，制药好又要看病，看完病，还不知道病会不会好。然后看完病，没有钱的人也收不到钱，有钱的人。我们也要有医者良心，也不能收很多钱，所以医生的地位在当时是既辛苦又没有社会地位，太辛苦了。这个爸爸带着他去认识哦，认识这个植物哦，这些药草的枝叶的形态哦，花朵的颜色哦，果实的样子哦，在野草丛中确切的辨认所需要的药材，他会指着一种植物说：“你看，这个是丹参，肝脾丹红，参是人参的参，丹是红色的，红色的人参就叫丹参，形状像人参，但是它是红色的哦，它不是补气用的哦，它的作用是活血化瘀。”啊、哦，有瘀的话要吃丹参，血凝固在那边要吃丹参，把它活动，把它散掉。所以现在我们常说心血管不好的人，我们就给他川七，也可以有瘀可以散啊、哦，不通的可以通，走太快的可以让它停下来，这、就是川七有双向的作用，再加上丹参。长期保养会让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健康，又保护心血管的黏膜，又保护心血管的流动性。丹参，他爸跟他介绍丹参，那多重要的药嘞！它是红色的哦，长得像人参哦，叫丹参哦，不是补气的哦，是活血化瘀用的哦。它会指的另外一种药叫白钱，白钱的根很长。它的特色就是根很长，它专治咳嗽痰很多的药。李时珍不仅记住了这些药材的名字跟功效，更直接的了解它们生长的环境跟采收的季节，以及新鲜药材的原始形态。这个就是他日后从事药物研究，累积了无可替代的感性认识，太厉害了，这个爸爸。所以这个小孩以后才会这么厉害。以前的医生也太厉害了，要18般武艺，样样都全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的医学知识飞速积累。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记录者，父亲开始让他尝试一些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人去诊脉，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由父亲点评修正。起初难免紧张，脉象感觉模糊，辨证思路不清，但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他的手感越来越稳，他的心思越来越明，他开始能够独立的处理一些常见的伤风感冒、脾胃不适等小毛病。他开出的方子也慢慢的有模有样。

有一个伟大的名医父亲，所以造就今后伟大的李时珍。这个父亲太厉害了，因为有太厉害的父亲，所以以后就有太厉害的《本草纲目》。大约在李时珍23、24岁的时候，他的医术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得到了父亲的认可跟乡邻的初步信任，他开始独立应诊，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不需要他爸爸的指导咯，他开始看病咯，23、24岁啊，厉害。他继承了父亲的行医风格，诊病细致，态度谦和，对于贫苦患者常常减免诊金，甚至赠送药材。以前的人就是看病看一次几文钱啊，就是诊金。那你看这个病，你需要带药回去，这个药材的贵贱都不一样，有的贵，有的很珍贵的药材，很罕见的，那有的是普通的草药，很便宜的，所以药材是另外算。那他常常啊，我帮你看病啊，没关系，没有钱，然后没有钱不用了啊，然后我要给你药材，你要买药材回去吃啊。啊，我也没钱买药材嘞，好，送给你回去吃啊，回去赶快赶快去煮一煮，吃了把病治好，诊金不用，药材也不用，所以啊，这个人呢、啊，有人心人术啊，有良心，又有技术好，他的名声随着他治愈的病人，而逐渐在齐州和周边的乡镇慢慢的传开来了。人们都知道，哇，萧霸的李家那位年轻医生不仅医术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而且为人仁厚，是可以托付健康的人。然而独立行医越久，接触的病例越多，李时珍内心一种隐约的不安和困惑却开始滋长。他熟读的那些经典医书，尤其是作为药物学的根本的各种本草著作，在指导他临床用药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互相矛盾。他发现药物世界的复杂与混乱远超过书本的记载，这份困惑像一颗投入镜湖的石子，开始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涟漪，并终将推动他走向一条更宏大也更为艰辛的道路。但在此时，他仍是一名勤奋而优秀的临床医生。在父亲的硬币与自己的实践中，继续夯实着医学的根基。独立的行医岁月如齐州城外的江水般静静的流淌。李时珍每天端坐在诊疗室，接待着形形色色的病患，他开出了药方，治愈了许多人，医名日盛。但在这重复的诊物中，一些细微却顽固的疑虑开始如蔓草般的在他心中滋生。那些自幼诵读行医后更是时时翻阅的医药典籍，尤其是被视为用药圭臬的各类本草著作，在实际应对千变万化的疾病时，常常显露出令人不安的裂痕跟迷雾。一个深秋的午后，一个面色潮红、咳嗽连连的渔民被家人搀扶进来，病人气息急促，痰中带着血丝，自述胸中

灼热如焚，好像在烧一样。李时珍仔细诊脉象，细视舌红少苔，分明是肺阴亏虚，舌很红没有苔，就是因为他又咳嗽，为什么不说他肾阴虚呢？啊，或是哪里的阴虚呢？因为他又咳嗽连连，又咳血，所以说他是肺阴虚亏，虚火上炎。他看了这个人病很重，看了这个病人那么不舒服，他沉思了片刻，他就想了半天，片刻就是想了一会儿了，想。想起了《名医别录》里面记载有一个药可以治这种虚热燥咳。他说微蕊有个药叫微蕊哦，能疗虚热燥咳。虚热，我们说因为舌头很红啊，脸色很红啊，说他是阴虚啊，就是缺水精力缺的虚热，然后就不断咳嗽，痰也没有很多，就是一点点急，一点点一点点痰，所以叫燥咳。他就想说，微蕊可以治虚热咳嗽，所以他就用微蕊为主要去搭配一个滋阴润肺、清热止咳的方子。他觉得不错，这个人一定会比较好哦。病人取药回去，过了几天之后，家属慌张的回来诉说着老人服药后反而添了些泄泻腹痛的毛病。哎呀，这个老人本来是咳嗽，吃了李医师开的药，吃了几天咳嗽好像也没有多好，不大好，可是反而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哎呦，医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微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

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讯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微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宋代

开宝本草，宋代的医书啊，开宝本草，竟将女蕊跟蕊蕊混为一谈。那女蕊蕊蕊的蕊，草字头一个蕊，委委托的委啊，委员的委。女蕊的药性有记载，有一些含糊啊，有的说它性华丽，可以吃的会拉肚子。他连夜翻检药材样本，又向几个老药工求证，终于弄清楚蕊蕊是百合科的植物玉竹。我们在讲生津止渴的玉竹，玉竹的时候，它的根就叫蕊蕊，玉竹是滋阴的 所以蕊蕊应该是滋阴的女蕊，它是毛茛科的藤本植物，两个科别不一样，科别不一样的性味就不一样，它的形态有一点相似，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次的误用虽然未酿成巨祸，这个人只有拉肚子，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却像一记重锤在他耳边敲响。药名的一字之差，笔下的轻轻一物落到病人身上，便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病没治好，又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咳嗽没有好，又拉肚子，肚子痛，呆鸡多屌啊，事情大了。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药书有错，不可以尽信。另外一桩困扰是来自一个水肿跟小便不利的老妇人，水肿跟尿不出来的老妇人。李时珍依据古方，他就用了泽泻跟茯苓，可以利水渗湿。照理说吃了这两个药，这个人应该尿得出来，这人应该不会水肿，可是这个人吃了半天都没有改善。他扩大查阅的范围，在一本唐代方书中看到茯苓有赤白茯苓之别，主治略有不同，但究竟如何区分，各家说法纷纭。有的说白茯苓入气分，赤茯苓入血分，有的说只是加工不同，功效无异。他就追本溯源，发现在《神农本草经》最古老的方书，最古老的药书哦，《神农本草经》，茯苓被列为上品，但描述很简单，后代医家就各自发挥，添加了许多附会之言，甚至将一些传说也掺入药里，使得这位常用的药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李时珍不得不一边治疗，一边自己尝试比较不同的来源的茯苓药材，细心的观察病人的反应，才慢慢的总结出一些基于实际经验的用药心得。他感觉许多药物就像笼罩在重重面纱之后，历代文字堆积，反而掩去了它本来的容貌。更常见的是那些众说纷纭、无所述事从的记载，譬如说远志这味药，古籍上说它能够强精益智，治疗健忘失眠。远志，有的人却强调它除邪气、九窍，用于治咳嗽痰多。治失眠跟治痰多咳嗽、强精益智，这是有一样吗？究竟哪种临床上应该什么时候用？李时珍发现很多本草著作似乎更热衷汇集前代的说法，罗列在一起便算完成，缺乏审慎辨析与裁断。他就把前很多著作就把前面呢看到的通通抄下来，他也不去判断，也不去辨别。

同一位单身，因为看到像生，有的书说他义气，有的书说他破血，读来就相反啊，一个会补气，一个破血，完全不相干。医者临症，犹如手持一张绘制错误又标志矛盾的地图，在疾病的迷宫中艰难摸索，没有确定的答案。好，我们讲围蕊跟女蕊的差别，我们讲远志应用的差别，我们讲丹参、哦、有益气有破气，书上写的都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有些困惑并非纸上空谈，他们直接关乎诊案上病人的身影跟期盼，不是说写一写资料一大堆就好了，我这个要用下去到底有没有用，病人的病到底会不会好。医生如果看病看不好病人，你读再多的书，你懂再多的药，就是没有用。李时珍诊悟之余，越来越多时间消磨在书房那越堆越高的书卷中。他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心修本草》《内证本草》等历代重要的典籍并列对照，越是深入，看到的混乱并越触目惊心。不同的书写的是不同的道理，真是恐怖极了。药物名称常常张冠李戴，同一个东西它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东西却有同一个称呼，图文不符者比比皆是啊。图跟文章不一样的哦，到处都是。书中所谓草木形态与实地所见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关于药物的产地、采收时节、泡制方法、性味归经，各书矛盾百出，甚至同一本书前后互相抵触，许多记载并非来自亲眼观察，而是源于道听途说，更对亘古文献的臆测跟抄袭、哦、以前的用想的或是抄的，哎呀，太不好了。所以每当夜色深沉很晚的时候，李时珍忙完了看病，忙完了工作之后，李时珍眼倦沉思，把书合起来不再看了，因为看的都很多错误，开始一直想，眼前仿佛浮现出父亲李延文生前 翻阅的那些典籍，那偶尔触起眉头又无声的叹息。他也常看他爸在读书的时候看一看叹一口气，到底是什么道理呢？父亲一生行医，经验丰富，想必也深谙这些书中的隐患，就是他的问题，也许也曾经动过整理厘清之念，只是世事繁忙力有未逮，因为太忙了，生活太忙碌了，所以这些遗憾都没有办法完成。如今这重沉重的担子，随着李时珍对医学的理解的加深，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他想起那些因药物误导而延宕病情的患者痛苦的眼神，想起自己在面对典籍矛盾时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无力，一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凝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医药之学关系性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岂能建立在一片混沌模糊、谬误流传的沙土之上？必须要有一部全新的

可靠的本草，来彻底清理这积累千年的纷乱。这部书不仅仅是旧说的汇编，而且应该是经过

茶叶时能一目了然，用药时有确切的依据。这个想法起初如星火微光，但随着每一次临床遭遇困惑，每一次文献对比时候的失望，这星火便炙热一分，最终在他胸中燃成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知道这是一条漫长至极、艰难无比的道路，可能需要投入毕生的光阴与心血。但当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等待被澄清的药物奥秘，看到父亲未尽的期望，也看到自己身为医者无法推卸的责任。从修本草已经从一个朦胧的愿望蜕变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目标，重修本草。他平静的也是决绝的将目光从眼前纷乱的书页上移开，投向更辽阔的远方，开始在心中默默勾勒那幅伟大的蓝图的轮廓。了不起的李时珍，他是有信念、有医德、有医术的李时珍。带着在齐州行医实践中累积的深刻困惑与那个日益坚定的宏愿，李时珍的生活轨迹因一次的机缘而发生了转变。他本来的目标是要重修本草，但是他遇到了一件事，他的医术名声逐渐传扬。约在1551年，时年33岁的他接到了来自武昌王府的征召。33岁，因为他医名远播，当时楚王王府就想要请他去王府帮那些皇亲贵族看病。楚王朱音简听闻其名，特召这位齐州良医，没有叫他名医，要叫良医哦，他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哦，入府侍奉，因为他的良心比他的医术更珍贵。对于一位民间医生而言，这无疑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李时珍看了几十年的病，他觉得他想要让他的社会地位再高一点点，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李时珍收拾了行囊，告别了妻儿，前往那座位于长江之畔殿宇恢宏的王府。在楚王府中，他被授予奉祠的官职。奉祠就是管祭祀的官，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掌管祭祀礼仪。那我们应该是不是每天都有事办啊？因为一年大概几天几天，就是遇到重要节日啊，那才会有祭祀，才会要办这些事。但楚王的本意是想要借重他的医术，因为啊，医官啊，在府里面社会地位也没有很高，所以就给他一个奉祠官，稍微高一点的地位，让他负责王府内医疗保健事宜。从此李时珍的生活环境从瓦萧坝的简朴转换成规矩森严、庭院深深的王府。

府之中。在这里，李时珍的医术，他的知识跟他的医术，也因为工作的环境有了进步跟改变。在王府中，他的日常职责主要是保障楚王及其家眷的健康，这让他接触到很多民间难以见到的上等乃至名贵的药材。王府药库里面所藏的大多是各地进献的精品，比如形体俱佳的高丽参，纹理清晰的犀角，香气浓郁的麝香，色泽金黄的牛黄。高丽参、人参、犀角、麝香、牛黄，在中医里面可以是称它加起来再加珍珠粉，我们称它为五宝散。哇，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一般的人是吃不起的。李时珍这个时候得以亲手掂量，仔细的辨别这些药材的真实性状，比较它们与普通市售品的差异，这极大的丰富了他对药品品质的优劣的直观认识。更为宝贵的是，楚王府藏书丰富，在履行医职之余，李时珍获准阅览其中的典籍，除了金石子集，这里面还收藏着不少外界罕见的医学珍本、善本，有些甚至是孤本。他如获至宝，利用了一切闲暇时埋头抄录研读。这些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窗户，使他了解到了更多前代的医学流派和药物学说，也让他看到了官方与民间收藏之间的差距。在抄录那些精美而准确的药物图说图谱时，他更确定这些辨识这些药材的真伪好坏，就是他的药学基础。而许多流传在世的错误，正源于图像的失真跟文字的以讹传讹。民间没有那么大的人才，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可以做那么详尽的东西啊。然而，王府的生活虽然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跟丰富的文献资源，却也无形中编织了一张精致的罗网。他的行动范围被局限在王府的高墙之内，主要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贵人与广阔的民间百态，山川田野间的磅礴生长的药草世界被物理性的隔开了。他不能再帮很多人看病，不能再看各式各样的病，他不能接触那些形形色色的药草的，看到他的本身。所以他心底那项需要他跋涉千山万水方能完成的考察，王府的安稳跟规制反而成了某种羁绊。他像是一只被供养在金丝雀中的鸟，虽然衣食无忧，却只能望见笼外无垠的天空。所以李时珍慢慢的有离开王府的心，或许是由于在楚王府期间的表现出的卓越学识跟严谨的态度，几年之后，大约在1556年，李时珍得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这个时候，李时珍

0: 大约接近四十岁，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大明王朝最高的医药机构太医院。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在古代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有 Google 有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图像识别，或者是搜集很多很多的资讯之后来跟你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在西元1500年的时候，李时珍还是靠着自己亲手摸、亲口尝，实际用在药方当中来验证这些典籍所记录下来的药草、药方，并且纠错。他可能也一开始也无意去纠错，但是真的去实践这些记录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把他真实经历到的用在医治病人身上的这些药方实际发生的作用还有副作用都记录下来。而当时候可能会被误认的药草也把它画下来，并且把这些药草药方可以实际运用治疗的症状一并记录下来。而李时珍除了因为原生家庭有这样的渊源，医学渊源之后自己亲身行医而有了好名声，并且到了王府之后还要到皇宫里面，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下一周就邀请您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人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吟客绝，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们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这
0: 边叫董事。
1: principal 是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对吧？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的，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80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 Brisbane 跟 Perth。 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500-600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嗯，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一个建筑公司。
1: 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

0: 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
1: 嗯，
0: 对。
1: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们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啊，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1: 城
0: 就像，
1: 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0: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
1: 什
0: 统，
1: 么叫
0: 包
1: 廊
0: 含
1: 道？
0: 说像河道，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啊，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有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是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
1: 就
0: 不同
1: 客
0: 项
1: 观
0: 目里
1: 的
0: 面，
1: 评估。
0: 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有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1: 像 PAC
0: 对，
1: 这一
0: 像
1: 块，
0: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1: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0: 围着
1: 还是
0: 商业。
1: 商业体？
0: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办公楼甚至加公寓的，对，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1: 同意。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很舒服的街区，
1: 很
0: 像那
1: 熟悉
0: 种
1: 的上海弄
0: 对
1: 堂
0: 上海
1: 砖，
0: 弄堂
1: 但
0: 的
1: 是
0: 感
1: 是
0: 觉。
1: 新的，
0: 但是新的，就我们在那个整个
1: 颜
0: 立
1: 色
0: 面
1: 把
0: 的颜
1: 控。
0: 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再加上绿植，加上这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特别的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然后这个整个运营上面，它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的。

0: 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1: 义乌
0: 对，因为义乌有很多很多
1: 进货
0: 的国际的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1: 绍兴菜，
0: 绍兴菜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是高级的新疆菜。
1: 嗯，
0: 所以就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
1: 嗯，
0: 就很多外国人，
1: 嗯，
0: 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嗯，我说他就 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
1: 哦，
0: 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他整个从氛围调性跟他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
1: 嗯，
0: 所以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是从社群的服务，从 社群的这种人群去揪，去兜起来的这样的这种体量，
1: 嗯，
0: 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在想说房价哪里会涨，
1: 嗯，
0: 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
1: okay.
0: 它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有未来，长期来看的话，
1: 嗯，
0: 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
1: 嗯，
0: 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
1: 嗯，
0: 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一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种
1: 医院，水岸也是，
0: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1: 嗯，不明确，
0: 不明确，
1: 导向也不明确。
0: 对，然后你如果把东西做满，
1: 嗯，
0: 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1: 成本高，变动不容易，
0: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
1: 嗯。
0: 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
1: 哦，
0: 嗯，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的，可以改
1: 的。
0: 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
1: 哦。
0: 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造部门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他的建设部门他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
1: 脱钩的，
0: 对，他其实是把它建出来，
1: 嗯，
0: 他考虑到的是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一年两年他就要回本了，他就要运营下去，他只需要有人来的，所以他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二十年，
1: 嗯，
0: 我放个五个月一年两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 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
1: oh.
0: 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去可以看得到，
1: oh.
0: 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多很特别
1: 的，
0: 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Oh.
0: 我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它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在玩啊，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AC 周边做了什么呢？
0: 你说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
1: 对，
0: 就像
1: 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 对，而且就是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如果说从地铁坐地铁来的话，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假 A 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阵，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阵广场，就。

0: 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
1: 哎，
0: 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
1: 哦
0: 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味一样。
1: ，yes，
0: 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办
1: 对，
0: 公楼，
1: 大楼，
0: 对，你是穿过一个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
0: 然后
1: 芬
0: 再
1: 多精淋了一
0: 有一
1: 下，
0: 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就
0: 现在，
1: 给小朋友玩的，
0: 对对
1: 打
0: 对
1: 水
0: 对，
1: 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灵
1: 可
0: 活
1: 变的
0: 性，
1: 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哎，这很重要哎。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是其实重要的是它边界，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
0: 让你留
1: 有一
0: 得
1: 个
0: 住。
1: 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椅啊，刚好看到那个圆
0: 对
1: 形
0: 对
1: 的，
0: 对
1: 可以
0: 对，
1: 盘在上边，盘腿
0: 对
1: 坐在
0: 对
1: 上
0: 对，
1: 面秋千椅，
0: 是。
1: 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讲，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然后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
0: 对对
1: 边
0: 对，是的，
1: 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2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项目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
1: 散
0: 圈。
1: 步，
0: 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
0: 对，
1: 居然
0: 静
1: 有
0: 安区，
1: 树林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
1: 很
0: 种
1: 难
0: 城
1: 得，
0: 市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项目吗？
1: 对，这个
0: 这个
1: 项
0: 项
1: 目，
0: 目其实是我们做了10年，
1: 你
0: 很久。
1: 太久了
0: 对，
1: 吧？
0: 10年，就从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它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们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别的项目去延展。
1: OK，了解。
0: 对，
1: 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很难读进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1: 对
0: 呵呵，没
1: 啊。
0: 有，倒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1: 因为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
0: 对，
1: 的结果。
0: 对对，
1: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0: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可能有6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6种不同的模式。你要是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是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整个街区是要吸引人的，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的。

0: 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是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
1: 嗯，
0: 对，所以蛮有意思，
1: 很有趣。那这些东西只有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1: 大家都可以用，
0: 大家都可以连上去看，
1: 那也太好了吧。
0: 对，但因为有很多
1: 免费
0: 也是英文的，不用钱的，
1: 嗯，
0: 都有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1: 你可以当一个说书人，
0: 就是，
1: 对，我们都会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直接你告诉我吧，
0: 对，给我说答案啊，
1: 对，
0: 类似像这种，就我会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嗯，对。
1: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就是说城市的更新，
0: 嗯，
1: 比如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0: 都有，都有，都有。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
1: 嗯，
0: 变成一个 research，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 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
1: 嗯，
0: 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也在
1: 做研究，
0: 也在研，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 Nike 也合作，
1: 嗯，
0: 跟 Adidas 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成运动场，变成一个篮球场，
1: 哦，
0: 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1: 我踩在我的旧球鞋上，
0: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嗯，哦，
0: 还蛮有意思。
1: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0: 对对，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1: 在
0: 不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比如伦敦啊 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 这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
1: 嗯，
0: 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 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登入不用密码是？
0: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跟我们讨论，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事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他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
1: 嗯，
0: 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1: 你又可以 practical 的实行，
0: 对，
1: 落实
0: 才有说服力，
1: 才有意义嘛？
0: 对，
1: 你的
0: 对
1: 你做事才有意义。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级，可能也大家也
0: 对。
1: 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说，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是
1: 外
0: 景
1: 墙
0: 观。
1: 之外，大部分都是。就像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啊，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现在还是我是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很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像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2个月才开始的，
0: 知
1: 就我
0: 道
1: 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是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一个科技园
0: 很
1: 区，
0: 干的一
1: 就是一个
0: 个
1: 很硬，
0: 光秃秃
1: 张江
0: 的，
1: 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
0: 类似
1: 一个
0: 浦东
1: 地方，
0: 了，
1: 就是浦东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划桨板，很多人划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
1: 就
0: 道？
1: 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就
0: 就
1: 类
0: 是
1: 似这种，
0: 可以鼓
1: 有一
0: 励
1: 点互
0: 人
1: 动的这
0: 去
1: 种感觉，
0: 慢跑、散步，
1: 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
1: 有
0: 有
1: 点
0: 点
1: 科
0: 诱
1: 技，
0: 惑
1: 对，然后
0: 跑步不
1: 他
0: 无
1: 也有
0: 聊。
1: 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啊、划船啊什么，就很多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0: 这么
1: 可以搜一
0: 酷，
1: 搜，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0: 反而有人来了，
1: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说，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吗？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是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菜，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0: 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1: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做的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池咖啡，一池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强的角色。
1: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
0: 很强
1: 而
0: 的。
1: 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的概念。
0: 对，我相信所有的预算，景观应该是留最低
1: 很
0: 的
1: 多
0: 吧。
1: 时候，对，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它。

0: 让他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
1: 嗯，
0: 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1: 哦，为什么？
0: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都还蛮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只种两个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的尺度，
1: 那个，嗯，
0: 所以其实是整个
1: 都设定出来的，
0: 对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
1: 嗯，
0: 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这，
1: 啊
0: 就是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
1: 嗯，
0: 出现
1: 真的在里面游泳，不脏，
0: 有蛙式，这类似他就在那游着，
1: 嗯，水是
0: 好多人
1: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色，
0: 所以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
1: 嗯，
0: 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
1: 嗯，
0: 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1: 很厉害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在
0: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到，
1: 没有看到
0: 会搜得到的，
1: 嗯，
0: 就是开始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
1: 嗯，
0: 就已经很多人了。
1: 那你们会预留的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大概会留多久？
0: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就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即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
1: 那价钱会比较贵，
0: 会会也会的。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只是高大的，但它长得快，
1: 嗯，
0: 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
1: 嗯，
0: 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
1: 嗯，
0: 对，所以不同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
1: 嗯，
0: 这个是重要的，所以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1: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0: 啊，罗汉松
1: 在那个建筑的门口啊，或周边，
0: 就是比较也是偏日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
1: 对，有寓意，
0: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
1: 嗯，
0: 可能比较多这种，
1: 嗯，
0: 但公共空间很逻辑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跟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对吧？
1: 对，
0: 每天都很热，
1: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0: 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
1: 嗯，
0: 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
1: 嗯，
0: 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
1: 哦，
0: 就可能银杏都会，
1: 嗯，
0: 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色的这种浪漫的感觉，
1: 对，很提，对，很提亮，因为秋，
0: 而且 它的银杏又是很直立的嘛，
1: 嗯，
0: 它的树形是
1: 很
0: 挺的，
1: 嗯，
0: 所以会
1: 很精神，
0: 对对对，就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
1: 嗯，
0: 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
1: 嗯，
0: 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的，
1: 嗯嗯，
0: 就粉色白色的，
1: 哦，
0: 所以就会，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你的出处是什么？对对对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比如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0: 啊，因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尺
1: 度
0: 比较小，
1: 嗯，
0: 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
1: 嗯，
0: 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嗯，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从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尺度大小的项目，
1: 嗯，
0: 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是在那个前湾印象城系列，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 但是他做的把自然的元素带到里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
1: 哦，
0: 就是他除了说建筑本身，他也做了有一些

0: 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沙城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
1: 哦，
0: 就是在，
1: 哦，
0: 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点
1: 像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水系，
0: 也都是要结合到景观的。
1: 对，
0: 虽然是有些是在室内，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
1: 结合，
0: 就有点像室内景观。
1: 嗯，那你个人就是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因为其实景观在国外也是叫 landscape architect。
1: 嗯，对，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它其实就是
1: 没有被分开，
0: 用景观来达到建构方式的。一个模式，就可能从建筑本身是结构为主，从建构的逻辑是比较强硬的，
1: 嗯，
0: 但是从景观来说可能更软化下来的，
1: 嗯，
0: 还是从环境的层面，从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去出发的，
1: 嗯，
0: 所以会有一些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以水为什么
1: 对对，
0: 都是类似像他想更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
1: 是的是的，
0: 这个，
1: 像那个天幕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嗯，然后中间留了薄薄一层水，
0: 水泥对水，
1: 然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 的，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是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这个建筑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皮层里嘛，
0: 嗯，
1: 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动走动走动，
0: 啊，
1: 对不
0: 对？
1: 这就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的一个实质证明。
0: 对，因为现在自然轻自然性，我们说轻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轻生命性、轻自然性的这种渴望。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或者是你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就像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气的，但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阳。
1: 没错，对，
0: 你要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一样，
0: 更
1: 舒服。
0: 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
1: 在研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医院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你生了病才会去嘛，然后又冷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更，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看透生死的地方，
1: 对的，对的，对，那
0: 就是叫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他们很有趣，
1: 嗯，
0: 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然后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
1: 嗯，
0: 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除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先种树，先很帅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
1: 嗯，
0: 会更有共鸣吧。
1: 嗯，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个，
1: 五花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了，
1: 嗯，
0: 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
1: 嗯，
0: 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小，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
1: 嗯，
0: 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
1: 嗯，
0: 被树环抱的，
1: 嗯，
0: 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
1: 嗯，
0: 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清静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吵杂的路车子的马路一直过去，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诶，我从医院出来不远，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心
1: 松一下，
0: 对，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
1: 哦，
0: 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的感觉。
1: 对。

我以前有常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荣总的时候，荣总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有养鹅，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要家属坐在那池塘边，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

0: 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也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就是小院子，但其实也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
0: 很
1: 疫
0: 奢
1: 情有
0: 侈，
1: 这个
0: 很
1: 小
0: 奢
1: 院
0: 侈，
1: 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的嘛。
1: 还能投篮
0: 还可以跟
1: 啊，
0: 着这小小篮筐跟着这边跑跑跳跳，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
1: 对，
0: 基本都认识
1: 都，
0: 多一点，
1: 那你也懂。
0: 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对。
1: 那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就他专门在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是植物专家一
1: 太
0: 样。
1: 可爱
0: 对，
1: 了，
0: 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妙，
0: 他是研究星座，
1: 好可
0: 很
1: 爱
0: 有意思。
1: 了。
0: 就他其实是。它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然后它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
1: 对
0: 然
1: 对
0: 后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
1: 对
0: 如说花茎啊，比
1: 对，
0: 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它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然后就给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
1: 小 Bible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我们公众号，
1: 推一下，推一下，真的很有兴趣。
0: 有一点点，
1: 因为花镜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茎是贵的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茎，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茎，你透过很
1: 是
0: 多不
1: 什
0: 同
1: 么
0: 叶子。
1: 草？
0: 就是
1: 变
0: 其
1: 色
0: 实你
1: 的
0: 会发现
1: 叶
0: 叶
1: 子。
0: 子都有不同的质感，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比如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
0: 很多
1: 色，
0: 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所以更长效一点的做法，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不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
0: 去修建、去换，
1: 去
0: 他们
1: 换就
0: 常
1: 很
0: 常
1: 麻
0: 都会
1: 烦，
0: 很
1: 会
0: 大
1: 投
0: 的，
1: 诉吧？
0: 对对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对，就
1: 而
0: 是
1: 且现
0: 很多
1: 在
0: 是这样。
1: 高温又40度啊，
0: 啊，对，是的，
1: 40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住？
0: 40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
1: 你确
0: 你只
1: 定？
0: 要给它有水喝，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大部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
1: 全
0: 四
1: 球？
0: 十度不是说。整年都40度，它其实就几天，
1: 几个月，
0: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1: 我看那个什么，是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
0: 啊，迪拜啊，迪拜。
1: 他们都是拿滴灌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很费钱
0: 其实还好，就是现在滴灌系统也比较多，有微喷灌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
1: 就
0: 一点。
1: 可控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在沙漠国家做景观会有什么
0: 也
1: 不
0: 有
1: 一
0: 哎、欸，
1: 样吗？
0: 但它的可以选的品种会少一点。对，因为它毕竟还有当地适合。但是像迪拜那边虽然是沙漠，但它也有不是沙漠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做过那边的项目，可能就是棕榈类的会多一点，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那个地方。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啊，是可以选，它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甚至没有常绿的，

0: 就是什么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1: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土的，
0: 都灰土土的，
1: 嗯，
0: 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1: 嗯，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景观做得特别好的吗？
0: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
1: 做得特
0: 没
1: 别
0: 有，就是
1: 好。
0: 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
1: 怎么说？你会看哪？
0: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1: 哦，
0: 然后
1: 看
0: 这个
1: 收
0: 植物种
1: 口，
0: 的行不行，就很
1: 嗯，
0: 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1: 嗯，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0: 别人
1: 做
0: 家
1: 得
0: 的。
1: 好的？
0: 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人多人少，人怎么用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差蛮多的。对，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说讲一个最好，我就可能挑不出来，但它有几个都还
1: 那你
0: 蛮不
1: 点一
0: 错
1: 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0: 的。PAC 就不错啊，可以买一
1: PVC 是非常好，我个人的刚刚已经看到了。对，
0: 对，然
1: 哎，
0: 后
1: 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0: 一期、二期，西岸
1: 是。
0: 嘛，还是
1: 线索还在吗？
0: 线索
1: 嗯，
0: 是一个商业嘛？
1: 对，商业体，那它可能是那个啊，那个4个字上升星
0: 上
1: 所，
0: 升新所，
1: 对，
0: 上升新所也不错，
1: 它的植栽好像也
0: 它也是很
1: 景
0: 舒服
1: 观
0: 的
1: 也
0: 一个
1: 还
0: 地方，
1: 可
0: 然
1: 以，
0: 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就你看起来，哎，好像有一些感觉
1: 对，
0: 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对，
1: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有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境，但是他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去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拔，哪个
0: 就是
1: 不好
0: 维护很
1: 拔。
0: 高，
1: 对对，
0: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1: 对，
0: 观赏草。
1: 嗯，
0: 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华广场，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旁边。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华的景观，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美国开发商，所以他能接受，可能那个十几年前能接受这种更
1: 那
0: 观
1: 种
0: 赏草
1: 草
0: 一点
1: 的，
0: 的，不然大
1: 对。
0: 家都觉得这是农
1: 可
0: 村的
1: 能
0: 东
1: 内
0: 西。
1: 地不会接受，
0: 对，然
1: 但有
0: 后，
1: 些草是粉红色哎、欸。
0: 对，
1: 你
0: 小
1: 们用
0: 杜
1: 的
0: 鹃
1: 是
0: 兰尾
1: 粉红
0: 草
1: 色的
0: 啊，或者
1: 吗？
0: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1: 对啊，那很漂亮。
0: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就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腻
1: 腻
0: 了，有一
1: 了，
0: 些，
1: 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0: 对，然
1: 了，
0: 后再多了
1: 所以就要
0: 就
1: 换新
0: 又
1: 的。
0: 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1: 对。
0: 更新的有点快。
1: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整年
0: 粉黛
1: 都。
0: 乱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1: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绿
0: 它
1: 的。
0: 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这件事情，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就当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1: 那
0: 了。
1: 就要不好看一阵子
0: 对
1: 哎。
0: 对，
1: 那
0: 冬
1: 商
0: 天
1: 业，
0: 了，
1: 那
0: 就
1: 它
0: 冬
1: 也不
0: 天。
1: 适合商业体系。
0: 就是所以要搭配不同的植物一起种。
1: 就是它剪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啊，
0: 对，
1: 这个要搭
0: 就
1: 配
0: 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
1: 耶。
0: 跟这种特色的结合在一起，是。
1: 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0: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我们
1: 都会，
0: 来，我去悉尼，因为我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然后就去我们那个南岸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比如说但它也贴近那边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arbecue，然后户外 barbecue，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它是一个 tour，然后看就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下面有一些 barbecue，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还挺喜欢，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我说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个

0: 去，
1: 哇，他们说哇 ，very good，thank you， 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barbecue， 怎么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
2: 太爽了，免费。
1: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arbecue，澳洲人很喜欢 barbecue，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长桌，
2: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barbecue。
1: 我们做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arbecue， 我们真的是长桌，其实在那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一个白色的像黄白色蒲江一样的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浦江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发现做完就整个形态形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arbecue， 大家就拿在那边煮火锅，就在水岸边吃火锅。
2: 内地的习惯是吃火锅，
1: 吃火锅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2: 所以它是电磁炉类的、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1: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2: 可以吃火锅的地方。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多做
1: OK，
2: 对啊，如果多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会，
1: 对，他只要自己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2: 对，
1: 就 OK， 公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2: 对，因为像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会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磁，就是就有那是火炉，会瓦斯的嘛，
1: 哦，
2: 记得
1: 有那瓦斯，
2: 对对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1: 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
2: 就怕不安全。
1: 有时候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也可以动的椅子，
2: 对，
1: 都不行，因为被拿走。
2: 业主方会有要求，
1: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要考虑维护嘛或管理，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2: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1: 水岸空间，
2: 水岸
1: 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的。
2: 临水的那个部分
1: ，对，就 Clemente Cafe 啊，
2: 对，
1: 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对，
2: 西岸确实很舒服，
1: 挺舒服的。
2: 就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2: 那你觉得在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1: 2009年，17年，
2: 17年了。哇，你这家公司已经17年了。
1: 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2: 嗯，
1: 就是我在那边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一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20几年，那个同事
2: 是很多比你
1: 很多，很多都是像我们楼上也是，我们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是10年8年。蛮多的，
2: 特别哦，
1: 就是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蛮
2: 特别。然后他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1: 对对对对，
2: 就我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拿着笔电去做，
1: 对对对，就是一个 flexible working，
2: 所以你没有隔壁的固定同事，
1: 没有固定的同事，就是你要早来抢，有时候要抢位置，
2: 因为刚刚看了很多人都是
1: 就是挤在一起，
2: 对，挤在一起，那个
1: 密度
2: 很高。
1: 刚好今天人多，就是平常大家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 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就是我们是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
2: 就高效了。
1: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工，像我们下来我也不
2: 很，
1: 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3楼这边又有一个这个
2: 可以租借的会议室，
1: 对，共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小小都不一样。
2: 那我好奇就是这什么运营管理
1: 啊？这边
2: 你觉得哈，就是这家澳洲设计公司有什么运营管理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可以待这么久，对，很友善，很天然友善，
1: 蛮有意思。
2: 是因为他做的景观项目都很接近人心吗？
1: 当然。不止景观项目，建筑就是景观，它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2: 什么叫穿越周期？
1: 就是因为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
2: 对。
1: 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
2: 对。
1: 但其实你看别的地方，澳洲它其实我们。

0: 们这两年像悉尼、Brisbane 其实非常好，就可能是住宅市场，它因为它供不应求。然后比如说在 Brisbane 要办奥运会，很多建设，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
0: 大家
1: 做了什
0: 就
1: 么，
0: 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
1: 有点
0: 后
1: 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在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
0: 他
1: 后
0: 会连
1: 可以
0: 进
1: 给
0: 来，
1: 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去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哎，非常专业，一针见血；有些是，哎，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
0: 很
1: 只
0: 多
1: 是
0: 是。
1: 提前告诉你而已，
0: 对，
1: 让
0: 因为
1: 你
0: 业
1: 先
0: 主大部
1: 规
0: 分都不
1: 避。
0: 是专业的，尤
1: 对，
0: 其是做决定的，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其实是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使用
1: 它
0: 者
1: 的麻
0: 体
1: 烦
0: 验
1: 点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不一样。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这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
0: 都
1: 者
0: 会来
1: 国外
0: 参
1: 领
0: 加，
1: 导。
0: 是是是，都会来
1: 那
0: 参加。
1: 接项目呢？你们是有统一的一个市场部门接
0: 没
1: 项
0: 有，我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也有 BD 的，也有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汇报，但我们有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 no go，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
0: 之
1: 为
0: 类
1: 这
0: 的。
1: 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是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我也有
1: 我有
0: 小红
1: 关
0: 书的账
1: 注，
0: 号，对。然后我后
1: 而
0: 面
1: 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
0: 对对
1: 账
0: 对对，
1: 号，
0: 我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有考虑到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哦，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说这些设计的洞察，这
1: 对，
0: 里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东西
1: 对。
0: 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得。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他才能得到的结果？
0: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而我受益的，
0: 对，他不知道价值在哪
1: 太
0: 里。
1: 远了，
0: 他不知
1: 对，
0: 道真的产生的可能，不管是真的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他从空间吸引人的这种价值，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他可能这更从自己的习惯或者是经验里面去判断。
1: 对，但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的职业降低，
0: 对，
1: 尽量落地给大家知
0: 接
1: 道，
0: 地气，
1: 尽
0: 对，
1: 量接地
0: 接
1: 气。
0: 地气。
1: 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0: 好，谢谢，
1: 好，拜
0: 谢
1: 拜。
0: 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邀请到师大教授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他已经与我们有5年多的合作的哈。那大家的合作无间，而且杨老师呢，最难得的是他作品非常的多，那么非常丰富的知识，我们有他带领，这是对我们来说听众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小说，也讲到说唐为什么叫传奇小说，这传奇有分好几种，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谈过了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李娃传呢，算起来是唐传奇当中篇幅很大的一部，所以怎么说呢？这监国夫人李娃，这长安的昌女也，那节行归齐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撰述。所以这个李娃传的作者的呢，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他有个哥哥，大家都熟知的很有名的，叫白居易啊。那个白行简呢，他好像是行三吧，白居易是行二，是吧？到时候再问问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是兄弟嘛。所以说如果说这本书呢，算是监国夫人李娃原来是长安的妓女，但是她的节操跟品行呢是高贵的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呢监察御史白行简替她做了传，介绍她的事迹。那也有人说呢，这跟莺莺传跟霍小玉传不同吗？啊，那李娃传他只在褒扬这个监国夫人李娃的节操跟品性，换过来说呢，他的道德意味比较重，爱情元素反成

0: 次要了。爱情元素比较强的应该是《莺莺传》吧。哦，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哎，说到爱情比较重，应该是《莺莺传》吧？
1: 哎，很难说。
0: 那难说啊。
1: 哎，因为《莺莺传》呢，流传到后来和真实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0: 了，脱节了是吧？
1: 哎，脱节了，完全脱节了。哦，啊，所以渲染的太多了啊。
0: 渲染太多。
1: 哎，当然。如果说李娃传的话，李娃传是平民文学，最简
0: 平民文学，
1: 因为大家啊一窝蜂的在包养那些啊读书人，是吧？官宦世家，没有注意到广大的平民群众，
0: 是，
1: 这个白先勇这一点很了不起，但他能够从这里来，然后我们李娃是监国夫人啊，被封国夫人，这我觉得还不够啊，
0: 还不够。
1: 是，你为什么把他表扬的时候，哎呦，夫人好了不起？你这是他就是陆军少将、陆军中将的，陆军上将的啊，是吧？他跟的男女应当有什么不同啊？没有啊，是吧？他有功劳，他就应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被人主播认为是说，我觉得台湾这一点做得不错。台湾的男女真的是很平等，
0: 是，
1: 甚至女性超过男性，对吧？哈哈，县市首长
0: 很多，
1: 他们
0: 真
1: 多，
0: 非常多，对，
1: 本来应该是这样啊，大家比才能嘛，是吧？哎，有什么和男女的分别的那个？但这个在现在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在900年以前，那差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回顾起来也有点感伤。OK 哈，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李娃传啊，它是艺术哦，很精彩。
0: 艺术的，我们谈过了很多，谈过像人物啦，形容都有了。
1: 那先解决个问题啊。说李娃说的那个级啊，很高，高有一尺，开玩笑吧。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
0: 法纪啊，
1: 法纪啊，我们主播没有受气啊，
0: 现在没人做吧？
1: 现在没人了啊。
0: 对啊，
1: 以前就是一个头发铺个很高高的梯，那么髻当然是可以高出来，高出一尺呢。
0: 那这样怎么办？怎么走路啊？
1: 就是
0: 那过门槛儿过不去啊。
1: 就是要低下头来啊，爬一爬，这个怎么一回事啊？难道可能是度量衡不大一样吧？可能是他的所谓的意思，事实上没有意思啊，大概是八寸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很早就有了，你看，在我们词文学啊，最早的在那个两阙词，一阙叫《菩萨蛮》啊。菩萨蛮是什么回事啊？菩萨蛮，
0: 菩萨蛮，
1: 这个据说是李白做的，事实上不是，因为这是八周年间距离李白啊差100年，
0: 是
1: 李白怎么可能知道？对，八周年间一个国家来进攻，就是女蛮国，为什么叫女蛮国呢？因为我们。歌颂女性啊，说女性很美，叫女菩萨啊，没有男菩萨的啊，所以菩萨蛮啊就是女蛮啊，女蛮国的人是文技啊，这个技术都好高，不管是男的女的，他这个技术好高啊，而且还戴一个金的帽子，那就更高了啊。那这是我们考的时间不对，因为。李白比较早，李白比大周年间早了100多年，他当然不可能成。这个应当是唐末的一个人做的，然后假托李白之名不管怎么样说啊，当时的这个打扮啊，他有这种危机啊。
0: 是。
1: 说我们的李娃就是这样啊，他是很高的技艺你看啊，在这个134页这里啊，
0: 好，
1: 这个134页的最后一行，对吧？

0: 有啊，放平一双臂拼一力，腰肢要不要啊？绝在未有啊！啊，漂亮，对吧？他说：“您得我好玩啊，眼睛很有光啊，哎，举步越野啊，出类也美啊，目视为观，这个非常出色啊，说他们家里很华丽啊，啊，啊，当然要做仙人跳，需要有些资本的啊，嗯，延伸于持兵之管。”管理胜利啊，烹茶斟酒，器用盛极啊啊，鹅作戏场，帷幕连长，焕然不墨，当面偏见啊，一些人哇，好想接吻，对吧？标出金砖，品味深深啊，然后啊，都是很豪华的，所以这个做仙人跳啊，下了很大的本钱啊，
1: 仙人跳，嗯。
0: 然后啊，这哎呀，写的困苦，写的真好啊啊，尤其是被困的被批之后是圆满，绝世三日啊，构思甚足，行于欲胜，必就力气不遇啊，投资于凶事之中啊，悬眠于此，何事之人共商谈，互视之，后稍于断而能喜啊，然后是啊。二人比草席也之膝下为文举世良久屁相通因其何而归以为统贯缩影君属来何列于手足不能自取好可怜哦、啊、手脚都抬不起来去处罚之处被打的地方啊溃烂必须打破破皮破肉破肉破皮、然后结疤变成把这个又臭又脏哎呀那个人就不算是人了啊会是同被患之一些细雨暴政行路行上好往投其鱼食啊丢东西给他吃啊得以从他执行啊往荡车而起披布裘裘有白皙衣服也是破的啊男女如悬河所以破取以履履以气势为师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不再是一个乞丐而且是一个啊病的痛的伤的浑身臭的啊都受不了的乞丐到了人生的觉醒了真的是必然
1: 走到绝望之地是吧
0: 我们看这个唐传奇哎呀看到李娃他们家里是那么漂亮李娃那么漂亮现在拿永阳生这么落魄来跟他做对比强烈的对比
1: 是
0: 把一个人历尽是到距离死亡只是一线之差那个糟透了历尽劫他那个写出来
1: 就还有一口气在的对吧
0: 我佩服我佩服也一到如此是不是啊那老师写了些豪华的大堂皇的干嘛对对对然后啊你看这里我分享几张这个在136页啊就是李娃来救助游泳生的时候你看他是很有程序的在136页的报纸
1: 知道知道
0: 他说一令生
1: 赤气百日以治学
0: 你就专心念出去其他不要管毕业做报纸日夜开工了对挖肠呕唾笑奔乃昧赤气疲倦即于此以治师傅两次而且他是两年成功海内闻起莫不该然本为娃也可彻明失意也可以去试一试了娃也未也且令金书一试本身这就是我们刚刚花很大时间讲的那个我们要大的不能够一小时大我们要掌握机会要掌握大机会大要把事情做大而不是小小的一件成就就在那里成立那是不对的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庚寅年月可行矣于是所以衣裳登甲科身正履文却垂被

0: 这些文案啊，网络令人
1: 惊现。
0: 愿有志而不可者为，未也。今秀士苟可作于此计，则自谓可以取生朝之先之，占天下之美名。比行贿比你俩以前太差了。说的真对啊。所以要洗刷以前的污名不容易啊。不容易差生。当翠绿绿血以求再结，方可连横多次，争霸群英。就是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讲的那
1: 个
0: 大的成功。因为人生总是会有机会，那么当然人要考验他自己，有的是可以创造机会一流的，然后机会来了能够把握机会二流的，最笨的就是机会从指缝中溜时那种蠢蛋多的是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李华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啊，自己身强之手完全正确。
1: 对了，而且要有更高的志愿，你要把自己看高一点，
0: 对，
1: 要往高处走，你不要想着说啊，我现在不行了就完蛋了这样。
0: 所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哎呀，不过几十年罢了，怎么关系嘛？我就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了，不要勉强了，不行了，不可以了。因为人的能量啊，是要靠你自己去激发它的。你想做六分，结果是只做了三分。
1: 是，
0: 你不要这样想，我要做六十分，做六百分，六千分。要立志要高，对吧？让自己上得去，别人裁决你不容易，
1: 是，
0: 你要自己是自勉，自己策略，自己不要看清自己，这样子才对。然后遇事贫苦啊，身价名声啊，贫年与大比，造成四方之君得尊应职，以直言必见客，策名必应，成功了，他成了大功。不是小的，如果是在小小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那就完了，叫因小而失大。真是有道理，真是对。那么我们想，人生不过是数十寒春嘛，
1: 是
0: 看你怎么做嘛。那我就好好的做嘛，是吧？我把必须推上去做大事，这样成大功，对吧？这样子比较能够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一篇更好，他在他没有抛弃读书人，他做了平民文学宣扬得很不错，他还把读书人的理想读书人的方向指出来了。
1: 是
0: 白清简，你该当自己去突破，自己去成功。对的，是对的，不再是唐代应当如此，现在还是应当如此。但现在你自己都不努力，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平时就是有的人不要说他活着干什么，他完全没有目的的，他现在吃饭拉屎搞什么鬼啊？这很多余。这一篇啊，白新表我们并不是很喜欢的，因为他好色。
1: 白新简，
0: 他比较没像他哥哥那样子啊，比较这个洁身自爱，但是他这一篇做好了。
1: 哦，总有一篇，总有一个好的地方。
0: 这篇不但是把平民文学抬举起来了，平民也是人啊。平民的功劳我们为什么抹杀呢？是啊，
1: 是
0: 啊，他也替读书人指引了方向。你要自重啊，你要自立啊，要自己去突破，而不是人家去抬举你。真的呀，完全对呀。我们好欣赏这个啊。当然了，也有麻烦的地方，对吧？当然也有麻烦的地方啊，但这个139页就是啊，
1: 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在139
1: 是。
0: 好像

0: 仙人跳啊，仙人跳设计的那么周到，我们就好像在演戏一样的啊，会不会有漏洞啊？啊，是吧？会不会是这个太过分了 啊？要骗人的财物，就是如此吗？是吧？然后后来啊，女娃母女分家，是吧？然后是。把财产都让给他的老母，然后还有百姓，这个百姓呢，就全部拿去买去开玩笑，这个地方啊是错误的，对啊，当然，因为我们要叫欧阳先生再起来。
1: 可是以前都用银子啊，那叫百金的话，金都比银还高吗？
0: 就是啊，他这个百金，全部买的书，他要不要吃饭啊？他说还要吃饭吧，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有漏洞的，是吧？就是这个，
1: 表示说花很多很多钱给他买书就对了。
0: 没有说，但是不是全部，是吧？你还要过日，还要过日子嘛，是吧？
1: 老师想太多了，
0: 对不对的？这个不对，然后到结尾。还什么灵芝的白燕呢？这些啊，有点蛇足了，那有点那个啊，画蛇添足了。就是白心姐自己的这问题，我们说她有她的优点。我刚刚讲过多次，一个是批评文学，
1: 是，
0: 她是读书人，她是官宦世家，她居然就能批平民想到，我们很佩服。啊，第二批评文学做得好，第二他替我们读书人这个方向的大家的同志有鼓励，鼓励就是你要做大事，是吧？不要有一点小成就，就觉得了不起了，被请教的人了，绝对不行。哎，白先勇有他的功劳没有错，哎，对吧？然后当然蛮可惜的，因为那个时代呢。毕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人要出头，方向多的是，看你有什么底部，有什么天才都可以发挥。那个时候太狭窄了，只有读书一途，无聊透了，这个是，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1: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一直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0: 对，
1: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0: 了。对，所以啊，真的是蛮执着做了。一共就几十年，是吧？你不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无聊透了，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2: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就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1: 对，
2: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1: 了。对，所以啊，真的是蛮值得做的。
2: 嗯嗯，
1: 一共就几十年，
2: 嗯、
1: 是
2: 吧？嗯，
1: 你不但我们要跟，我想主播大家会同意。
2: 嗯，
1: 我们要做任何向前的进展，
2: 对呀、啊，
1: 必须要同时把向后的回顾要做好，
2: 对呀、
1: 啊，哎，一定要做好，哎，所以过去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啊，你要了解，历史你要了解，重点你要了解、
2: 嗯、
1: 啊，这、就是本国的，
2: 嗯，
1: 然后现在、啊、国际关系要有了，是吧？
2: 对呀、啊，
1: 嗯。你闭关自守的话，已经完蛋的了，
2: 是吧、啊？
1: 你要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对吧？啊，那别人有点坏得很，多得很，哎呀，真是。
2: 对啊、所以我说就四个字嘛，
1: 嗯、
2: 与时俱进。
1: 哎，与时俱进。
2: 对对，你就是跟着走，你不能够停顿在那里。
1: 嗯、
2: 停顿就是退步嘛。
1: 嗯、
2: 就以前说什么“学如逆水行舟”，是不是？不进则退，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1: 真的是，
2: 你不往前走，就往后走、啊。
1: 所以真难啊！我们要顾着自己，你不能够说轻视中华文化。
2: 嗯，
1: 但是一年老师说，哎呀，我们中华文化了不起啊，你成立中华文化完全混得别人，你完蛋了。
2: 对，现在不是 AI 那么进步吗？大家都用 AI， 可是很多人用 AI 来做嘛，用 AI 来写跟画以前的故事，那就是说用新的东西来把旧的东西美化，跟这往上提升嘛，
1: 对的，
2: 那这也是对的啊，
1: 嗯嗯、
2: 是不是、
1: 嗯嗯？
2: 因为它可以省很多事情，
1: 你要变化嘛，
2: 你不用再一个一个慢慢画，
1: 嗯、
2: 那 AI 马上会产生出来，
1: 嗯、
2: 甚至于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嗯、它都可以给你画的非常非常的世切，就按照你所想要的，你给它一个指示，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人，
1: 所以。AI 到了今天影响的太大了、嗯、啊，好像它无所不能的样子啊，这样子也会有麻烦，也会因小失大，
2: 嗯，
1: 就是只求新，
2: 嗯，
1: 只求新的变化，
2: 嗯，
1: 我原本的根据都忘记掉了，
2: 是哦、
1: 啊、这个哎，人生的事情呢，总之有一个原则，
2: 嗯，
1: 哎、啊，你向前。

0: 求新，那是对的，对吧？同时必须要做好它的平衡，哎，不能够太单一，太单一的话一点糟，哎，这些呢我们很感动啊。那么然后啊，在140页，这个中国文学史写的最好的，就是刘大姐。
1: 谁？
0: 刘大姐。
1: 哦，
0: 哎，刘很难啊，这几千年的东西，啊，如何能够把它啊，这个简繁都能够把握得住，写好不容易，他是做的最好的一种。刘大姐啊，太好了。他说说刘大姐此次一别啊，情节复杂，人生变化波澜曲折，和非常合乎小说题材。作者的文笔高妙，没错，委婉动人，成为爱情小说中的佳品。啊，他把这个李娃传啊，那个我也赞成了，因为李娃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娃这个人，他被爱情的忠实，爱情和道义啊，有爱情没有道义不行，光有道义啊，没有爱情
1: 也
0: 那也太生疏了，是吧？所以这件事他是两个都有。你看我们到了后来，那个刘瑶姐呢啊，你救了我，成就了我，我们的情爱可以肯定。你对我这么好，不遗弃我，帮助我成功，这个我们说道义也有的，要有情爱，还有道义，真对呀、我不晓得，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吧。男女如果只是情爱没有道义，不行吧？是吧？或者说，只是很现实的道义，没有情爱，那当然也不行啊。两个都有，应当是很理想，很理想。
1: 是
0: 啊，是啊，我们很赞成这一点。但是这个文笔高妙，委婉动人，那个影响也很大。就完成后世啊，一直在谈。所以跟那个《云传》啊，《云传》是最热门、最热门的，是吧？然后变成《西厢记》等等，然后大概仅次于《云传》吧，《云传》是最有名，然后就《聊斋》啊，好，《霍元传》这些都在哈，好。那么这个《李娃传》总算告一个段落。我们的下一篇啊，
1: 要跟我们预告一下吗？
0: 哎，对，要谈裘冉客传。
1: 裘冉客，英雄式的人物了，他算是江湖的人吧？
0: 没，裘冉就都在胡子了啊。是谁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1: 是吗？
0: 哎，你以为李世民是个帅哥啊？他是个络腮胡子。
1: 李世民是络腮胡吗？
0: 哎，都在胡子，而且呢，不晓得是不是太夸张了，说他的胡子很硬。胡子上可以挂一个弓，可能
1: 不会吧？
0: 对呀，弓是武器呀，先生啊。我们要把弓拉开，要很大的力气，这弓开如满月了 啊！怎么可能？你这个吊在胡子上可以挂住的，不太可能吧？啊，但是裘冉客啊，确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他有哥哥也有弟弟，哥哥是那这个是太子，建成，弟弟叫元吉，平时毛病出在哪里？出在他那个弟弟元吉。
1: 哦，
0: 元吉他做第三，他当然没有机会啊，
1: 是
0: 他想尽办法要破坏两个哥哥，让你们互相争斗，你们最好同时毁灭，我第三名才有机会。是他哎，便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三个人中间 是李世民建功最伟啊，表现的最好，他怎么回事啊？我想主播也同意，
1: 嗯，
0: 成大事立大功，光靠自己一个人绝对
1: 不够的，对，
0: 所以最重要的要这个得人，啊，就是得到一流的人来拥护你啊。你做领袖，你要做领，要有
1: 领袖了，
0: 哎，领袖的才能，
1: 嗯，
0: 领袖的才能，能够用人，哎，太重要了。
1: 要有统御的才能，但是要懂得用人。
0: 那太不用人，你就完了。
1: 嗯，
0: 李世民最棒就这一点，什么人他都可以用。你看像那个魏征啊，
1: 对对，魏征老是在他面前讲他不顺耳的话。
0: 对，魏征根本是太是建成的人，
1: 嗯，
0: 他把他引过来了，魏征来劝他做这个做那个，
1: 可他也不会生魏征的气啊，就是不容易。
0: 对啊，他就是有一次啊，
1: 他有胸，有那个胸怀
0: 了。对，有一次，
1: 嗯，
0: 他在玩一个鸟，
1: 嗯
0: 啊，一看到魏征过来了，魏征一定会反正要玩鸟的，赶快把这个鸟收在收藏的衣服里面啊，哎，被魏征看到了，啊，皇帝在玩鸟啊，那就跑过来啰里啰嗦啊，说皇帝呀，啊，不容易啊，不可以玩啊，尤其不可以玩鸟啊，那个李世民这么个人呢，是是是是是是，好不容易把魏征复原走的，一看鸟闷死掉了，我不但玩鸟，我还玩人呢，哎，你听我的，我是皇帝啊，你玩个鸟怎么可以啊？风度真好，
1: 那以前我们都在讲说玩物丧志嘛，所以说如果说你要
0: 玩物丧志，
1: 对对，玩物丧志，就像做一件事情，你要是太认真了，这个又不是所谓的正事啊，那你就会觉得玩物丧志，你为了玩这个东西，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志气都磨光了，
0: 不行了，不行了，所以他人才鼎盛啊，尤其是武将，我们现在那个门上画成门神了，一个是啊拿剑的，
1: 神荼郁垒是吧，
0: 就是平时宝贫穷，一个是拿鞭的，啊，黑黑的，那就是尉迟恭，据说九五门之变，他的哥哥弟弟都死了，
1: 对呀，
0: 那是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同胞相残啊
1: 也是悲剧啊，
0: 毕竟是很不忍心谈的啊，怕是不错，但是这些事情说怎么办，你说能够让吧，李世民能够让建成和元庆不能让，对不对，他非做不可爱意啊，但是在道德上来说，
1: 对，有失啊，
0: 真的是有愧于心的，是吧，啊，接着好了，学我们之间之后啊，我们的李世民失眠了，永远睡不着了，因为一睡着两个侍卫就要找他麻烦，他就说那个他的臣子都是他的好朋友，说皇帝怎么上班怎么没有精神啊，他说你们不知道睡不好啊，两个侍卫来找他啊，有这种事啊，他贫穷尉迟恭，我们来陪你啊，看他敢来吧，啊，两员大将来陪他啊，死会不来了，可是他不能永远陪他，对不对，哎，啊，这样他还有家庭的是吧，哎，啊，必须把他们两个画在门上，就是现在的门神，哎，一贫穷一直吧，他是最得人缘，然后我们要特别夸奖特别说明的是武则天，一流，
1: 他也是懂得用人呐，
0: 啊，哎，非常的了不起，所以
1: 他要是不懂用人的话，你看在那个时代的女士是没有这么大的才能的，她其实有的话，她如果用错人的话，她也不可能有那个可以当上
0: 武则天，
1: 哎，对，
0: 一流，完全一流，哎，是啊，那乖乖说，你们有能力造反，造啊，你来造啊，没有能力造反，乖乖的上班领薪水，是，这样啊，真的是一流，我们好佩服啊， 非常佩服他。

0: 初高中不行了，对吧？那么好像一个不错的父亲，
1: 嗯，
0: 常常儿子很差，
1: 嗯，
0: 这是只要命钱的事实。然后幸亏这个武则天了不起，
1: 嗯、
0: 武则天之后。
1: 嗯

0: 我很反对这个酋长割据的意思。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太强调天命了。我认为哪有什么天命？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人
1: 要创造。
0: 哎，对，人的力量，人的检讨，
1: 嗯，
0: 人的努力，这人为嘛，都是人嘛。啊，如果我相信天道，啊，我要做大总统，啊，一定可以做成大总统，是吧？结果你恐怕做了个大饭桶，对不对？不行，他太强调天命了。
1: 哦，太强调天命。
0: 嗯，现在科学时代来说，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对不对？
1: 嗯，
0: 没有这一套。
1: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0: 对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如果靠前面呢，好，那我们就算个命。算命，命中注定说要做大总统，我就在家里等着说大总统好了，会吗？
1: 好。
0: 可以吗？
1: 可以，好的不得了。
0: 不行，对，太糟了。
1: 好
0: ，OK 了，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来分析酋长割据。
1: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
0: 谢谢
1: 跟我们讲的这些李娃传啊。
0: 谢谢
1: 李娃传，他也跟我们预告了下一次我们要谈的是酋长课，那大概有讲了一个说酋长课好像是跟李世民有关系，这会儿呢我有点纳闷，
0: 就是，
1: 是真的吗？
0: 是
1: 酋长课是李世民吗？
0: 就是啊，妹妹，我们都误会了，就是李世民哇，一代贤主啊，一定是英俊潇洒啊，刚好相反。
1: 我得好好的这个琢磨琢磨，下次就找杨老师来跟我好好琢磨一下啊。说酋长课就是李世民，这下真的打翻了我的印象了哦。那我们最近在谈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代最流行的小说就叫传奇，但是指说传述离奇曲折的故事，所以呢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就《唐传奇》。我们讲的呢，它当时分四大类，一个是爱情与婚姻啊，一个是豪侠与剑客。所以这个，哎，下次我们要讲酋长课，是不是豪侠与剑客呢？我们先按在半空啊，然后志怪与跟神魔啦，警示与梦幻啦，这些。那最主要呢，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大家都了解，说其实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好像类似，我们知道怎么样讲，可事实上呢会流于一般的想法跟说法哦。那就像李娃传，他只是其实很明白很简单，就是讲述长安名妓李娃跟咸阳公子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而已呀。他为什么会流传那么久，对不对？刚开始相恋沦落怎么怎么，因为咸阳公子进京赶考，对名妓李娃一见钟情，耗尽所有盘缠跟李娃同居，但钱用完了情就没了，所以就被老鸨设计呢赶出家门。公子饥寒交迫沦为乞丐，甚在重病时候被前来京城的父亲赶出家门痛打一顿。那痛打一顿呢几乎快死了，对不对？但落魄的公子在雪天行乞到李娃的新住处，李娃见状深感懊悔跟怜惜，决心收留他，不惜赎身并且租屋同住。在李娃的鼓励跟经济支持之下呢，公子专心苦读，三年之后成功考中官阶进官职。在最后呢就是金榜跟团圆，公子考取功名之后，李娃其实一开始自认身份低微，想做功成身退，主动要求离去，而公子在返乡途中却巧遇父亲了，坦白一切之后，没有想到这个父亲深受感动，最后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李娃为媳妇儿。李娃最终受封为邢国夫人，也就是千国夫人，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所以这个作品呢是唐传奇的一个经典之作，那也是少数以 大团圆收场，少数了啊，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文人跟娼妓的恋爱故事，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这一段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是《女娲传》，也介绍到这儿告一段落，也给大家呢预告一下，下次我们唐传奇讲的是裘冉客传。裘冉客传，哇！据我们杨老师说，裘冉客就是李世民呢，害我现在吃了一惊。我们下次呢，就请杨老师好好跟我们谈谈裘冉客跟李世民的关联，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0: 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健康的一天，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听听我们月满西楼里的传奇故事，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了哈。那中国艺术歌曲啊，真的词曲都很美，真是要谢谢舒伯特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那西风东渐，那让在中国在那个年代真的出了很多的很棒的作曲家，像我上次我们介绍的林生熙啊，还有白雪英啊，还有那个对，还有那个刘雪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讲一首歌，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许建武先生的歌词。那他的歌词呢，我想真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再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一遍，因为这个歌词如果能够打动我的心，我相信可以打动听众朋友的心。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追寻，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感情那种爱情的一个文章，是不是？但是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答案揭晓了，这个不是爱情的歌，不是爱情的歌，不是说一位女士啊，或者一个男士啊，好，爱恋对方然后写的一首，出自心中那种爱慕的思念的情怀的歌。这首歌呢，它是中国艺术歌曲，由许建武作的词。他创作的背景是许建武先生哈，他是在1930年代抗战初期，他的时代背景是抗战初期。歌词虽然看似描述儿女私情，实则为国家危难时爱国励志的呼唤。创作者借由追寻流云流星的意象，激励年轻人坚毅奋战，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寻求无尽深情与永远的光明。那是一个对家国的爱。历史与时代背景，国破家亡的巨变，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中国面临严峻的存亡危机，面对大好河山的沦陷与流离失所的民众，知识分子呢与艺术家纷纷投入了爱国的文艺创作。文学家的笔触呢，好，在许建武他是一个诗人哈，在他逃亡到四川，他写了这首诗作，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诗中所呼求寻求那永远的光明，隐喻了说对国家存亡、民族救亡与重获自由热切的渴望。他在音乐中，刘雪安先生也是写空军军歌的这位作者哈，他为此诗谱曲。哇，这首曲子真是就是艺术歌曲，兼具了流行歌曲传唱度还有鼓舞精神鼓舞的作用。它不仅抒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更凝聚了青年抗战到底的意志。艺术歌曲的风格特色还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结合了艺术歌曲的精致与时代曲的抒情特质，在前旋律上面前半段如晴空的流云，那是柔情万千的，就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后半段呢马上就说你是子夜的流星，你是
子夜的流星，他用流星流云来表达，好，表达他的情怀。所以呢，他慢慢就逐渐呢就推向我哪能忍得住，有那种慷慨的激情，展现出丰沛情感的转折，说哪能忍得住哟，这样子。那诗乐结合，承袭了西方艺术歌曲的传统，强调诗作本身的文学性，透过钢琴的伴奏与人声精致的对话，将文字的意境完美的烘托，这是女高音与钢琴合作诠释出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艺术歌曲。它虽然是艺术歌曲，但是它却在跟流行歌曲的领域呢，却贴近流行歌曲那种亲民化，就是很直白的书，就是很直白的叙述他心中的那份感情。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好，一片深情，一片光明，我哪能忍得住哟。哇，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棒的歌。那我们来看看哈，这首歌怎么会形成的呢？好，流行乐坛40多年，这首歌你看在1937年，那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哇，到现在还仍然是脍炙人口哈。讲到唱艺术歌曲，没有人会疏忽这首歌的，它被广大的听众朋友喜悦，也被许多的声乐家当成演唱者的必备曲目。但是呢，它的来历却不多，更少有人去研究，追寻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热爱呢？那徐建武先生自己说的，他回忆说，这首歌是他为艺术歌曲的处女之作是第一首歌。好，在那个时候远在抗战的中期，那他也是在四川的成都，他说，我在这段日子里心情总是回悔不语，就是很无助这样子哈。他说很不快乐，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有

有一位学小提琴的朋友来到我家来拜访我，也他看我心情不好嘛，好就为许先生演奏了一段夜曲，而激发了 许建武先生的灵感，于是振笔疾书，哈，写了这首词。然后这首词写了以后，刘雪岩先生呢就说，哇，这首词真的很棒，我就给他谱曲成歌，在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后来是就是上海音专改为上海音专嘛，师生就开始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唱啊就流行到现在。经过岁月的流转，时空的交错，这首歌仍然在这个地方熠熠生辉。他说，许建武先生说，从这段回忆里很显明意会到他绝非一般儿女恋情之作，不是恋情作，但是充满感情，他具有崇高的励志含义。至于刘雪岩先生的谱曲呢，他虽然同样采用三段歌谣体，使用的是就是三拍子，好，调子是降一大调，速度呢自始至终都是 legato， 就是缓板为主，一切都是在有规律而少变化的原创下进行。他这首歌为大众那么喜爱呢，除了歌词的含义外，我们再值得研究就是这刘雪岩先生曲调构成的因素。好，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刘雪岩先生呢，他的作曲的特色一向是讲究曲调的畅达与解谜，要到达这个要求，必须要把握乐音的特性以及弦，就是主要就是抓住这个乐音的一个要领。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首歌，不难找出哆咪嗦拉是全曲曲调中的主要音乐。在这个乐音中，除了拉以外，其他三个均是写作上认为的静音是富有安定性的。那我们等会哈，在后面我们要请谭哲一老师啊，再讲讲看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乐谱来稍做一点点的分析。它的曲调呢那么的优美婉转，是因为运用了乐音的本质。既有安定优美的成分，再配以缓慢的速度，自然而然构成了这首曲调的优美感。关于许建武先生他写歌词的看法，也有他独特的一个说法。他认为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渐渐感觉文学的范围太广了，如果将自己的范围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想说，因为文学很多嘛，但诗歌的话就比较偏向精致，而且内敛又深沉，所以呢，他就缩小了他专门研究歌词，逐渐就发现，哇，诗与词有所不同，应该分家才对，就是诗词要分家了，他就将范围呢更缩小了，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更缩小到专门研究歌词。哇，诗的话可以很长的诗，但是歌词的话它有限制的，所以那个从诗到词就越发的缩小它的范围啊。这或许是由于环境的需要，在诗的，因为诗在目前不仅是拿过来看看，而且还能够朗诵，声韵是有限的，歌词却不一样，歌词它有丰富音乐的色彩，作曲家读过了以后，竟能握笔谱曲，赋予生命及许多在表现上的一个条件。就比如说舒伯特他写艺术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找那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海涅呀、歌德啊什么的，所以他不但

能够就是舒展他的情怀，同时也增强了他的活力，因此他会非常乐意为音乐界写了许多抒情或者励志的歌词，而这首《追寻》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而已。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现在的是作词家许建武先生，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刘雪安先生，刘雪安先生是一位才子，而且他非常的认真，但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这个《何日君再来》，还就被认为说，哎，你这个写的是靡靡之音。但是他在写《空军军歌》的时候，他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天听那个飞机轰隆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然后才写了这首到现在也是脍炙人口的《空军军歌》哈。而且在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飞机要起飞了。好，那我们在介绍《追寻》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它的作曲者、作词者，然后呢，我们等会要从这首歌曲的它的伴奏啊，跟歌词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请谭哲一老师和我们两个来谈一谈说，就说他的作曲上面哈，这歌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凸显出什么样的情怀？所以说，是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把这首歌用听得出的情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刚刚我们说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了情怀。那我们在这个追寻这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得出的情怀呢？好，因为这个歌曲旋律哈，真的都是是一个听觉嘛。那歌词呢，会有隽永哈，会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自己

0: 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哈，就非常有那种情感的连接哈，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把这首追寻呢逐句逐句的哈，然后请谭老师还有我们两个就好像好朋友，我们在研究这首歌，其实是跟你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因为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是文字。譬如说你是晴空的流云，可是当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哈，情感就有了形状，歌声呢也被看见了。你是晴空的流云，哈，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的诗词哈，到这个徐建武先生他。慢慢慢慢的缩小他自己这个那个文学的领域，他就是专门在写歌词。他觉得歌词短短的里面啊，就能够透过那个歌声，他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演唱者的呼吸哈，那是一个很近距离、很贴近的。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你是晴空的流云，谭老师他为什么主旋律在左手呢？那他前面那个右手的那个伴奏都是等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意思？
1: 他这上面的前奏啊，就是很明显的，他把那个主旋律开始写在左手上面啊，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左手的旋律跟如果右手的旋律的话。不一样的是音色上的差别哦，高音就是声音比较亮丽，可是他写在中间的西降开始就是比较中音间音域，它一样像那个 Blach 像那个中提琴的那种音域里头一样唱得很深哦。他把一开始就把旋律放在左手，把它先弹了一次，
0: 可是他这两边的旋律都是一样，只是音高不太同
1: 哦。对，因为他的旋律呢。其实是一个魔镜啊，就是说，魔镜是在音乐的结构里面，
0: 模仿前进，
1: 魔镜的，就是它其实是同样一个魔镜啊，一个是西降到 re 啊，再往下行啊，那第二句呢又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音高就比较低一点哦，从西降到 do， 然后那个主旋律中间的旋律变成咪高，就是五线谱记号的低线啊，然后比较这个比较低一点的音高，可是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哦，一个是比较高亢的，然后一个有低沉的啊，那个是不同的那种心里头的感觉，
0: 对他心境的改变哈，
1: 对，他好像重复这句话，
0: 对，
1: 你好吗？
0: 你
1: 好吗？
0: 哦，
1: 是同样一句话，但是有一个用比较激动的，就是好久没看到你，可是就你好吗？比较轻的时候呢，就说好想念你哦，就是那个味道
0: 啊，
1: 就是这个都是口气哦，这个音乐上面是像画画一样哦，就是画出不一样的颜色来。好，然后呢，
0: 他接着这边就是下行，
1: 对，
0: 然后就好像
1: 先讲哈，他因为他的伴奏部分啊，他把旋律放在左手，
0: 是，
1: 但是呢，右手上面是用那个三度音程一直重复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微微的这样，好，微微的这样啊，慢慢进行，好，这是他的一个作曲的那个和声的概念，好，就是他不要太急躁，轻轻慢慢的啊，放在 mezzo piano 里面，然后最后一个进入主题，好，哒滴哒哒哒哒，这个旋律之前呢，它是有一个 ritardando， 就是有一个渐慢往下行的二度音程一直往下走，然后到渐慢，然后呢，很容易把主题带出来。
0: 对，他用piano 哈，那tempo 的说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就渐强，然后你是子夜的流星，然后又渐弱，这样子就好像说从渐弱到慢慢的渐强一点点，然后又渐弱回来收尾，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他前面是 mezzo piano， 然后这边是 piano， 他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
1: 味道
0: 是什么呢？
1: 他刚开始的时候说 mezzo piano， 就清清静静的，就是很安静，然后呢就让你的左手的旋律很容易跳出来。好，然后最后就是他做一个 往下行的一个渐慢记号，就是隐身

0: 它的主题出现了，好，你可以感觉到说，哎、欸，这个旋律要出来了，好，然后这个它有这个一样用又一种魔镜的方式的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好像在说这个花好美哦，
1: 对。
0: 这个花是因为经过冰霜的水浇灌之后，它很白很美的感觉。好，那它用这个，就是音高的不同呢，也是跟画画一样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它第二句用比较暗淡呢，是它的颜色它是很娇羞的、
1: 哦、所以你就说它后句后面它用的音色还有那个曲式感觉上呈现出来是暗淡的情怀，
0: 是
1: 暗淡的情怀、那我这边是想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前面讲过说它的背景是一位爱国爱家的一个爱国的情怀，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男生啊或者一个女生啊对他渴慕的情怀，说就很仰慕他，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都是高高的而且是变动的，是爱而不得的。对不对、
0: 这种解释方式也是可哦、就是说这个在画面上面、
1: 对对、
0: 就是男女在对话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直强调在那种激动里面、就是他有的时候是、我看到你好高兴哦，然后后句、后面一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直那么激动，就像你是一朵玫瑰花这样、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色彩放上去的话、就是他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1: 对，他这边讲到一片深情、那就是从下、就入很多那个 piano 嘛、然后慢慢的上去 crescendo， 然后就哇这样子，然后到这边就很激动的 mezzo forte 紧紧封锁着我的心，哇，这个地方就、就是他的旋律速度也比较快一点，是不是？
0: 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哦。
1: 啊，速度没有改变。
0: 但是它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它从 pianissimo 开始进来哦、然后一直道出他的情绪，就是有一点点激动起来。然后后面到 mezzo forte 是更激动。那所以其实，在音乐性里面啊、你虽然上面没有写渐强，或是没有写渐快速度，你可以因为激动，因为你有一点激动，就可以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这是音乐性的改变，没有一定要在这么严格啊、就是在情绪上面的改变，那它就是渐进式的啊，从 pianissimo 啊上面写个 crescendo 都有一个渐强记号，这个就是渐强记号啊、
1: 那是不是如果唱的话就是一片，应该怎么唱？
0: 因为它这个旋律哈、因为它的这个进行的方式呢、没有这个音跟音的音高离得太远、
1: 对，
0: 就是啊，哆咪发咪发嗦西，好像它都在这个小三度啊、这个小四度、这个小小的这个短短距离的这个音高啊、就是它好像微微在道这件事情哈。就是一直不停的轻轻的在告诉你、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啊，可是因为呢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便开始激动起来、就把这个故事讲得比较激动了、哒哒滴哒滴，那它的音高也比较远一点、到了西了、到西手西了、它的音高就是到四到五度了、所以就是都会加强你的语气、跟这个故事的情节，
1: 对、
0: 那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到咪降四，
1: 对、
0: 已经到了咪降四，上面是写 mezzo forte， 就是他这一句里面是最大声的地方、所以我说我太想念你啦，
1: 紧紧的封锁着我的心，
0: 你听懂了吗？太想念你好，他就用这个音色跟音量上面表现他的情绪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他把最高亢的地方呢是放在咪嗦嗦哆西，就是、就在那个音量上面跟音高上面有表现他的情绪、
1: 然后他这边讲到说、一线光明，光明它是一片光明，它为什么用一线光明呢？就是说就是这么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然后可是还是

0: 时时照耀着我的心。
1: 这个你是在字面上的解释，
0: 字面上的解释，
1: 对，它用一线，我觉得是说
0: 非常微小的，对，用一线，对，嗯，对，
1: 就是，
0: 好像没什么希，没什么光明，没有什么希望，嗯嗯嗯，
1: 它也是一样，它有很多乐句，哦，
0: 嗯嗯，
1: 都是会回到原点，
0: 嗯嗯，
1: 所以回到原点的时候，他刚才是很激动的结束嘛，
0: 对，我的心，
1: 他又回到原点，嗯嗯，又到进入到安静，啊，
0: 嗯，
1: 微小什么一线，
0: 嗯
1: 啊，这个都是微小的意思，
0: 嗯，对，
1: 啊，可是呢他大概持续两小节到三小节之后呢，
0: 嗯，
1: 他又进入到一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剂，
0: 对，
1: 啊，他的情绪又开始奔腾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他这是很戏剧张力的，
0: 嗯
1: 啊，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这样就激动了不得了
0: 啊！对
1: 啊啊啊！这个就是整个乐曲里面他的一个灵魂里头，他是希望是表现这个音域是非常亢奋的哦。
0: 可是他这边句子他说：“我哪能再能忍的？我哪能忍得住哟？”可是这边他都用mezzo piano 嘛，这样他的伴奏。而且这边，嗯，对，这边是他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1: 这个中间呢叫做间奏，
0: 间奏啊，
1: 就是他自己钢琴在弹哦，
0: 对，
1: 他就把那个音量啊弄到徐徐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慢慢的哈，就是他是间奏，他不是主奏，
0: 嗯嗯
1: 啊，那所以他不想要把那个旋律弹得那么大声啊，然后呢慢慢的，然后主题又再现了。好，他的主题，他的主题在线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是 mezzo piano， 是中弱，
0: 他很大的一个对比耶，后面是 forte 耶，对不对？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这样子，
1: 对，是强调嘛，强调口气嘛，
0: 对对对，
1: 嗯，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啦哒，然后到 forte，
0: 嗯，
1: 好，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好，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魔镜，有没有？
0: 嗯嗯，
1: 好，就是说他前面这个，他这个风格已经出现过了，嗯，后面这个风格又再一次呢，
0: 嗯，
1: 可是他加强他的口气就写 forte 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所以我哪可以等到什么时候呢，嗯，
0: 对呀，
1: 啊啊，音乐性也是要表现色彩的，
0: 嗯
1: 啊，表现情绪的，啊，音乐本来就是很多情绪，
0: 对，
1: 啊，
0: 然后他在后面的这个伴奏都是就是从弱，嗯，不是从低音到高音，从高音到低音，就是几个循环，嗯，有四个循环，好像海浪一样的，
1: 哦，这
0: 是什么，
1: 这个是他的因为做法作曲的一个手法，
0: 嗯，
1: 然后他
0: 可是他的左手都是平平的等等这样子，可是，
1: 这个哦，这个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0: 没有一定要怎样，
1: 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的模式呢，嗯，是一个一个低音的一个长音放在那里不动，
0: 嗯嗯嗯，
1: 右手上面呢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爬音的方式，渐强又
0: 渐弱，
1: 渐
0: 强
1: 又
0: 渐弱，
1: 渐强就是三次哦，在不一样的音量里头，它这个第一次渐强是 forte crescendo 啊 diminuendo， diminuendo 是渐弱，好，
0: 对，
1: 就三次在不同的音高上面一个表现。
0: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那个音符好，一直这样，好像一直下行，下行，下行，是要衬托他说我要追寻的那个强烈感，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因为那是他最后一个也是主题又要再现之前，
0: 嗯，对，
1: 他用这个渐进式的，就是一度的音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对，
1: 而且渐慢
0: 啊，对，
1: 也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他主题又要再现了，
0: 哦，
1: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是怎么样才是什么样，
0: 嗯嗯嗯嗯，
1: 好，就是他的这个作曲的一种模式，
0: 好。他反复的讲，就是我要就是一次一次同样的字，还有他的曲式却不一样，
1: 嗯，
0: 那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对，他在
1: 后面这一段呢，
0: 嗯，
1: 他一样在模仿前面开头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哦，嗯嗯，
1: 可是他的伴奏呢是比较简单的，
0: 嗯嗯，
1: 哦，用八度，就是用这个半音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单纯的哦，没有太多的那个变化。那它的旋律呢，它的这个唱女高音在唱这个音律，它就用 pianissimo 就可以了，所以伴奏不要那么大声，
0: 嗯嗯
1: 啊，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这个才会把这个它的主旋律很轻松的唱的小声的旋律唱出来。 可是它其实就是跟前面的主旋律是完全一样的、
0: 嗯、
1: 跟开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0: 对，也是从 piano 开始到 forte 结束这样子、嗯、
1: 对，就是上面写的，就是它在 最后面两小节的时候它做这个 crescendo

0: 到 forte 就是有稍激动，有些人喜欢呢，这个渐强记号呢是四个小时维持一个渐强，可是有些人喜欢呢，他比较激动，是他这两个小节就做完了他的渐强记号，
1: 他最后是强收尾耶，是两个 forte 耶，对，
0: 那个没什么重要的，就是他想要非常非常抗衡，
1: 对对对对
0: 对的那种结束，
1: 啊，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哎，这个地方哈就看出不是男女的男生女生的恋爱，真的是对，就对，国的家园还有国家的一种情怀，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是抗日嘛。那我这边哈就看了一下，就是艺术歌曲的经典名作，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追寻》哈，它真的融合了文学、音乐的美学，对于声乐的技巧、诗词的意境融合哈，就是带来展现了极高艺术的感染力。我们谢谢谭老师刚刚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从第一句开始，从音乐到歌词的配合，带领我们好像走了一遍哈。那这边我就讲到声乐技术与美声训练哈，等中国艺术歌曲常作为这个声乐的教材，在这个歌里面都有，还有讲到咬字哈与共鸣的一个结合。这首歌曲哈，刚刚谭老师有讲到说，演唱者他的有时候的母音啊转换，还有子音的咬法，就是圆润共鸣哈，还有讲到气息的控制，就是我们从 piano 到 forte 其实极具挑战性，尤其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两个 forte。 那还有呢，诗，就是这首诗跟音乐的交融哈，就是诗词的美学与文学，推广艺术歌曲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诗乐的交融。那这首歌正好真的就把它表达得很淋漓尽致，比如说意境的音乐化啦，文学的传唱啦，还有音乐与中西与文化的传承，融合了中西，还有美感的培养，甚至是情感的共鸣，还有我们情绪借以歌抒情。比如说我心里正好有着一种情怀哈，那借着歌就可以疏解下来，这些都是在这首歌里能够呈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些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这边我们等会呢就要来放这首歌曲，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赏析这首很棒的《追寻》。好，那谭老师，我们谢谢你，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能够来谈论，谢谢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解析钢琴的，因为你自己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之外，你还是双主修嘛，
0: 对，
1: 所以你一看就，我刚刚在弹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好听哦，对，就是他，但是呢，我们没有唱出来，下次呢，我们就请人家演，我们听这个演唱就可以看到这首歌里面声乐的技巧及美声的训练，咬字还有共鸣的结合，还有它那个气息强弱之间力度的变化，对于歌者的气息支持力哈，还有横膈膜的控制，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训练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们就直接听《追寻》这首歌曲的演唱。好，待会儿再见。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听完那个就是《追寻》这首歌，歌词呀，它的来源，还有歌曲，谭老师，我们一起这样子分享哈，就觉得蛮开心的。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在第一段的后面，我放的是黄元颖先生演唱的《追寻》。那黄先生他是，哎，你说我怎么会找这个人？他是很早很久以前年代的人，没错，他是他。我看他的资料是说，我们记得有一个老歌星叫周选嘛，周选就是跟他学唱歌的。他是华侨，那13岁就来到了那个上海，那因为他很卓越的表现嘛，就很快的就从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就是提前毕业了，所以他在音乐界一直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个人。那个年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呢，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段的后面。第二段后面呢，我是放柯月敏女士，那她是呢戴季增的师母，就是她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那她唱的也非常的特别，那声音很好听，那我就放在第二段的后面，那就是代表不同年代的人在唱这首歌。他这首歌是2025年好1月7号的演唱会里面的录音。那第三首呢就更特别了，特别在哪里呢？第三首是金庆云老师，金庆云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是在1995年的时候，他每次一出场的时候就是仪态万千哈，就是好像自天而降的，就他长得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一站上去的时候那个气势，他年纪这么大了，可是我觉得他在追寻这首歌曲的诠释上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棒，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今天介绍许建武先生的词，刘学安先生曲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追寻，对我们今天的结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